0: 部公告，2026年全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统一招聘、笔试阅卷工作已经结束。查询2026年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统一招聘、笔试成绩，请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从5月10号起，我省提高京津专家远程会诊医保支付限额，具体标准为主治医师每日150元，副主任医师每日300元，主任医师每日450元，知名专家每日600元。该标准适用于经省备案的河北省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与名单内京津三级医疗机构开展的远程会诊服务。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将针对建通街东港路到塔南路路段短间距路口特点，量身打造绿波协调优化方案，统一设置信号灯周长时长，让信号灯跟着车流走，最大化利用绿灯资源。自2026年5月7日起，邢台城际公交全部线路执行夏季首末班发车时间。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结合历年业务数据及节后办理规律，假期结束后三个工作日会迎来机动车上牌及各类车驾管业务办理高峰。石家庄市车管所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办理效率，让群众办业务省时又省心。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我们呢，从石家庄市车管所的智慧大屏的数据就可以看到，从9点开始办理业务，一直到现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已经有336人了。那么比平时的工作日呢，要多将近一倍的人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石家庄市车管所的业务大厅，19个窗口全部打开，群众办理业务也没有集中排队等候的情况，现场非常的有序。
3: 对，很快，就是我这个亲往换证。对，就是自助体检拍照很方便，下来也就10来分钟，就是过来看人挺多，但是其实挺快，就是排到你也挺快，整个流程也很快。
4: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石家庄市新华汽车园车管站，同样不管是业务大厅还是验车环节都在井然有序的进行中。
5: 我们园区的车管站一般这个新车注册和二手车过户的车辆比较多，截止到11点，大厅已经有100多人，验车大概50多辆。因为我们园区的产业区占用的是汽车园区的路面，所以我们提前到位清理了无关车辆，保障产业通道顺畅。
4: 在节后业务办理高峰期，群众办理业务不扎堆的背后，是石家庄市车管所持续推行广受群众好评的潮汐工作法，根据业务流量的实时波动来动态调配人力和窗口资源，极大提升办事效率。
6: 在高峰时段，我们落实5间不间断，不办完最后一笔业务不下班服务，同时临时增配前置倒办力量，帮助群众提前整理材料，熟悉流程，提高窗口及办率。业务高峰回落以后，支援人员回归岗位，这样既扣住了峰值压力，也避免了平峰期的人员闲置。
4: 为给广大市民带来更便捷、高效、舒心的办事体验，石家庄市车管所建议大家合理规划时间，尽量做到错峰办、网上办、就近办。
6: 像交通违法处理、免检车辆申请、检验标志、驾驶证的补换领，这些高频的业务可以直接登录咱们的交管123 APP 在线办结，不需要专程跑一趟。却需要到现场的，也建议大家提前通过 APP 查询周边的一些网点，比如四大汽车园区的车管站、交管大队车管站或者警用网点，就近选择办理，不必集中前往市所大厅。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重磅升级，全力打造便捷、实惠、高效的行李寄递新体验，助力游客轻装畅游，魅力石家庄。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为了让游客行李寄递服务更省钱，五一假期期间，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为大家发放了不限量的优惠券。
7: 游客扫码就能免费领取3张85折优惠券，领取后14日内有效，不限量发放。
4: 同时，行李寄递服务点位扩容，覆盖场景更多，为游客打造全方位多场景的行李寄递网络。
7: 目前，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已覆盖石家庄站、正定机场两大核心交通枢纽，延伸至火车头步行街等文旅商业街区，还将在荣国府等景区开展试点服务，合作酒店从原来的148家提升至200家。
4: 有了强大的行李寄递网络，不管游客是刚下飞机火车想要直奔景区游玩，还是退房后计划继续逛吃，都无需折返酒店，无需负重前行，就近就能办理行李寄递。
7: 从去年5月1日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寄递服务开通以来，游客累计下单16000余次，帮助游客减少了行李的负担，提高了旅游的体验。
0: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了，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实施。那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吧，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呢？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9: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8: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9: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8: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10: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8: 潘某某起 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11: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0: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伤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
9: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8: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9: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0: 今年五一假期，公众的出行热情是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在超大规模的客流之下，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化消费新场景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 游客杨永华说，
1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8: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一。

0: 5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茫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6: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这位公孙先生，乔装改扮，带着零碎儿，带着将劲儿，来到了七里村，打听着，有人告诉他前边就是七里村了。他一看，嚯，村不小呢，这会儿已经是午后时分了。这村头这儿有两棵大槐树，好多人搂不过来，得上百年了，这两棵树都较着劲呢、啊、整个树帽子方圆得有400-500平，树底下不少老百姓，仨一群啊，俩一伙啊，有的坐那儿聊天的，妇女做针线活的，小孩蹦蹦哒哒的。他一看这幌子串铃，回忆包兴的话，哈楞哈楞，他围着转，在村口这儿转4圈。老乡一看，干嘛呢？一劲儿转圆坟来了，不知干嘛的，江湖气，这来不了，正比划着呢，旁边过来小伙子，先生，您是啊？老乡，我是看病的。哎呦，您看病的？嘿，我这个肩膀这儿长一疖子，我就那个挑。

0: 条啊，磨的开始不大，后来越来越大了，这个盘儿现在这么大了，套了脓了，噔噔的跳，跳着疼，好几宿啊没睡好了。您能够来了吗？嗯，公孙策一看开张了，好好好，那你坐下来，来来来，哎，好好好，坐石头上了，把这袖子褪下来，您看看，哦，这个疖子已然已熟透了，得把这脓啊清干净。哎，好好好，我可以给你治。哎，先生，我打听打听，咱这个贵吗？要太贵，我们乡下人可没有这么多钱。您放心，不贵。我这个治病啊，贫不济力，富随赏。您是什么意思？就是穷人呐看病，富人还钱，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准则。你放心吧。五个大钱，有吗？五个大钱，那行，好，您给我来了吧。这一治病，看热闹，有那么七八位就围上来，都是瞧着。您给我来来，别怕疼啊，也不疼。公孙先生，药箱打开，拿着小刀子划开，消毒，挤出脓，清理伤口，上上药之后，有一贴膏药，把它捂热乎了。然后啪摁在肩头上，摁了摁，又拿出来几副药，连上的药，这给您两天换一回，应该啊有这么四五天就应该痊愈差不多了。啊，觉得怎么样？哎，别说，这会儿他不跳着疼了，哎，凉丝丝的，哎，舒服多了。旁边一看，哟，这个郎中行啊。哎，先生，什么病都能治吗？也不能这么说。哎，那个我们那儿有一个半夜做梦啊挑水挑满缸的，我们那儿有一个28岁尿炕的，我们那儿还有一娶媳妇忘了娘的，我们那儿有一个呀这一天得上40多回茅房的，您这都能治吗？公孙先生一听，这病可够杂的啊，这个娶媳妇忘娘啊，这病我治不了。28尿炕，这我得看看这人，不能隔山买老牛啊，看不见病人我没法下药啊。哦，是啊，刚说到这儿，就听人群外边，爹位，哎呦，闪闪，有先生是吧？啊，从外边进来一老太太，皱纹堆垒，这一嘴牙呀也就剩个6、7个了。这个乡下的老太太老人，你看不准她的年岁，你这么一瞧得有80多岁，实际年龄恐怕没有这么大。这脸上都是皱纹，身上蓝衣服补丁破的，那鞋都开了绽了，拄一棍猫着腰。先生，您能给我们治治病吗？老人家，您哪儿不舒服？不是我不舒服，我儿媳妇有病，躺在炕上，您能给看看吗？
1: 啊，好好好，我可以去瞧一瞧。
0: 那先生，我们家穷着呢，不远就进这村口啊，第6个门啊，就那儿，钱要太多，我们可瞧不起这病儿啊。
1: 老人家，您放心。刚才我给治这个疮收了5个大钱，我看病贫不济力，就是您没钱呐，我不在乎，这个利润我也不考虑，钱多钱少都无所谓，我去看一看您的儿媳妇，如果说这病我治不了，您另请高明，我要能治的话我就给他治，您没钱我都治，行吗，老太太？
0: 哎呦，这不是先生，您是佛呀，您是该找我这媳妇这病儿啊，这回能好了，您来吧。
1: 公孙先生整理着闲白的东西背好了，跟着老太太一直来到这家门前，一看，哎呦，太穷了，篱笆院这门呢都歪歪了，3间草房，年头可不少了，一般的那乡下的草房都是1明2暗，东西里间，可他这房子不知怎么设计的， 也是三间房，堵头这间呢开门，也就是说人进去这是外间屋，有锅台，有杂乱东西。往里走，这里间屋是老太太住的，再往里边有个套里间，大概是儿媳妇住的。老太太头前引路，您跟我来吧，我这屋子脏，您瞧点脚底下。进了外间屋里间屋，到了锦里间这屋，老太太一掀这破门帘，闺女，先生来了。公孙策一看，土炕上躺着一个女人，盖着一床被，都飞了花了，脸冲着外，这脸蜡渣黄。
0: 娘啊，咱家里哪有钱看病，不看，
1: 不行，
0: 这孩子宝贝儿，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啊，有病啊就得看，您这病我琢磨也不能太大喽啊，你说你病了，咱穷没人管，这佛爷菩萨来了给你看病不要钱，你还不看，你傻呀啊。
1: 公孙策脸上没表情，摆了摆手，完事儿出来了。老太一看，
0: 哎，我问他这病碍事不言语啊，
1: 这是医生的医德，做演员要有医德，医生也要有医德，经商要有商德。为什么演员叫德艺双馨？干哪行也是一样，你的专业很好，但是你的德行也要成相应的标准，德和你的艺要平行，甚至你的德要高于你的艺，那是好演员。德行在先呐，你要作为一个医生，这中医一摸这脉，你不能脸上有任何表情，人家是有规矩的。本来这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看着你气若游丝，你一诊这脉，连家属都看着你脸上乱动不行，你诊脉，
0: 那病人准得问，先生我怎么样了，
1: 都这样的才找我，当时就得死了。您想医生那不能这样，公孙先生明白，诊完脉转身出来，老太太跟出来了，
0: 先生我这个儿媳妇这病挺厉害呀，没得治了吧，我看您都不言语，他这
1: 老人家什么都甭说，外屋外间屋，
0: 哎，不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您坐下您坐下，
0: 不是，你跟我说呀，我这孩子什么病儿？
1: 没有什么大病，
0: 没大病，您一劲儿摆手，您出来不言语，这怎么茬儿，是怎么回事儿？
1: 老人家，要说我得给您道喜呀。
0: 啊，哎呦，我都这样了还道喜呀，这有什么喜的？
1: 我一摸这脉，这是喜脉呀，他这是喜病。
0: 喜病，什么喜病？
1: 身怀有孕了，
0: 啊？哦，怀孕了！哟，这喜事儿，老尤家有后了。这不对呀、啊！她怀孩子了，她怎么这身子越来越弱呀？她怎么这起不来炕了？浑身都没劲儿，这不对，这怎么茬儿？这，
1: 我跟您说。是不是他生了一口气，气瘀所致，病源在此。
0: 嘿，罢了，您这活神仙太对了，气的一口气，
1: 对吗？我一摸这脉就摸出来，他这是气果胎，您明白吗？
0: 哎呦，那气楼裹着胎了，那这病
1: 您呢，把他生气的事情根源跟我说清楚，我好根据这个情况开着药方子。
0: 我说不单是他呀，我也气得够呛啊，这口气人可不能生气啊，一生气啊这病儿就来了。您知道我跟谁生气吗？他是
1: 跟谁生气？
0: 嗨，跟狗，就那狗东西。
1: 您这家里头没养宠物啊？
0: 什么宠物？不是宠物，人啊，儿子，狗儿子，我那儿子就是一条狗啊。您怎么这么说？不是我怎么，我儿子他就叫狗，我们家姓尤，他叫尤狗子，尤狗。怎么起这么一个名字？没有大名吗？嗨，乡下人哪有什么大名啊？我们这就是有个小名就行了，六子、狗子，这能好养活。我们这叫壮名。我这狗儿子他就是一条狗啊！我跟您说，这名是老头子给起的。我呀，生他那年40多了，一直没儿子。后来好容易说怀了孩子了，生了。把我美得够呛啊，他刚一生就我们院里了撞见一条野狗来，汪汪汪汪的一叫唤，我们那死老头子说了，得了，就叫他狗吧，你看就叫有狗子了。这个名起的一点都错不了啊，大了大了大了就变成真狗了，就是一狗脾气。那死老头子他踹腿他走了，把这狗留给我了，你说说，我可受了罪了。我这老年啊，得你儿子长还成这样，娶了媳妇儿就更甭说了，好吃懒做。你要说他坏，他也没多坏，总想啊，天儿上掉馅儿饼，一张嘴啪掉嘴里还三鲜的，哪有那事儿啊？是不是呢？这不嘛，就给那个我们那村儿啊，陈大户。那财主就在他们那儿啊，给人帮忙，小公子啊，哎，陈德户他就看上他了，总让他干的事儿去。哎呀，我们这陈德户啊，跟那什么，跟一个货郎啊，叫张有道的媳妇儿姓刘，他们那勾着那有钱的人那些事儿啊，就甭说了。哎，公孙策一听，张有道，刘氏。自己干什么来的？就为这件事情来的，私访来的，没想到碰这老太太碰着了。哎呀，公孙策这心里边高兴，但是表面不能带出来，故作淡定。哦，这个陈大户是个有钱，有钱，我们这七里村最大的财主，家里好多老婆呢，三房四妾。你说这有钱人的心啊，琢磨不透。你这么多媳妇儿，你还看上一个卖杂货的媳妇儿，这不吃饱撑的吗？他们就在一块勾着。哦，原来如此。我那个儿子啊，这不说这气吗？头些日子，这个陈德户啊，叫我这儿子去找一个东西，叫尸龟啊。先生明白吗？石龟不懂，就一个小虫，黄焦焦的小虫子。这个虫子啊，就是死人身上生的这么一东西。这东西不好找，为什么呢？这人啊，就是刚死，他不生这虫子。人要死年头多了，这虫子呢，他还没有了。你就这个劲儿。这个分寸啊不好找，他说了，让我那狗啊，你去，那不就是狗吗？他为了蹭吃蹭喝，有点便宜酒啊，也醉不了，他不馋吗？你去找这个尸龟，找着了，给你一个元宝50两，就这么着，我那狗啊，中了魔了，那些日子扛着铁锹满处乱溜达去。见坟头就刨啊，哎呦，可刨了不老少的了。别说，后来呀、啊，还真就找着了，找了有这么6、7个，是7、8个，我就不知道了。就把这个小虫啊，就给这陈德户了。就这么着，你还别说，他呀不说空话，给他一元宝。嗯，哎呦，我怎么知道这事儿呢？平常这小子蹭吃蹭喝，吃点折罗，喝点剩酒啊，他又馋的挠门，没地儿喝，没钱啊。那几天哇，了不得了，回来之后啊，一坛子一坛子酒， 嚯，鸡鸭鱼肉买的现成的熟食，啪往这一搁，酒坛子打开，滋儿漏滋儿漏的，他就喝上了。我一看呀，小子，买整坛的了，敢喝整瓶酒了，平常连散的也喝不上啊，怎么回事？让我那儿媳妇给他炒菜，就问他，他酒一下肚，他就都说了，就那陈大户。就让他长那小虫，
1: 那没事找那虫子干嘛？
0: 就是啊，我们也问他干嘛使啊？他说了，这个哎，还得说这陈大户啊，这陈大户跟这姓刘的，他们这事村里没有不知道的。这个刘氏，我跟您说，狐狸精，长得漂亮倒是真漂亮啊。这会儿就听屋里说话。娘啊，这些事儿您跟人家说什么呀？啊，你甭管，这不是外人，人家佛爷都不要钱，都不计利了，人家给咱治病，我不得把这事儿说清道明啊？啊，说不清人先生下了药吗？你别管，你别管，娘啊，你听我说，他有病，你别理他啊，我接着说。那狐狸精长得漂亮着呢，我们农村的女人嫁了爷们，你不得过日子看孩子吗？她不见，整天捯饬的。张有道大概也有钱，做小买卖能有多少？穿得挺讲究，描着，抹着，有时这门口呢，他一出去做买卖呀、啊，他也挺忙，抓把瓜子儿啊。来把蹦豆啊，就站门口那儿就刻那儿吃，过来过去的，有的也说呀，没的也讲啊。有那个半大小子过去说便宜话去，什么人没有吗？就那么一个人，你说这个张有道天生啊，就是这么一个当王八头的命。你说你做小买卖，你找这么漂亮媳妇儿，这不是祸吗？丑妻近地家中宝，老话说的不错。你说说，他在家里你受得了吗？那漂亮有什么用啊？你能啃他吗？能吃能喝呀？就这么着，陈德户花着呢，他们俩人怎么弄在一块儿，咱不知道。可这事儿咱知道啊啊，大伙儿都知道了，就一个人不知道。就他那爷们，就那张有道，他不知道啊，谁能跟他说呀？后来呀、啊，有的不错的就拿话点他，说：“哥们儿，你现在别老做买卖了，你出去，你瞅你这两天，脑门见绿，这事儿谁听不出来呀、啊？”那张有道就明白，他再傻他也明白了，就打那儿，那回啊。他来那么一回回马枪，他出去做买卖去。他一走啊，陈大户就来了，俩人就到了屋里来关门了。这张有道转一圈，哎，他又回来了，啪啪啪一叫门，开门，我忘了东西了，里边半天光答应不开门，啊，好半天了，把门开开了，开之后您猜怎么着？这穷人家一间屋子半间炕的，那陈大户他往哪儿藏啊？没地儿藏啊，跑也跑不了啊。嘿，他藏哪儿了？外间屋有锅台呀、啊，那有大锅呀、啊，他把锅盖掀开了，滋喽，钻到那锅里，盖一盖，他就坐在那锅里了。张有道回来了，一进门就问他媳妇儿，说我叫门叫这么半天，你干嘛了？你不开门啊？他媳妇儿真会说呀！啊，我什么？我看你走了，我好几天没洗澡了，我想洗个澡。我这一脱衣服，都脱完衣服要洗澡的。你那一叫门，我还得穿衣服，我再把衣服穿上，收拾利索了。你看看，这不就耽误工分了吗？嘿，那张有道他不傻，他就问他哦。你要洗澡啊，脱衣服。你洗澡，你烧热水了吗？他媳妇说：“我还没烧呢。”张有道说：“你没烧热水，你就脱衣服，啊？你怎么意思？” 但是说不上来呀、啊。张当说行，那我给你烧水。这小子就出去拿柴火去，点着了，往灶台里就塞呀、啊。您想想，开始行啊，那锅里还一沉的糊呢，上面一锅盖，他坚持不了多会儿啊。这不整个一个锅塌沉大糊吗？他受不了了，啪一掀这盖儿，这沉的糊就跑出来了。跟他们一跑，张有道就瞧见了，哟，是那财主啊。财主他不敢追，他问他媳妇儿怎么回事儿。他媳妇儿当时就哭了，他说他勾搭我，今儿来撕巴了。嘿，真会说。那张有道打那开始不做买卖了，不离开家了，这下啊，您知道吗？陈大户相思病了。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8: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9: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茫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10: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 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

0: 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0: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2: 上回书啊，咱们说到公孙先生微服出访，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想到这老太太把整个经过都说了。老太太说了，她这儿子啊，给那陈道户做一个短工，这陈道户跟那个刘氏感情是通奸有染，结果被这张有道给堵上了。你瞧瞧，就是这么回事儿。公孙先生一听，老人家，那后来您儿子找的那个东西他干嘛使呢？说的就是啊，陈道户在家里待着，刘家去不了了，看不见美人了，他得了相思病了，后来实在没辙了，怎么办呢？这个陈大户他有一个缺德的朋友叫费世奇，说配一方子能把那个张有道啊能给治死。费世奇给他这方子药可是配了，这没法送啊，找谁呀？又找我那狗了。陈大户说，你给我想办法吧，你只要把我这药给这刘氏，我给你6亩地，我那个狗啊犯财迷了，行，他就给送去了。你别说，这小子真有本事，那真就送到了。后来那估计可能是给他吃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听说可能是放酒里了，反正人是死了，跟村里人说报备儿，叫长沙，那个这没我们的事儿，他们事儿啊。这不那天喝酒吗，他都叨咕出来了。我那儿媳妇啊当时就劝我那狗啊，可不能这样，不能干这缺德事儿。哎呦，这个狗啊，他跟他动了手了，摁住了，啪啪的这么打，就这么着，他这趟一脚把媳妇儿就踹那儿，他走了，打那儿不着家，也没回来，就这么着，我这儿媳妇这口气儿啊就生下了，这病儿就越来越粘沉，就这么回事儿。先生，明白吗？公孙先生心想，此来七里村，我不虚此行啊，全明白了。啊，原来如此，好，我开个方子，您把这药方啊赶快抓药去，这儿呢还有点钱，您把哟，不行，您给我看病您已经不尽力了，您怎么还，老人家您听我说，我看您家里这意思了，没多有少，这钱您呢给抓药，剩呢再买点鸡蛋什么的，需要给他滋补滋补。哎呦哎呦，先生啊，您这真是佛爷呀，

0: 老人家呀，我多说一句，您说什么事儿？您这儿子有狗，他可也犯了罪了，啊？他犯罪了？没有，不，这害人的不是他，他是陈德户让他送去的，没他事儿。他可刨坟掘墓，刨坟掘墓没主儿，都是乱葬岗子呢，那狗都拽出哪儿都是，他刨坟他不犯法呀，我儿子没有罪。唉，公孙策一看，无知者无畏啊，这老太太不懂法，刨坟掘墓，合伙投毒，这两宗罪能说没罪吗？跟着老太太你说不清啊。行啊，老人家赶快抓药，我走了。哎，对对，谢谢您吧。就这么着，公孙先生赶快往回赶。天黑了，进了城了，回到开封府，衣服顾不得脱，把东西放下，赶快来见包大人。到了客厅了，一看，嚯，这灯挺亮，里边好多人在说话，高谈阔论，怎么这么热闹啊？进到屋中一看，嚯，有几个生脸，包兴过来，哟，先生，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大人，我回来了。哦，你来的正好啊。公孙先生，我给引荐引荐，这四位是我的朋友，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位啊，叫土龙岗那四位英雄，是展昭、展南侠送的信儿，哥四个弃暗投明，投包大人来了。包拯呢，化符前言，把他们留下在这吃饭，然后呢，就留在衙门里当差了。这会儿，正说着闲话呢，公孙先生回来了。先生辛苦了，快快快，坐坐坐。怎么样啊？差不多了，我都访清楚了，真是该着。巧了，没有外人，你说吧。公孙先生把整个经过一说，啊，太好了，太好了！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查得这么快。那好吧，明天就可以派公差去缉拿这个油狗子和这个陈英杰。是啊，第二天一大早抓人去了，油狗、陈德户都带到衙门了，包公升堂往当中一坐，这俩人不能同时带上来，怕他们互相啊有串供的地儿，先叫这油狗子带油狗上堂。油狗子上来了，个儿不高，长得挺黑，粗头粗脑的，穿着衣服呢也很普通，蓝布裤褂，脚底穿的是麻鞋，来到公案前边，哎，大人，那什么，我给您磕头。有狗子，我问你，这个陈大户是不是曾经叫你寻找一种东西叫尸龟，对吗？大人，您会算卦，您怎么知道的？对，尸龟，小虫儿，就是死人身上那个。哎呦，您可不知道，难找。那陈大户说了，只要我找着个六七个，就给我50两银子。那些日子，我可真是费了劲了，扛着铁锨，有坟地我就挖。哎呦，刨了不少。后来真是找着了那么几个，我就给他了。就是对，您怎么知道的？你给他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吗？干什么用？说配药，配药使啊、嗯，配药给谁吃啊？给谁吃？这蒋大人给谁吃？我不能说呀。为什么？我们这陈大户，就我们这主人说了，提了我这耳朵说的。跟谁也别说这事儿，大人，我要跟您说了，我回去他跟我没完，他把我辞了，我上哪儿混那口酒去啊？大人，我别问了。 啊，就这么着吧。
1: 胡说，
0: 姚高子，你不讲吗？我怕我们那主人他要知道是我说的，他非得把我辞了不可呀。你要是不讲的话，所有看刑伺候。公差呀，歘，把板子举起来。哎，别，大人，那放下，那打我，对。礼度君子，法度小人。那
1: 别，
0: 那打人我受不了。别，那
1: 行，
0: 我说行吗？大人，我说，他是那个给谁吃？给个叫张有道的吃，他是一个货郎，给他吃。
1: 张有道有什么病？
0: 没病，
1: 为什么要吃药啊？
0: 没病才吃药了，吃药他不就有病了吗？那病还不小，吃完了就是死了，就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为什么死的？您别打我，我要说我都说。
0: 那就是什么着？他这个我们主人呢有一个朋友叫费世奇，他有一方子，因为我们这个主人陈大户跟那个张有道货郎他那媳妇儿，他们俩。您明白吗？
1: 我明白什么呀？
0: 就他们俩反正就不错，就是这么着，他就碍眼，就给他吃。后来他说让我送去，给我六亩地。大人，前者那个50两银子他给我了，六亩地没给，到现在也没给。我说这是实话，我就给他送去了。送完了之后，你别说，他们说话我听见了，说吃这个药啊，吃完之后这人就死了。死了呢还看不出来，果然就死了。这药真灵啊。死了之后呢，我听说后来怎么又告状，县里还去验去了，都没验出来。嗯，就是这么回事。大人，我是他们让我去的，就是我都说了，您别打我。
1: 好，
0: 看了看公孙先生，公孙先生点了点头，口供都已经写完了，让他摁上手印画上十字，他不会写字啊，把他带下去，带陈英杰。时间不大，陈英杰上来，30多岁，你要看这人这意思，这个气质，哎，文质彬彬的，相貌也说得过去，嗯，不过长了一个单眼皮儿。小眼睛儿，看人呢，有人说这种眼睛叫桃花眼，倒霉这只眼睛上了，看谁都这样，大概当初跟这刘氏俩人就看上了，往这堂上一走，啊，大人，草民陈英杰给大人您磕头了。
1: 陈英杰呀，我问你，有一个叫张有道的，你认得吗？
0: 哦，大人，张有道，
1: 对，他是个货郎，在你们村。
0: 您说那个货郎张有道啊？啊，我知道。大人，有事儿啊？
1: 张有道的妻子你认得吗？刘氏。
0: 哎呦，大人，一个货郎我接触不到啊。
1: 您说他的妻子，我更不认识了，
0: 不认识。
1: 你们之间没有什么瓜葛吗？
0: 大人，没有任何瓜葛。村里的人，那些个乡下人，我很少跟他们接触。我接触的人，他们也接触不上啊。要这么说，你跟他任何瓜葛都没有？
1: 没有，
0: 这就是了。至于说什么师规呀，这些你都不知道吧？
1: 大人，您说什么？
0: 不知道。
1: 好，你跪在一边。传有狗，
0: 狗上来了。有狗子往上一走，看见陈大户了，他溜着边儿。
2: 大人，给您磕头。
1: 有狗子，认识他吗？ 这认识。
2: 东家，
1: 你也来了是吧？陈英杰一看，坏了，这小子半吊子，他是不是说了什么了？
2: 陈英杰没理他。
1: 我那什么，
2: 东家，
1: 大人呢？刚才问我那个那石龟那事儿，我开始我没说，我真的，我跟您发誓，您不让我说，我是真就没说。可是我说不说嘛，大人他们您看就他们拿着板子要打我，我一琢磨，他要打完了我也准得说呀，我干脆我就说了吧，我反正就是这挑挑拣拣的说了一点儿，我看我说了，东家，我看这意思人家都知道了，你别瞒着了，反正您这都说了，说完了不就完了吗？下回您别这么做，咱们就走了不就得了吗？啊？
0: 陈英杰真想过去抓过来咬一口啊！什么事儿说完了，说完了，这是人命，事儿说完了，我也完了。
1: 姚狗子，你在说什么呢？哎，我就说那个石龟配方给那个刘氏刚到死了，你不跟刘氏不错吗？我就说这个，别的我没说，还有什么别的事儿？
0: 大人，您别听他的。你看他说话这意思，这个人是个有嘴无心的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的那个事儿我不知道。
1: 你真不知还是假不知还是装作不知？
0: 大人何出此言呢？我是安善良民，犯法的不做，犯味的不吃，我能干什么事儿？
1: 好好啊，来呀，把陈英杰摁到堂上重责二十。
0: 当差的如狼似虎往上闯，唰一拽着陈英杰，哎，不容分说，摁倒在堂上，举起板子。陈英杰呀，他想咬咬牙的，长这么大没挨过板子，他认为一咬牙就挺过去了，一挺过去这事儿就完了，没想到这牙他咬不住啊，十五六下招了，
3: 招啦！
1: 朱祥俩人一提溜他，给他裤子往起一提，哗扔在堂上，哗就床在那儿。
0: 狗子一看，你看你要早说多好啊，啊你还没我聪明了，你说我半吊子，
1: 哎呀，陈英杰，有招无招？
0: 大人，我招，我没有想到啊，
1: 没有想到什么？
0: 我没有想到我陈英杰，一世英名付于流水。
1: 包拯一听，你还一世英名呢？讲。
0: 他看了看有狗子，心说：“他是我要命的冤家对头，索命追魂的人呐！要不然这个事儿能被大人知道？
1: 大人，
0: 我都说，
1: 断断续续的把整个经过都招认了，口供给他，签字画押，
0: 好，
1: 把他。”带到一旁，拖到一边。
0: 公差那是不客气，像拖死狗一样，走走走走，
1: 刺啦扔一边了。有狗啊，
2: 哎，大人，我都说了，我能走了吧？
1: 你哪儿去啊？
2: 你可知罪？
0: 哎，我没罪，都他让我干的，我没害人呐。
1: 你挖坟掘墓，伙同他同谋杀人投毒。你说你能没有罪吗？
0: 我挖的那都是没主的坟，都是老坟，没主。他给我六亩地，他可没给我。我给这个人送去，我犯什么罪了？
1: 你已然犯罪了。
0: 哎呀，陈当户，缺德！
2: 我这家里我还有媳妇儿了，我还有老娘了，大人，我哎呦，我倒霉倒霉。

0: 知道吗？
1: 您说谁？
0: 你们村的陈大户，你都不知道吗？
1: 陈大户，陈大户我知道。哦，他叫陈英杰呀，这我不知道。
0: 哦，跟他熟吗？
1: 哟，大人，我跟他不熟，人家是财主，我男人是做小买卖的，我们能熟吗？让您说。
0: 那么说你们不认？
1: 我不认他，
0: 更没有什么私通了。
1: 哟，大人，是不是我那大伯哥他又说什么了啊？他又胡沁了是不是？他又给我扣屎盆子了是不是？他又弄……
0: 你别说了，你别跟我喊。
1: 不是，我不认得。我知道，我知道啊，可是这个人我不认识啊。他是我们村财主，这我明白。
0: 把陈英杰拖过来。有公差过继，拖着陈英杰，就在这儿，你瞧瞧。
1: 刘十一看自己那情人怎么这德行了啊？您想，发髻都松了，挨完打，好，那后边都见了血了，趴那直哆嗦。大人，这是？
0: 他就是陈英杰。陈英杰，你跟刘氏，你们堂上对峙对峙吧。
2: 唉，
0: 俩人四目相视。
1: 陈英杰心说，她是漂亮，
0: 到这会儿还琢磨这个了。
1: 刘氏，没办法，本来我不想说她，可是你有狗子，他都给我卖出去了。刚才你看打得我这样，我说刘氏，我当初跟你发过誓的，这事儿我都说了，我对不起你，到这会儿啊，我顾不了你了。
2: 好好啊，好一个陈大户，顾不了我了。
1: 大人，那行，他顾不了我，我呀，也顾不了他了。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了，
8: 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12: 有我，
6: 有我，
13: 有我们。
1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5: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6: 传家宝啊，孩子。
15: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6: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0: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不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0: 上回书说到，任我行重返江湖，一举降服了魔教的四长老，什么鲍大楚、桑三娘、秦伟邦和王成，重新又成了他的属下。就见梅庄的大庄主黄忠公噌从腰里边拔出一把匕首，顶在了自己的胸口。任我行两眼如电盯着他，黄庄主，你觉得把我监押了12年，对不起我，现在想找死吗？任教主，我临死之前想说几句心里话，请您能听一听。自从我们梅庄四友哥几个加入了咱们日月光明教，我们就想教中有很多英雄好汉，我们联合在一起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也可以传侠名于后世。可是加入教中以后，我们就发觉您是刚愎自用，根本从心底里瞧不起我们这些人，我们就萌发了退志。后来东方教主又篡夺了教主之位，把您给压起来了。就见东方教主还不如您呢，他是色令内荏，对待属下非常的残狠，我们心里边啊就更加发凉了。后来呢，这东方教主指派我们哥几个在此看押你，我们一想，这个地方山清水秀，西湖城内也算不错，就在此处以度残年。那么既然现在你已经出来了，可是我不想再追随您一起独霸江湖。哎，人生本来就是乐少苦多，我已经降了12年清福，这12年也够用了。说着就见那腕子轻轻一动，是自杀身亡。大哥，大哥！三庄主土匪翁、四庄主丹青生哥两个同时向前，想抢着匕首就没抢下来。刚才黄忠公说话的时候，令狐冲坐在旁边也挺可怜他，一看他这样，就想在任我行面前给他求句情，可是还没等张口，黄忠公那门就死了。任我行把脸往下一沉，土匪翁、丹青生，你们大哥死有余辜，既然他死了，我就不想难为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俩如果想保我的话，就请把药吃进去，不然的话，你们可以先给我出去。哥俩你看我，我看你，见大哥被逼死了，真想给大哥报仇，可是又一想，面对的这些人哪个人站出来都比我们功夫高，打打不起，还真不想死。两个人是眼含痛泪，万般无奈，来到前边把桌上的药丸拿起来都吃进去了。那服了这个三尸脑神丹，那从今往后必须得听任我行的。任我行一看，仰面大笑，哈哈哈哈，没想到我姓任的还能有今天。来人呐，给我摆上一桌酒席，我要和令狐兄弟、向兄弟痛饮三杯。鲍大楚、桑三娘一听啊，是是是，我们亲自给您摆酒。和这几个长老现在啊都成伙计了，时间不大，把一桌酒席给摆好了。任我行冲他们一挥手，你们也辛苦了，到外边摆一桌自己喝去吧，啊，谢教主的恩典。这几位都退出去了，大厅之内就剩下任我行、向问天和令狐冲了。向问天恭恭敬敬给任我行斟满了这杯酒，然后他又给令狐冲倒满了酒。令狐冲赶紧站起来要给他倒酒，他俩客气了一番都坐下了。任我行端起酒杯含笑瞧着令狐冲，老弟，我瞧你有点不乐呵。
1: 没什么不乐呵。
0: 哎，你能瞒得了我这双老眼吗？大概是你一看我对他们下手很狠了，你觉着呀，我这个人 不值得相处。其实你应该明白，老夫我被他们使卑鄙的手段拿住以后，压在西湖之底12年呢。这12年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上来不杀他们，就算对他们的恩典。老弟，你在这西湖底替我坐了好几个月牢，你应该尝过这个滋味吧？令狐冲点点头，是。向问天在旁边冲令狐冲一举酒杯，兄弟啊，咱们一边喝一边唠。哎，教主来请。他们干了这杯酒，向问天问令狐冲，兄弟你说说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哦，是这么回事，我和任教主比武，是比来比去，他老人家一声高喊我就昏过去了。等我再醒来，我就觉着呀，这脖子胳膊和那腿都被金刚打制的链子拴着，我被压在石牢之内了。我是大骂不止，可是也没有回音。哎，后来呢，有人给我送饭，是个聋哑人。接着黑白子偷摸赶来了，要跟我学细行大法。我听他管我叫任前辈，我就知道啊，他是弄差人了。那我为了骗他好逃出去啊，我就在任前辈刻的那个铁板上的那些字学会了细行大法。我先练会的，回头我要教黑白子，可是我也没正经教他。但是我还考虑到那个铁板上边的细行大法有一些练功方法对常人没有什么好处，我就用那个金刚打制的链子给划去了10几个字20来个字，我想我练了行了，别人就别练了。就这样，我又把黑白子给扯到石牢之内，换上他的衣服，我出来了。当时那几个庄主还以为我是黑白子呢，可是我又想到任前辈还在石牢之内压着，我这才重返梅庄要救任教主，没想到和你们见着了。哦，哈呵呵呵呵，任我行拍了拍令狐冲的肩膀，令狐贤弟，没有想到你小小的年纪竟如此的义气，像你这样的英雄豪杰，我任我行活了这么大的岁数所见不多呀。来，老哥哥，我敬你一杯。任我行说给谁敬杯酒呢，太不容易了。向问天赶紧站起身来，令狐冲跟着也就站起来了，三个人又干了一杯酒。令狐冲心里边有一些不痛快，他怎么个不痛快呢？他想到既然是任我行早就跑出去了，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提早来救我呢？让我凭空的在西湖之底遭了这好几个月的罪呀。任我行这个那脑力是特别的好使，他就看令狐冲面目这个表情就知道他想的是什么，呵呵一乐，老弟，大概你埋怨玉兄吧，我把链子套在你的手上，我跑出去了，怎么不马上回来救你？我跟你说呀，当时咱们两个比武，我心想我只有用狮子吼的功夫把你震倒，把那几个庄主都震昏，我才能趁机跑掉。但是如果同时我要把你带走的话，他们就会猜着我已经逃出去了，他们立刻会对我封追堵截，那我行动就不方便。我一想，你先带我坐几天牢吧，我就把那个金刚铁环都给你套上，把我的衣服都给你穿上，那里边黑灯瞎火的，四个庄主可能就没察觉，我就出来了。现在我在外边呢，料理了一些本教的反叛，我才找着你向大哥，我们俩回头来，这才要救你。那么救你迟缓，还望你恕罪。听任我行这么一解释，令狐冲连连点头，啊，原来任教主这一阵子忙啊，啊，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打发一些小贼而已。老弟，虽说你带我坐一阵子牢，遭了不少罪，可是你因祸得福啊，你也学去了我的细行大法，我一看你我就知道现在

0: 现在你细心大法的功夫已经有相当的火候。令狐冲看看他，老人家，我光知道细心大法，不过这种功夫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还不大懂。你真不懂吗？真不懂。那我问你，刚才那黑白子瘫痪在地下，他是怎么弄的？我抓住他的腕子，他就动不了了，一个劲儿喊我，让我把他松开饶命，后来他就瘫那儿了。嗨，老弟，这种细心大法只要和别人一接触，把对方练的不管他多少天的内力都能给他吸来为咱们所用，你说这大法厉害不？哦，令狐冲一想，厉害，厉害是厉害，人家多少年自幼到老练的内功被咱们给吸来，咱未免是掠人之美过于残忍了。这种功夫我虽然会了，可是啊，以后我可不能用。这时向问天又站起身来，是满面春风啊。兄弟啊，我曾经跟你说过，我说我领你来到杭州城要给你治好你的内伤病，当时我就想到了，想治好你的这个内伤必须救出任教主，让任教主教会你细心大法，把你已经存在胸中的几股真气先散去，这就可以治了你的病了。嗨，没成想，还没等我请求教主把这种功夫传给你呢，你自己已经学会了，这就叫缘分呐。兄弟，来，我敬你几杯。令狐冲这个人好酒，是杯来酒干，他心里边一颠喽，哎，这也是，我要如果不到地道底下跟任我行比剑，我要不是当他在里边被压这几个月，就他的功夫那么高，可以说凝聚了他的毕生心血，人家也不能轻而的一举传给我呀。反正管怎么的，现在我学了这个功夫能把我的内伤治好，这也算大喜之事。令狐冲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给任我行施了几个礼，任我行一拉他，哎，兄弟，坐下坐下坐下，有件事情我要和你商量。教主，有什么话您请说吧。你知道过去我是日月光明教的教主，可是东方不败是谋权篡位，他把我压起来，他当教主了，那么现在我需要推翻他，重新夺回教主之位。可这毕竟东方不败死党很多，我难以将他推翻。现在我手下虽说也有一些人，可是心腹甚少，只有你和你向大哥我才能够指望得上。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要任命你们二位，一个为光明左使，一个为光明右使。那么向问天，你就是左使，谢教主。令狐兄弟，你就是我的光明右使。说完这话，任我行和向问天他们四只眼睛都盯着令狐冲，心想这右使的官可不小啊，在十长老之上呢。令狐冲，你得高兴啊，你得答应啊，得谢恩吗？可是就见令狐冲站在那里，两眼有点发呆，是闭嘴无言。啪，任我行把酒杯蹲那儿了。兄弟，你是不是不高兴跟我一起做事啊？他这个我……令狐冲半天答不上话来。令狐冲脑子里嗡嗡嗡之响，心乱如麻，心想我自幼在我恩师岳不群的跟前就听他老人家说正邪不两立，这日月光明教就是魔教，他们魔教里边很多人那都是不正之人，那谁要是接触了他们那就罪该万死。想当初衡山派的刘师叔刘正风就是因为结交了魔教的长老曲阳，才被嵩山派的左门长给逼死了。那么现在这位任教主要让我当什么光明右使，那还了得了？你别看我师父现在把我开除了，可是我也不能够加入魔教啊。虽说令狐冲的想法他没有说出口，可任我行一看 就知道他那个心里边啊怎么个想法了。任我行十分不悦。
1: 老弟，
0: 大概你琢磨着在我手下做事玷污了你的清明，可是我要告诉你，虽说我日月光明教被别人称为魔教，可是我自认为就那五岳剑派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还真不如我手下这些弟兄光明磊落。有一件事可能你知道，五岳剑派盟主左冷禅曾经唆使剑宗的传人风不平等几位到你师父跟前想抢夺你师父岳不群那掌门之位，有没有这么回事？令狐冲一点头，有。我再问你，衡山派的二当家的刘正风要金盆洗手封刀隐居，左冷禅派出十三太保不让他封刀隐居，将刘正风和我们的长老曲阳给逼死，有没有这么回事？有。
1: 那么大概现在你还不太清楚啊，左冷禅又派出了大队的高手赶奔到福建福州要抢夺林家的辟邪剑谱。如果我所了解的情况不差，你师父你师娘领着很多华山派的弟子也都赶到福州城去了，明着是他们到福州游山玩水，可是按着不也是对那个辟邪剑法去的吗？那么这意思左冷禅也派人抢辟邪剑法，你师父在那儿也为辟邪剑法，可能这嵩山华山两派要殊死相争必有一亡，大概其你师父师娘不是左冷禅手下这些人的对手，他得死于非命。令狐冲啊，你看看就一个小小的五岳剑派就这么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你师父都已经把你开除了，你还留恋他干什么？就凭你这身功夫，即使不在华山派，自己开宗立派都可以。再说我和你向大哥已经年过半百，还能活多长时间？你现在是我的光明右使，以后魔教不就都是你的吗？你要看教里边有一些什么事情不顺眼，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调理，你何必拒我于千里之外？我告诉你，只要咱们三个拧成一股绳，第一步就要击败东方不败，夺回教主之位，回过头来就灭掉五岳剑派，再一回转就灭武当平少林江湖一统，到那时整个江湖就不都是你令狐冲的吗？令狐冲啊，因为咱们两个在西湖底比剑，现在又情意相投，我这才苦口婆心良言相劝，望你能够答应老夫。向问天听任我行说到这儿，就怕令狐冲不答应激怒了这个任我行，他赶紧站起来绕到了令狐冲的身边，两个手扶着他的肩膀，兄弟啊，咱哥两个一结金兰是多个脑袋差个性了，哥哥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眼毛都跑空了，什么事儿我看不明白，我不能给你亏吃，你现在就加入日月光明教，以后你是前程无量。令狐冲看看任我行，瞧瞧向问天，二位老人家，您对我的错爱我心中感激，可是我还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师父能回心转意，能够把我重列门墙，那么现在我要加入您的教中，以后就没法回华山派了。气得任我行啊直喘粗气，向问天赶紧给搭台阶。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么大的事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来来来来，兄弟你坐下坐下坐下，任教主咱们接着喝酒，一边喝一边谈。任我行两眼盯着令狐冲，心想这臭小子他的脾气性格比我还倔，我万万没想到他竟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可是越这样我从心里边啊是越喜欢，不管怎么地我也得把他收为我的麾下。 酒过三

0: 寻蔡过五味。令狐冲拿定了主意，不能再在此处缠磨了。如果一会儿任我行，还让自己加入魔教，你说我再推辞要翻脸，那可不好。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二位老人家，我们虽说是萍水相逢，可是一见如故。以后我不会忘了二位老人家，但愿任教主能够夺回您的教主之位，我是就此告辞。”说完这话，令狐冲长揖到地，转身往外就走。咵嚓，任我行一抖手，把酒杯就摔了。令狐冲，我的话没有人敢违抗，现在你竟敢离我而去，即使如此，现在我实话告诉你，你敢往前再走三步，我是立刻要你的小命。就一听他这话，令狐冲就被激起来，浑身的豪气连头都没回，向前跨出了三步。不知他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你看这上面写，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

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公，暗公，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4: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可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7: 元帅，
8: 陈议员说的对，
7: 商会
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9: 商会一定支持我，
10: 没有什么可
7: 能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1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6: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4: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4: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先锋责任没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4: 是啊，好久。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0: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我

0: 我又能力改变时盖，我定夺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
5: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
5: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5: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
6: 出此己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1: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1: 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走，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 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
1: 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 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0: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最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2: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 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请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
0: 开心快乐购。
4: 大家好，我是星辰。
0: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4: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0: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咱们拿到的是抄底的价格。
4: 没错，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您现在就打一个，先来抢占尊贵的席位。
4: 别忘了咱们的官方商城的100元礼金券呢，也正在发放中啊，大家千万别忘了领。
0: 怎么进入官方商城呢？您在手机微信搜索咱们的公众号生活大咖购，点进我们的优选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100元的礼金券，而且呢，在我们商城来下单直播的同款商品还能立减10元哟。
4: 没错，更合适了啊！大家别忘了去领吧。
0: 没错。
4: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呢都抱怨说：“哎呀，这个不想吃东西，
0: 胃口不好。”
4: 对。
0: 还有的朋友呢，包括我的家人啊，就是上段时间我姑姑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个咱这个胃一直是不舒服。
4: 嗯。
0: 晚上呢，偶尔呢，这个胃口大开的时候。”稍微多吃了那么一小口，他说：“哎呀，这半夜给我疼的呀，难受的呀，他就是消化不了。”
4: 这人到一定年纪，你看我妈，就是不能吃太多肉的东西，她一吃肉的东西就不舒服。
0: 没错，
4: 嗯，
0: 你看咱们也是好心，晚上回去呢，给老人说咱们买点肉，改善改善生活啊。但是老人说不能吃，一口都不能多吃，
4: 是
0: 吃了这一晚上就睡不踏实。
4: 你看多遭罪是吧？
0: 可不，
4: 但是吃可是咱们这个民以食为天嘛，
0: 对
4: 不对？咱们的身体各种营养全是靠吃吃出来的。你说你要不吃，营养哪来呀？尤其是很多时候咱们的抵抗力都是靠吃的营养给咱们补充的。
0: 是的，您说每天如果这一日三餐都非常的清淡，都是我们吃点这个清粥小菜的话，那咱的营养可能说就会差下去。
4: 没错，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是应大家的要求，给大家找了一个好东西啊，传承古法。
0: 没错，而且呢，关键是又能开胃又助消化，这个真是太好了。
4: 没错，咱不卖关子了啊，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是来自于我们保真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0: 哇，山楂六物丸，告诉各位，今天我们等于吃一样补六样。当然这山楂六物丸到底好在哪儿啊？那咱们也邀请到我们厂方的代表，咱们赵经理跟一起聊一聊。赵总您好。
5: 你好，两位主持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那个情况，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里边有老人的啊，都感受过，是不是？
4: 对，
5: 年纪大可能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就在减弱，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去问问中医吧，我去问问西医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但是你会发现啊，大夫们都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就是食补食疗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啊，现在我们这款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真的在各大渠道卖得太火了。
0: 是的。
5: 所以今天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希望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我觉得好吃的同时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
0: 这个好吃我觉得首先是非常主要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好。
4: 是。
0: 还有就是您刚刚说到了在各大渠道卖的都非常的火爆。所以今天呢，首先给您一个小小的要求。
4: 对，我们跟各大渠道
0: 它就是不一样，
4: 都得比他们还得那个优惠啊。
0: 您在各大渠道有多火爆，拿出那个力度之后，在那个基础之上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一定是各大渠道都看不到的，可以吗？
5: 行，可以。既然来了，我就是有所准备。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次新品亮相能够在平台当中一炮而红。所以今天我先答应两位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价格和组合真的，各位只要看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比所有其他的渠道更为实惠。
0: 好，
5: 今天抢的机会也就错过啊。
0: 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是吧？刚刚赵经理说的这些我们都记住了啊。
4: 记住了，
0: 所以现在就可以先来打电话，先来抢占这个名额了。
4: 对，
0: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0: 当然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这个山楂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4: 对，
0: 山楂丸呀。包括咱们孩子们也经常会吃这个
4: 果蛋皮啊，山楂制品啊，对吧？
0: 真的是。
4: 嗯，
0: 那咱们的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火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
4: 什么六物是什么东西？
0: 对呀，全家老少都离不开。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哎，首 首先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产品名字说山楂，哎呦，那我们这个主要的原材料肯定是山楂，对吧？
4: 嗯。
5: 那其他的六物都有什么，我先给大家具体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展开说每一样食材到底它在这个六物丸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4: 好，
5: 首先到山楂，同时还会有到大枣啊，然后麦芽、山药、鸡内金，还会有到茯苓和蜂蜜。
0: 嗯。
5: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产品配料表当中实打实的我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大家没有看到什么呢，没有任何看到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的这种东西，所以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4: 嗯。而且这些东西咱们也都知道是药食同源的，
0: 是
4: 吧？
0: 还真的是。嗯。而且呢，说实话呢，我知道了这个山楂六物丸之后，我们也是确实对比了很多的这个品牌，有的品牌上面只写着山楂。嗯。
5: 对。
0: 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山楂我们标注了成分45%啊。嗯，
4: 主要原料啊。
0: 对。
5: 二，咱们因为山楂大家都知道健脾益胃嘛，对不对？
4: 嗯。
5: 就是大家一想消化不好了，哎，我吃东西积食了，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吃一些山楂。
0: 嗯。
5: 那所以今天山楂作为主原料，我们大于等于45%的同时，大家要记好我们的产地。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整个国内啊，中国咱们的土壤地大物博的，哪儿的山楂比较好呢？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是山东，对不对？
0: 嗯。
5: 山东的大枣、山楂都是特别特别的有名。然后山东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我们也今天加到我们的六物丸当中了啊，就是鸡内金。我一说到鸡内金，家里边有小孩的啊，家长们肯定特别熟悉了啊。
4: 嗯。
5: 小时候可能作为这个什么营养粉呐，或者是这种食材呀，经常给孩子家里边孩子去吃，消化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一个辅助，对吧？
0: 嗯。
5: 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山楂、大枣、鸡内金，我们都加给大家了。那同时大家想一下，这山楂就有很多老人在说了，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山楂吃多了，有的时候一吃多了胃不舒服，有点烧心。
0: 对。
5: 或者是山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偏寒性的物质，所以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女性多吃了一些山楂，反而她会觉得哎呦，身体当中还有点寒，还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做到大于等于45%的山楂的同时，我还要加到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有一个咱说中医理论上讲阴阳的一个调和，我们有一个营养的中和。所以啊，山楂我有了，大枣是偏暖性的，我给你添加到里边，鸡内金我给你做一个很好的调配。同时咱们有到真正云南的茯苓，咱们说了心脾它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茯苓它能够帮我们做到安神呐，然后补益心脾啊，这个好处都是非常的多。同时还有到一个什么，来自于鲁土的铁棍山药，这个大家就太熟悉了。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买点山药自己家里边蒸一蒸啊，就当做这个主食碳水来补充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也是偏温性的，我们来中和一下山楂的这个寒性啊。同时还会有到新疆的这个蜂蜜啊，然后还会有到真正的一个说稍微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冰糖和麦芽，调节一点点的口感。所以今天不爱吃酸的朋友们，我们来吃这个山楂六物丸也是完全没关系的。
4: 嗯，
5: 首先它不是齁酸的，它也不是齁甜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调和的刚刚好，是完全
0: 酸甜适口，
4: 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我特喜欢
0: 这
4: 一点。这
0: 个非常喜欢。
5: 对，
4: 这叫什么？手工搓的是吧？
5: 手工搓的。就很多人在讲说，一提这手工搓的，为啥现在你做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们为什么还用这种古法的工艺呢？
0: 嗯，
5: 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模子的，但是它没有注入食物的那个灵魂。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山楂丸我给大家用机器压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形式非常散的，你可能一咬哎呦那个渣全都掉下去了。
0: 嗯，
5: 但是手搓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特别筋的。
4: 嗯，
5: 但是我跟大家说了，你别说哎呦，赵经理说了这手搓的那卫生条件能不能保证啊？我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工艺啊。首先选了这么多上好的食材之后啊，然后比如说这山楂，我们还给你选20公斤才能够挑出来1公斤的这样的，个个果实特别饱满的。你别说个头挺大，里头一看都被虫蛀了，里头都是空的，那不行，里边果肉都是非常非常新鲜且饱满的。同时我们把所有的食材给你做到清洗的同时，反复的进行清洗，然后我们进行三蒸。因为大家知道蒸出来的食物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咱无论是大山楂咱是茯苓，对吧？
0: 嗯，
5: 营养成分我给你保留住了，同时我再进行到三晒三遍的蒸啊，蒸了一遍到火候之后我再蒸一遍，我再蒸一遍，保证什么？软糯香甜。咱就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了，哎呦，咱入口即化的感觉特别特别，就是它不是里边有小硬疙瘩，然后就是没煮烂，
0: 特细腻，
5: 哎，特别细腻。然后再来我们再进行三晒。很多人说为啥要进行这个晒呀？晒能够把食物当中比如说我们还有点微小的细菌呐，然后这些东西啊我们给你就是用高温给它杀除掉， 同时我们在吸收一些太阳光的一些能量，
4: 嗯，
5: 所以它能够做到我们的山楂丸、我们的六物丸吃完之后更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4: 这都是古法传承下来的工艺，
0: 真的是。
4: 而且呢，我。

0: 我觉得，赵经理，你看我吃，跟咱们在我在药店买过这个东西，
1: 嗯，
0: 药店买那都有一股药味儿，
1: 对，
0: 这个就是山楂的醇香。
1: 而且我说一下我的口感，
0: 嗯，
1: 就是上嘴里，哎，现在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口感。
0: 今晚又得多吃两碗饭，
1: 而且关键是嚼起来超细腻，你知道吗？
0: 对，
1: 这是完全是山楂，还有我们刚刚说到，所有这个六物的这个食物的香味儿，
0: 对，
1: 没有任何其他的怪味儿，
0: 是没有那些药味儿啊。
1: 而且呢，
0: 来来来
1: 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不好嚼呀，
0: 对
1: 吧？
0: 嗯，
1: 还有说非常细腻啊，吃到的都是一种食物的香呀。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吃一个好像都不够。
0: 这我真的吃过，是我吃过目前为止我认为它很好吃
1: 的。非常好
0: 的。
1: 对。
0: 来，那个赵经理，这个味道我们已经尝过了。
1: 而且我相信这个在渠道这么火爆，大家一定也有所耳闻了。那今天我们就看看您的实力了，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什么组合什么价格。
0: 是的。
2: 答应两位主持人了，我今天必须说到做到，也是给我们保真堂打一个响亮亮的一个我觉得牌子吧，就是一个广告，让大家先熟知一下我们的品牌啊。真的，我们在正常你在任何的商超包括旗舰店里边去看，我们的明码实价都是39块钱一盒啊，我们每盒是做到108克啊，真正做到物超所值的。然后今天呢，你我们直接给到我们平台的一个组合，是因为这个东西家里边说没有买一盒两盒的，吃着好的我肯定，
1: 对呀，
2: 治疗食补它肯定是有一段
1: 需要过程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10盒，那算一下39一盒的话，我们就是
1: 那你就390了。
2: 但是有买有赠，就既然来了，咱有主品肯定有赠品，
1: 嗯，
2: 我们额外在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再给各位加2盒，
1: 哦，
2: 双数啊，咱也是双数，12盒，今天正常市场价要达到478左右了，
1: 嗯，
2: 我们今天的价格各位听好了啊，真的是跌到泥土里了，跌到泥土里的价格了啊，真的非常非常低，400多的价格，我一步到位，也不做200多、300多，一步到位，200以内，199块钱，我们12盒全部带回去。
0: 嗯，赵总很爽快，
1: 我觉得也是，嗯，确实是像刚刚承诺的一样，好像说到做到了啊。
0: 对，
1: 那我们先把电话打起来，我们先来占个名额，好不好？
0: 嗯，
1: 40063718188，
0: 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8。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最近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今天是199块钱。目前带走的是12盒，对吧？
0: 我觉得以我这个吃的这量，12盒，我觉得我不够。
1: 而且关键是，这个您刚刚说了，这个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0: 对
1: 吧？
0: 对啊，
1: 虽然说您自己是买10盒加2盒，然后又给我们做到了199的价格，可是我俩这还没有发挥呀。
0: 你是不是也觉得少？
1: 我觉得相当少，
0: 是不是真的很好？
1: 我觉得至少得翻个倍。
0: 啊，翻个倍，那24个是吧？
1: 对呀，啊，
0: 哇，你真敢想。可以可以，
1: 还有我的意见，对不对？
0: 我支持你。
2: 两块钱，我说句话，那你算一下，如果你说199我12盒，你要想翻倍，比如说你乘以二，那才花398，也就在外面你可能12盒都买不到，今天398你可以买。
0: 但是我们不就想花199吗？
1: 那个赵经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一分钱不加的，199块钱我要24盒。
0: 加钱的不是我俩风格。
1: 对了，您刚刚口号喊的这么响亮，动作必须要做到位，实打实的给到我们实惠。
0: 您也给我们加了2盒，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够，你这样直接再给我们翻个倍，是吧？
1: 谁让您的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各大渠道太火爆了。您想在那么多的品牌当中，我们只把保真堂甄选到了咱们平台之上，
0: 嗯，
1: 就看到了您的品质，看到你们坚持古法，看到了你们今天能够给我们带到这份实惠。
0: 我重要是看它是真的好吃，
1: 真的是好吃，
0: 嗯，
1: 好吃到停不下来呀。
2: 我刚才突然一下感觉有点大意，我以为两位主持人说，哎，我今天要做12盒，你们俩说，哎，再加2盒或者再加4盒，这一下给我翻倍，我再加
1: 那不是我俩风格。
0: 行吧，来，咱们都等着呢。
2: 既然都答应了，我这说出来的话泼出去水，我也不能为了我们品牌，对吧？
0: 嗯，
2: 我们让打一个广告，我们也不能。
1: 您这个品牌绝对能被大家记住，而且是相当响亮。
0: 对，
1: 您想想谁这个山楂六物丸上来就能翻倍做24盒？放眼整个渠道，我们去看一看，没有。
2: 真没有，就让你两位主持人给我作证了，真的，就各大平台渠道，就你算上别的品牌，就不说我们保真堂自己，别的品牌也没有做199、24盒，真没有，对吧？
0: 行了，那咱今天开创先河，就这么定了，好吧？
2: 那我得限量，我开创先河，我也得限个量，
1: 还限量呀？
2: 我们今天就80组，好不好？
0: 行，
2: 我原来想60组，
1: 行，
0: 我答应您，
1: 先答应
0: 您，先让大家抢着，好吗？
1: 咱们赶快抢起来！
0: 一说完，立马电话线赶紧响，
1: 火爆的不行啊！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咱们全家人啊，可能说看到它顺手都要吃2颗的。
0: 没错，
1: 这是咱们保真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0: 哎，真的好吃！大家回去这样，我想替大家申请一个试吃的机会，行不行？
1: 哎，对，我俩在这吃的好吃了，朋友们还没有吃到呢。
0: 能不能赵总然后拿过去让大家先吃一盒？
1: 能不能开放一个试吃？敢不敢开放一个试吃？
2: 我开放一盒行吗？
0: 可以、啊哦、
1: 可以，太好了，
2: 我开放一盒行不行？我就想说你在超市里边试吃，人把那山楂丸给你就是
0: 一个切成好几十个十好几片
2: 给你试吃、
1: 拿个小牙签蘸一点儿。
0: 对，
2: 这一盒您不满意，其他23盒你给我退过来都没问题。
1: 天哪，这一盒市面上可就是39块钱呀。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打进电话相当于我们先得到了价值39块钱这一盒山楂六丸的免费试吃机会。
0: 没错，
1: 这还等啥呢，赶快抢试吃名额，
0: 19924盒，加油，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您记好了，40063718188。
0: 你知道吗，这80个现在已经还剩下不到20个。
1: 天哪，抢得太火爆了，
0: 大家这么认这个东西啊，而且
1: 真的是家家户户都需要，而且又是药食同源，吃起来又方便，随身携带。
0: 人家是什么三蒸三晒，
1: 对，
0: 然后那个手工搓丸，
1: 而且人家是精挑严选，里边不仅是有山楂45%的含量、还有鸡内金，还有卢土铁棍山药，咱都知道这成分有多珍贵、新疆的大枣，还有农家的蜂蜜，还有这个云南的茯苓，都是老树茯苓。关键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记好了，今天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丸，一盒在市面上您单独买39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呢赵经理就为了做品牌的推广，咱们来到生活大咖的购的平台啊，您记住了这个组合，您抢到您自己偷着乐就好了。
0: 199，24盒，我的天啊，真的给您鼓鼓掌。
1: 真的是、而且呢还有一盒让您免费开放试吃
0: 啊您说啥，
2: 先说不能补货了啊！刚刚我听两位主持人说电话线火爆，其实我一下觉得，哎，我24盒，我即便是亏，我做品牌规划，这么多朋友支持我们宝珍堂的品牌，我也认了。但是给大家算一笔账吧，就是我刚刚一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199块钱，今天24盒，算一下我们每一盒
1: 不到10块，
0: 8块多点，
1: 对，
0: 8块多一点，
2: 便宜啊！到哪儿走到哪儿，咱们这个价格都不
1: 便宜。8块多点，说实话，您现在吃一顿饭，您随便点一个外卖，那不都不可能，
0: 别说点饭卖，你出去吃个驴肉火烧都吃不了好吗？
1: 真的是，但是今天能让您吃到山楂六物丸啊，
0: 是，
1: 所以这个机会就在您的手中，赶快打电话来抢购，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40063718188，
1: 别忘了还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
0: 那更便宜了。
1: 哎呀，优选商城您下单立省10块，哟，189块钱，
0: 我的天、
1: 更合适了，
0: 真的是，赶快加油朋友们，因为人赵总给这么大力，咱也不好意思给人再要库存了，
1: 是
0: 吧，确实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1: 所以咱们要把握机会啊！不行，现在马上就没货了。赵总，您看啊，咱们现在也就距离节目结束也就2分多钟的时间，
2: 结束吧。
1: 啊，结束吧，
0: 结束吧。这2分钟，
1: 那让那么多朋友站着线就这么等着呀？您这品牌推广，咱们多一个人，可能是一传十，十传百呀。
2: 那这样，不还有多长时间？
1: 2分钟，
0: 2分钟。
1: 咱们节目下播之前，让朋友们都抢到，行不行？
2: 2分钟，
1: 咱也别说加多少了。
2: 2分钟吧，就2分钟，不能延了啊！我节目多一分，
1: 多一秒都不延。
0: 好吗？
1: 好，
0: 我们一结束立马给您恢复19912个，行不行？
1: 好不好？好的，那咱们赶快来抢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当然，我们这价格确实实惠了，整个其他的通路您不用看了，就在生活大咖购，您能多组订都可以。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那也请咱们赵经理给咱们承诺一下品质，好不好？
2: 好，我们今天首先承诺给大家啊，真正我刚刚说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来自于，比如说山楂是山东的，大枣是山东的，我们没有做到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啊，大家就是吃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我们真正做到手工搓丸啊，健康、美味、好吃的，真正能做到食补的，今天199，24盒，哪里都没有啊！今天还开放一盒做体验试吃。
1: 哇，
0: 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咱全家把它买回去都够分一分的了，是不是？老人呢，平时你看不太爱吃东西，吃完不消化，咱们来吃一吃；孩子不爱吃东西，咱们吃一吃。包括你这大鱼大肉吃多了的朋友们，吃完饭之后再吃点吃。
1: 尤其是咱们在家里帮这个子女带孩子的，其实这压力非常大。这孩子吃不对付了，或者说消化不好了。这孩子们找咱们来过问，咱们心里也是觉得特别着急，
0: 挺委屈的、
1: 还挺委屈，所以咱不如在家里备上这个山楂六物丸、吃起来特别简单，但是不要贪多啊。
0: 对，
1: 咱们饭前来上一颗，饭后再来上一颗、就在这酸甜的美味当中吃一样补六样。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云南的茯苓，包括咱们这个山东的鸡内金，都是这土鸡的啊。
0: 对，
1: 还有咱们这个大枣，包括咱们的这个卢土的铁棍山药。您看这个脾胃，包括说肺，对吧？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知道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
0: 是
1: 吃一样补六样，让您的身体呢非常的舒适。
0: 但是咱们的抢购机会马上就截止了，大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一定要抢到手，抢试吃的名额。
0: 是
1: 打进通电话，就您帮您省了相当于39块钱呢。
0: 是的，不多说了啊，我们答应赵总一结束就没有了，所以赵总也感谢您给我们这么大的力度，咱们下次再会。
2: 谢谢两位。 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宝珍堂。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

0: 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2: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1: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2: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1: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2: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3: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览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江婷婷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警惕各类过敏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主任医师牛波，为大家来讲解儿童咳嗽、哮喘、鼻炎，警惕过敏作祟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一段时间呢，阳絮纷飞，不少人出现了打喷嚏啊、红疹呀、哮喘等等过敏的症状啊。那有一些问题，如果说不提前干预的话，很容易会造成大麻烦。那我们应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防止各类过敏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江婷婷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江大夫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咱们最近有接诊过类似这样过敏的患者吗？
2: 嗯，有。挺多的。
0: 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呀？
2: 一般都是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呀、咽痒啊、面部皮肤瘙痒啊这些。
0: 有没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患者呀？
2: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还好，没有特别严重的，一般他们都是来的比较及时。
0: 一般情况下，比方说简单的这些，刚才提到红疹呀，包括身体发痒呀，可能是问题不大。比方说有一类特殊的患者，比方说有过敏性哮喘的人，是不是如果要是不加干预，他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呀？
2: 对，这种呢，就是需要及时来医院看。
0: 在这样的环境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到大家在春天注意到的事情呢？
2: 就是现在就是外边就是花粉啊、柳絮什么的比较多，就是外出防护主要是最关键的，就是减少去花草密集啊、柳絮飞扬的公园啊、郊外，要是出去的话就是戴口罩、护目镜啊或者帽子，就避免花粉啊、柳絮直接接触口鼻还有眼睛。另外一个就是外出回家后就是洗脸、洗鼻腔、换衣服，别把那些过敏源带进室内。
0: 都是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轻松就可以做到的啊，但是是非常有效的一些防护措施，对吧？
2: 是的。
0: 您比方说一般情况我们出现了过敏哈，而且它相对来说症状稍微严重一点，来到了咱们医院，咱们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呀？
2: 我们就是用药物治疗，抗过敏的抗组胺的药，像氯雷他定啊，还有一些鼻用的糖皮质激素喷雾那些。
0: 这些药物其实只能是在医院使用吗？还是买回家也可以用啊？
2: 可以在家用，但是如果说他在用药期间出现症状加重啊，或者出现像胸闷啊、喘息、皮疹加重这些，就建议是及时就诊。
0: 确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稍微严重一点的症状啊，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相关的处理哈。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好嘞，就再见。
0: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医师牛波，为大家来讲解儿童咳嗽。

0: 嗽、哮喘、鼻炎、警惕过敏作祟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提醒大家，燕赵名医堂为各位开通了微信视频号的平台，欢迎大家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这五个字儿。每天我们会给大家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也会邀请京津冀的知名医疗专家做客视频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现在呢，春暖花开啊，本来是带着孩子踏青的好时节，但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却成了噩梦的开端。孩子的咳嗽声啊此起彼伏，半夜里的喘息声又让人揪心，这鼻涕流的呀像关不住的水龙头。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啊是感冒没好，这抗生素呢是吃了一轮又一轮却是不见好转。其实这很有可能是春季过敏在作祟。儿童咳嗽、哮喘、鼻炎等等往往都是结伴而行，但是他们的症状和普通的感冒啊、肺炎又是极为的相似，那家长应该如何去辨别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主任医师牛波牛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就是儿童咳嗽、哮喘、鼻炎警惕过敏作祟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牛主任。牛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这个春暖花开啊，尤其是一走到我们这外边啊，有这个杨树的地方到处都是杨絮纷飞，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是备受其害。儿童方面的这个呼吸科一般什么样的患者最多呀？
1: 的确是这样。今天中午我出去了一下，外边杨絮开始了。春季的时候我们呼吸科这块孩子们最容易患的两类疾病，一个是感染类疾病，再另外就是过敏性疾病。感染主要是病毒，比如最近在流行的乙型流感、呼吸道合胞和鼻病毒，比如衣原体还有细菌，最主要的一大类就是过敏性的疾病了。是这样，
0: 这确实现在孩子们要不然就是闹这个乙流，要不然就是这个过敏。那刚才也是提到了像什么咳嗽啊、哮喘呀、等等这些症状，是不是都是和这个季节过敏多发是有关系的，是吧？
1: 是有关系的。那个过敏性疾病呢，占我们就是这个季节里边就诊的呼吸科的这个小患者里边一大部分，而且是绝大部分，大多是过敏性鼻炎、哮喘的急性发作，更多的就是过敏性咳嗽。是我们的主力军，几乎是。
0: 确实，其实家长们一提起来这个春季过敏，确实是挺头疼的。大家伙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咱们怎么去应对啊？
1: 出现这个问题怎么样应对？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那个主要的是治疗的核心就应该是先避免过敏源，然后呢再是药物治疗。那避免过敏源这一块呢，主要建议大家就是这个季节里边还是要注意防护。那么药物治疗这。

0: 这一块呢，因为过敏性疾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有一些疾病呢需要就是规范化的治疗，而不是说就是这会儿立刻有病了立刻治疗，症状一好转就立刻停药。那主要药物治疗呢，就是比如说鼻炎，我们可以用鼻喷雾剂，然后呢加上口服的抗过敏药物。那过敏性的这个皮疹还有过敏性的咳嗽呢，我们也会根据情况给他适当的吃药。有些孩子他有这种那个，比如说过敏性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建议孩子呢需要雾化吸入一些药物，有吸入的激素类药物，还有呢扩张气道的药，是这样啊。
1: 这个过敏这个是不是无法根治呀？
0: 是这样的，理论上说，过敏呢它是一种我们的体质的问题，也在对于外来的致敏源，就是当我们抵抗力低的时候我们会过敏。那不光是我们一直认为抵抗力低会过敏，其实是当我们就是机体对这种致敏源的这种进入体内之后过于反应强烈的时候，也导致我们致敏，也出现这种过敏反应。所以我们这样的体质没法改变，所以说当出现这种过敏源的诱发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过敏的症状。
1: 这孩子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从出生的时候他就会带有这样的过敏的体质？
0: 体质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这种遗传性的，但是就是有的家长就说，我不是从小就有的，他怎么生下来就有了？
1: 对，
0: 我都四五十岁了，我才过敏性鼻炎。是这样，就是我们出现这个过敏的症状需要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我们大剂量的接触了致敏源，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再比如说呢，当我们抵抗力低的时候我们容易过敏，比如说当感染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种同时感染伴随着这种过敏症状的出现，它需要有诱因才出现。所以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凑一起了，我们出现症状了，它不一定是什么年龄发病啊。
1: 是不是咱这个体质也会随着你平时的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变呀？
0: 会的，会随着我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我们的那个生活环境，
1: 就感觉平时有的人他经常运动了，然后体质好了又不过敏了，有这个可能性是吧？
0: 有，我们体质好的时候又脱离过敏源，他就肯定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过敏症状。有的家长说，我可能搬到南方去了，我们就没有症状了，有这样的情况也。
1: 对，确实前两天我们有一期视频直播的时候，于主任就说他有一个患者搬到海南去了，然后那个整个这个一个春天没事儿，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对，所以说确实是他这个环境很重要哈。
0: 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些小那个哮喘的小孩没有办法了，一到冬天他反复的感染，反复的过敏，感染后喘息，然后家长就带着孩子去海南了。到那边之后家长自己已经停药了，孩子也没有犯病，他特别开心。结果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我们医院来了，发作了。
1: 哟呵，那就是回来以后又不适应了。
0: 对，他对这个环境不太适应啊。
1: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要脱离过敏源，一个是我们用这个药物来治疗。这个脱离过敏源这一条啊，确实它很难做到，就是我们只能做一些基础的防护，但是你毕竟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它是不是就很难去脱离掉呀？
0: 的确是这样，但是的话，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您比如说就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就是今天我上午在门诊的时候还有一个家长说，那我们不能不上学，不能不出门啊。我说这样，但是您可以这样，就是有的家长小小孩吧，他愿意带孩子春暖花开出来溜达溜达，玩会儿。那么呢，我们如果明确的孩子是花粉过敏的，或者是一些杨絮柳絮过敏的，那我们就要赶在就是清晨或傍晚的时候出来玩。这个时候呢，空气中的这种花粉的浓度呢相对较低，比较安全。那出来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带一个就是防护的口罩，相对来说让他这个致敏源呢不至于刺激我们的口鼻，不至于吸入到我们的气道。再另外有的孩子他可能有这种变样性的结膜炎，就是过敏性的结膜炎，那我们可以给他选择一款就是适合孩子能接受的这种像那个防护的护目镜，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这种致敏源对那个结膜的一种刺激，这些是一个防护手段。那么呢，当我们从室外玩耍回来之后进入到室内，我们立刻就要换衣服，然后呢给孩子洗脸， 再有一些孩子比较严重的，我们就要给他洗鼻子，这样处理过后，洗手，哎，我们操作了这些，我们可以把大量的致敏源都已经清除掉了，可以明显的减轻这些致敏源对孩子的刺激，可以避免他发生这种过敏反应。
1: 确实是，就是尽管说我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他无法做出一些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然后为孩子去搭建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么一个环境，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隔绝掉这个过敏源最大限度吧。那其实对，其实我们通过隔绝过敏源来说，它确实是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个效果。如果实在不行，您刚才就提到了其实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了。但是孩子家长会比较关心，他可以用这种脱敏类的这种药物是吧？
0: 是这样的，就是孩子们应用的口服的抗过敏的药物，我们一般用的脱敏不叫脱敏药，叫抗组胺药物，是有儿童安全使用说明的。就是在比如说6个月以上用什么药啊，2岁以上应用，它是有那个我们就是按说明书使用吧，或者遵医嘱就可以，有专适用于儿童的剂型的一个抗过敏药物，这是口服的抗组胺药。然后就是那个比如说鼻用的，一般我们鼻用抗过敏性鼻炎的是鼻喷的激素类的药物，也是有鼻喷的就是抗过敏的药物，还有减充血的药物。那还有就是治疗过敏性哮喘的，我们有吸入的激素类药物，都是有，就是不同年龄的孩子可以选择的剂型和药物种类的啊，是这样。
1: 这孩子用的药一般和大人一样吗？
0: 种类是一样的，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口服的脱敏药物可以是抗组胺类药物啊。那个我们鼻喷的或者吸入类的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呢气道扩张类的药物，这些呢就是成分都是一样的，但是剂量和那个剂型以及我们使用的工具可能有所不同啊。您比如说就是特别小的小婴儿，我们需要吸入激素治疗，那么他不会配合，那么我们喷出的这个药物，它跟就是我们喷剂的这个配合程度差，那可能绝大多数这个药物都在空气中就散发掉了。那我需要呢给他用一个储物罐，我们需要把这个喷出的药物呢收集在这储物罐里，让孩子再慢慢的呼吸，把这个药物吸进去。那稍微再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可能就给他选择一个就是粉末状的吸入剂，叫准钠剂，也可以叫呢督宝，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孩子他的理解能力，他的年龄需要，给他选择是合适的一个剂型啊。
1: 确实这个属于个性化的啊，这个治疗的方法，这个所以说其实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不用担心啊，不管你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其实我们都有一些专业的方法来进行对症的治疗。那确实我们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讲解，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啊，尽管说现在到了春季啊，过敏有可能会非常的频繁，非常的夸张，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进行治疗，家长也可以放下心了。那说起来这个春季的过敏，其实在家长的这个心里边，他还会有一个点，那就是你比方说春天孩子只要一咳嗽，家长的第一反应他一般不一定是这个过敏，他会想，哎呀，是不是着凉了呀，这天气这忽冷忽热的。但是在您的眼里边，您觉得这个过敏性的咳嗽和咱们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有没有一些核心的一些辨别点呀？
0: 还真是有所不同。您说的这个问题在门诊的很多就诊的家长都会提出来说，大夫，就是有一些老病号也是这样，就是说大夫，我分不清楚孩子是过敏性咳嗽发作了，还是他就是普通的感冒了。分不清，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专业的医生帮您鉴别了。你比如说从咳嗽的性质来说，普通的感冒咳嗽它有的时候会有痰，然后呢这过敏性咳嗽大多数在病初的时候是干咳，而那个普通的感冒咳嗽它一般没有什么时间的规律，而过敏性咳嗽呢一般就是早起，就是夜间或者是运动后，或者是有明确的就是遇到冷空气呀，遇到花粉呀，或者是比如说家里边一抖搂被子呀，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这是咳嗽的性质。还有就是过敏性咳嗽一般呢它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没有感染的表现，不发烧，它也没有说就是有那个，还有就是它会伴随着鼻子痒，眼睛痒，打喷嚏，揉鼻子这样的情况。而我们那个普通感冒或者着凉后的咳嗽呢，他有的孩子他会比如说嗓子疼，他有低烧，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
1: 确实，我们其实通过您的讲解，我们分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普通感冒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见到的一些症状，但是像过敏性咳嗽，它其实就跟过敏性的那些症状一样了，就是痒痒、难受，就是这些症状，可以简单的这样去区分，对吧？
0: 嗯，对，就是比较典型的，但家长自己可以区分。然后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按照常规治疗超过3天以上，孩子症状不好，还是建议孩子就医的，需要专业的医生帮您判断。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的症状他可能不够典型，或者没有伴随症状，所以不好分辨。
1: 是不是如果说我们是过敏性的咳嗽，我们如果用这个普通的感冒药是不是也不管用啊？
0: 的确是，那个我们要是常规的抗感冒治疗的话，孩子见好你就可以继续治疗。但是如果要是常规抗感冒治疗的话，3天以上孩子症状不见好，我们要想到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要是过敏体质，那么要想到他可能是过敏性的。因为过敏性咳嗽如果没有得到规律的治疗的话呢，他可能病程比较长，而且呢他吃抗生素也没有效。
1: 这个如果是过敏性的这个咳嗽，我们治疗不是很及时的话，会不会它成为长期的咳嗽啊？
0: 会，我们过敏性咳嗽的时间比较长，有的孩子可能超起来2-3周，4-5周，甚至有几个月的孩子都在间断的咳嗽。而这个过程中家长有个分辨不清，中间在间断着合并几次感冒，可能就会在一直吃抗生素。我们门诊有不少见这样的孩子。
1: 那我们呢，针对于这个过敏性咳嗽的这个治疗，就是只用药物治疗它就能稳定了吗？就能治疗吗？
0: 应该说是这样子。过敏性咳嗽如果轻症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对症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给他吃一点抗过敏药，我们可以对症的给他做雾化，然后如果要是说这个孩子呢时间比较长，有合并症状的话，合并感染，比如说我们要抗感染治疗。如果没有合并感染，这个孩子就是症状比较重，时间比较长，但是呢普通的抗过敏治疗或者说我们抗感染治疗都没效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给这个孩子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过敏源是不是他一直没有脱离他这个致敏源，导致他持续在出现咳嗽。还有就是我们需要给这个孩子呢做进一步的，比如说肺功能检查、一氧化氮呼气实验的检查，做做支气管呼吸支气管舒张实验。我们要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孩子的气道反应性比较高，气道性比较高，我们会进一步的再根据情况处理。
1: 确实之前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到过这个气道高反应过敏，这个有的时候也挺严重的哈。
0: 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尽管说孩子一咳嗽啊家长会揪心，但是我们也应该弄明白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咳嗽的，一定要来到专业的医院啊，比方说儿童医院，我们找专业的医生咱们来对症治疗，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啊，咱们不走这个弯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对儿童这个病啊，有的时候听起来比较容易，但其实我们诊断起来啊它还是细分的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主题刚才提到了有3种类型，儿童的咳嗽、儿童的哮喘和鼻炎。刚才呢给大家简单的来提到了这个过敏性的咳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哮喘。这个哮喘其实是对于家长来说挺头疼的一件事儿，因为他一不注意他憋住，他的这个反应就会非常的大，就家长就会很恐慌。还有一个恐慌的点就在于，您刚才其实最早也提到过，比方说我们有的药物它含有激素，那如果说我治这个哮喘，我孩子一开始使用激素，他一辈子就离不开激素了。这个临床当中有人问过您这个问题吗？
0: 问过，我们在门诊诊断哮喘的时候是很慎重的。因为很多家长一听说要给孩子吸入激素治疗，就特别紧张，焦虑。甚至有的家长就是焦虑到我们要说给这孩子下哮喘的诊断他都接受不了。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中，我从事儿科治疗已经20多年了嘛，从当小大夫我也觉得这个是个激素类的药物，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也觉得哎呀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要用很久。就是先给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的这个哮喘跟成人不一样，他不会说这个一辈子离不开激素，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刚才也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很专业的一个问题，儿童的这个哮喘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气道高反应，他是一个过敏或者是感染介导的这种可逆性的一个气道的慢性炎症，所以我们要给予激素吸入抗炎治疗。 那么它可疗程长，但不会说是一辈子应用。我们通过就是儿童的规律的治疗，定期的复查，逐渐减量，一般我们在门诊上1到2年这个激素类的药物都能。

0: 减刑的。规律治疗的孩子，反正在我的临床就是经验中感觉，我们临床80%到90%的孩子，遵医嘱、规律治疗都可以达到一个临床治愈的程度。就是为什么我说是临床治愈呢？因为有的家长问我，哮喘能去根儿吗？
1: 嗯，
0: 因为这个根儿就是咱们最开始节目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它可能绝大多数跟过敏体质相关，跟你的气道高反应性相关，气道慢性炎症相关，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去根儿。有可能比如说像咱们新冠，它有一个大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毒感染，那可能导致我们气道的这种炎症反应加强，可能有的人感染后就会出现一个咳嗽喘息，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你多少年都停药了，突然又发作了，所以我们不叫它去根儿，但是我们可以达到一个临床治愈，长期控制，跟成人是不一样的啊。
1: 嗯，确实是这个，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它其实不能叫做去根儿，它只是我们在临床上，您刚才说到是临床的这个治愈的一个过程啊，能让它就在临床上面去解决掉，其实已经到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点了。而且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其实激素是个双刃剑，就是它能给我们治好这个疾病，但是家长刚才确实是很恐慌，因为他会担心影响未来的这样的发育，这个激素真的会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吗？
0: 嗯，是这样，激素呢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就像我们家长比如说担心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孩子呢出现激素面容，那影响长个儿，孩子会发胖等等。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出现副作用是，常见于我们就是全身应用激素的时候会出现。那我哮喘长期用药呢，是刚才咱们也说了，是吸入激素治疗，它属于一个局部应用药物。那个局部应用药物呢，应用在我们的气道，全身的这种就是吸收量它很小很小的。我们在那个国际的一个多中心的研究中，就是反复都测量过，就是规范的小剂量的吸入激素治疗对孩子的身高体重啊和生长发育啊都几乎不能产生大的影响，就是没有明显的一个不良影响。而反之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家长因为担心激素的副作用而让孩子呢就是不用药不控制，那么孩子的哮喘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咳嗽，夜间呢缺氧的这种表现，导致呢气道气流受限，那么更会影响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
1: 嗯，对，还是应该关注孩子的这个痛点，就是什么问题咱们先解决什么问题，然后
0: 孩子影响是很小的。是这就是激素是双刃剑，但是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1: 对，确实，这个确实是我们家长们应该去理解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刚才啊，牛主任跟我们讲到了两种啊，就是孩子的咳嗽以及孩子的哮喘，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些方法进行相对的对症治疗，也请家长不要讳疾忌医，出现了问题抓紧时间去找专业的医生进行相关的诊疗，这样的话才是对自己以及对孩子是负起责任来啊。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主任医师牛波牛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儿童咳嗽哮喘鼻炎警惕春季过敏作祟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燕赵明医堂，在我们的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牛主任一起给大家来去讲一讲儿童的鼻炎该到底怎么去防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

0: 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我也被骗了，
7: 不是
6: 被骗了，
7: 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1: 有我，
10: 有我，
12: 有我们。
13: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

0: 离然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京津冀一千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7: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8: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主任医师牛波牛主任，为大家来讲解到儿童咳嗽、哮喘、鼻炎，警惕过敏作祟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牛主任。牛主任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8: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来提到了在春季啊孩子的这个咳嗽以及哮喘啊，那其实说到这个鼻炎，可能很多家长也会很困扰，因为家长会觉得啊鼻炎是单纯鼻子的问题，有的孩子呢总是这个吭吭清嗓子或者反复的流鼻涕，这个背后是不是也隐藏着过敏性鼻炎甚至是哮喘的风险呢？
9: 您说的特别对，那个鼻炎真的不是小毛病，甚至有些医生认为它就是哮喘的源头。我们那个认为这个鼻炎其实是和哮喘它叫一个气道的共患病，他们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过敏性鼻炎呢属于上气道的过敏性炎症反应，那哮喘呢属于下气道的。其实 我们在那个文献中一般说70%-80%的孩子，哮喘的孩子他会合并鼻炎，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感觉可能这个比例还要更高一些。
8: 这个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咱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呀？
9: 是这样的，就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如果我们确诊了，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些，首先呢要脱离过敏源。就是刚才说的那些个措施。
8: 对，脱离过敏源可以解决这个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过敏性的问题啊。
9: 对对对。那然后如果这些情况我们做到了，那么回到家里边他还是早晚有症状，比如说这个季节里边孩子打喷嚏、鼻塞、流鼻涕，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可以做鼻腔清洗，冲洗鼻腔啊，然后早晚把鼻腔的分泌物清理干净，然后如果再必要的时候我们会鼻喷激素。
8: 这个说到刚才这个清洗鼻腔的时候，正好前两天我们有听众跟我们问过，就是这个冲洗鼻腔会不会把小孩的这个鼻黏膜弄坏，他有个这个担心。
9: 您说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还特别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一句话，因为我在临床门诊上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家长，就是特别小的小婴儿，他不会操作，所以呢解决不了问题。那特别小的小婴儿，我们可以选择就是生理性海水喷雾、喷鼻，用喷雾剂。那再大一点的孩子，有一些家长他可能选择的这个措施不当，可能会导致鼻黏膜的损伤。比如说，他就用那种就是成人用的那种，一个鼻孔喷进去，另一个鼻孔流出来那样，孩子可能受不了，会呛到他，然后会甚至到气道里。这种情况其实我建议家长如果觉得把握不大，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以及他的适应情况选择是用鼻喷雾的这种那个生理性海水，还是用那个就是雾化一样的那种鼻喷雾，我想应该叫什么鼻腔喷雾，那个洗鼻子，还是用那种就是咱们网上也有卖的那种电动的洗鼻器，或者是用那种水状的这样冲洗，选择正确的一个方式会减轻对鼻黏膜的损伤。再另外就是也不能频繁的粗暴的这种大力度的这种给予鼻黏膜的这种冲洗，可能会造成鼻黏膜的损伤。
8: 这个冲洗其实也挺有讲究的，还是得遵医嘱哈。
9: 是
8: 啊，确实是。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三种啊，咳嗽啊、哮喘呀、鼻炎啊，这都是我们近期可能发生概率很高的这样一些问题，也是提醒家长们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些准备。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些春季的这样的疾病，还有一个家长可能经常听过的啊，叫做咳嗽变异型哮喘，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9: 您说的这个咳嗽变异哮喘，在门诊就诊的孩子也很多，就是有的家长说我们孩子不喘，怎么成哮喘了？它是哮喘的一个特殊形式，它只咳不喘。我们要诊断咳嗽变异性哮喘，要求孩子就是反复的咳嗽，要超过4周以上。咳嗽是他唯一的一个症状，但是前提是我们要除外了其他的疾病。这种孩子呢，一般他气道反应性就比较高。我们在门诊呢做支气管舒张实验或者是激发实验的时候是阳性的。其实它本身呢，本质上还是一个哮喘，绝大多数呢是跟过敏相关的。比如说这些孩子查过敏源，大多数他会有花粉啊、尘螨啊，或者查不到的冷空气等等过敏的这样的诱因。它是一个儿童慢性咳嗽，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8: 这个也是经常会在门诊里边去进行询问和诊治的一些疾病，是吧？
9: 对对对，是这样。变异哮喘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夜间或者晨起的时候会剧烈的咳嗽，遇到刺激的时候咳嗽比较强烈，大多数呢用抗生素治疗效果不好。
8: 还是这个说一千到一万，我们得做好这个相关的这样的准备，和如果说有问题咱们一定要找医生去做这个相关的这样的诊疗。其实今天您跟我们提到的这几个点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家长们会经常问到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经常会提一个点啊，就是预防会比治疗有的时候会更重要。在节目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您觉得啊，在家庭方面我们防护这个过敏，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可以给我们家长进行交代一下的呢？
9: 就是首先来说的话，在现在这个季节里，春季三到五月份，大家都知道花粉季，那我们要避免花粉浓度高的时候进行外出，外出注意防护。那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关注一个小程序叫过敏预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哪个点儿或者是哪一天它的空气中花粉的浓度比较高，我们尽量在避免这个时间外出，或者是避免这个时间呢开窗通风。然后再另外呢，就是我们呢要严格的控制尘螨，一般呢建议就是用热水洗我们的床单被罩，勤换床上用品，不建议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家里边用地毯或者是毛绒玩具。还有就是如果要是外边就是我们这个花粉浓度特别高，我们又不开窗的时候怎么通风呢？建议家长可以选择空气净化器，是这样。还有就是如果家里有敏感的孩子，家长要注意，爸爸呢要避免吸烟，妈妈呢要尽量减少香水的使用。还有就是过敏的孩子呢，我们要建议他少吃这些个高致敏的食物，多吃呢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一个蔬菜水果，适量的运动其实对过敏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选择温和的运动，比如说瑜伽呀，比如散步啊，室内的运动可以选择游泳呀，或者打乒乓球都可以。再另外呢，就是如果确诊的是哮喘的孩子，那我们建议呢要遵医嘱，要规范的用药，不能擅自停药。就这些吧，主持人。
8: 好嘞，您这个提示也是非常的到位，而且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轻松做到的一些要求啊，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啊，按照我们刚才医生讲到的，我们抓紧时间去做到，还自己和孩子一个清冷的一个春天哈。那今天也是再一次感谢牛主任给我们讲到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啊，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9: 好，再见。
8: 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啊，希望家长们能够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春天反复的咳嗽、鼻炎和哮喘啊，很多时候呢是过敏这个根儿在作祟。作为家长，我们要学会辨别，既不要把孩子所有的咳嗽都当成感冒乱用药，也不要谈激素色变耽误了哮喘等等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
1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大风蓝色的预警信号，预计8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9号白天到晚上，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会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部分地区呢可达8到9级。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4到7度，其他地区8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8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10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以及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那互动的方式依然是可以随时的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随时来留言提问或者打电话也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关注节目，让我们一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都知道啊，每天应该动一动，锻炼自己的身体。而在一些人的固有观念当中呢，女性朋友啊，一般会选择有氧运动，健身的目的呢，也是以减肥为主。人民日报就最近采访了奥运竞走冠军王丽萍，还有结合

0: 专家给女性朋友提出了意见啊，就是咱们女性啊也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抗阻的训练，增加肌肉的含量，这样呢线条不仅更好看，也会更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从35岁开始，尤其是更年期之后啊，女性的肌肉流失的会更快。足够的肌肉量可以帮我们更好的运动，也能够提高基础代谢。抗阻训练呢有很多种，有一些其实在家里就可以练，比如说蹲起或者是蹲马步，能够增加下肢的力量。还可以练习赤脚抓毛巾，能够提高足底的张力。也就是说，其实不论我们做什么，关键是要动起来哈。如果条件不允许呢，您也可以拿上2个矿泉水瓶儿，侧平举，上下摆动，这也是非常好的抗阻训练。同时，女性朋友也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腰腹部肌肉的训练，比如说平板支撑、臀桥、卷腹都能够提升核心的力量，还可以练习小燕飞哈，能够有效的训练背部的肌肉。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咱们健身啊，首先要把心态摆正，能够坚持下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和节奏，维持正常的运动习惯就足够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这周已经立夏了哈，立夏之后呢，大家逐渐感受到暑气登场。其实，在春夏交替之际啊，气温攀升，雨水多见，湿热之气会逐渐的弥漫，最容易困住脾胃。我们都说，脾土恶湿而主运化，湿盛则健运不行。脾胃呢，它是咱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更是滋养全身的中央粮仓哈。所以呢，我们在立夏之后如何养好我们的脾胃，能够进行有效的祛湿，就是非常重要的科学的养生方法哈。那么具体科学的做法有哪些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医内科博士韦尼，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健脾祛湿、清养初夏。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健脾祛湿、清养初夏哈。我们都知道呢，立夏之后啊，暑气即将登场，尤其在春夏交替之际哈，气温逐渐升高，雨水逐渐增多，湿热之气会逐渐的弥散，最容易困住脾胃。而我们都知道，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更是滋养全身的中央粮仓。人出生之后，身体所需的气血、津液全靠脾胃消化吸收饮食当中的精微物质哈，它在像勤劳的搬运工一样，将养分输送到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合，可以说支撑着每一项生命的活动哈。所以我们如何在初夏时节很好的养好我们的脾胃，如何在初夏时节就开始给脾胃祛湿，我们有哪些科学的方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医内科博士韦尼，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您，韦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韦主任呢是咱们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委，世界中医药药联会药合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等哈，对类风湿关节炎、痛风、高尿酸血症以及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肺结节、甲状腺结节、湿疹、荨麻疹、特异性皮炎、炎蟹病等疾病的诊疗有丰富的经验。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健脾祛湿清养初夏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韦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直接来跟韦主任进行互动。我们的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并且同步给韦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韦主任，其实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都知道夏天应该祛湿哈，但是很多人普遍认为祛湿是梅雨季或者是更进入盛夏的事儿，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初夏这个节点强调祛湿健脾呢？
4: 其实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主要是为了在初夏期间就开始健脾祛湿，其实遵循的是我们中医养生的治胃病理论。那么什么意思呢？治胃病就是在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杜绝这个疾病产生的一些根源。
0: 嗯，
4: 那么如果说我们到了梅雨季节啊，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外面的湿气已经很重了，尤其在我们这个南方地区啊，甚至可以出现一些回南天呀，甚至墙壁都会出现一些水分，这种湿气非常重。
0: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再去健脾祛湿，哎，就已经有点晚了。有可能呢，这个时候这种湿邪它已经造成了一些疾病的一些产生。
0: 嗯，
4: 那么就是说呢，我们说属于临阵磨枪，虽然不快也光，但是它的效果呢肯定是不好的。
0: 嗯，
4: 所以在初夏之际，我们要抢在这个湿邪还没有进一步的这个进一步的严重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健脾祛做好健脾祛湿。因为我们知道立夏之后，大家可能感觉到非常的明显啊，我们这个气温升高了，而且现在已经可以穿短袖，虽然早晚呢可能还有一点凉，需要一件薄的一件外套，但是在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呀，已经温度已经很高了，甚至有的这个朋友呢已经打开了空调，打开了电扇，
0: 嗯
4: 啊，或者是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已经这个汗流浃背了，在外面活动活动。嗯，但是大家也想天，那么很自然的就喜欢吃一些凉的，
0: 嗯，
4: 西瓜、凉菜、冷饮、冰啤酒等等啊，这些慢慢的呢，其实这些生冷的、寒凉的一些东西呢，哎，大家吃的会多了，但是这些东西啊，都特别容易消耗我们的这个脾阳，而造成一些内湿。
0: 嗯，
4: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做好健脾祛湿，将自然环境中的外湿啊给它去除，同时呢，也做好对于这个内在产生这些湿邪的一个清除，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可以说就相对的会健康一些，到这个梅雨时节呢，就不至于由于这个湿邪而导致的一些像湿疹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大便黏腻啊、腹痛腹泻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初夏时期就做好这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养生。
0: 嗯，确实是哈，就像韦主任介绍的，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养生的时间节点哈，我们一定要像韦主任说的，未病先治，这个未呢是未来的未，别等这个病啊真正的入侵到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个时候真的是为时已经晚了，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健脾祛湿养生的好的时间节点哈。那我们都知道韦主任，很多人都在提这个祛湿这个概念，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体内有湿气，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哎，到底我有没有这个湿气呢？
4: 其实现在啊，确实大家很重视这个湿邪，很多患者朋友呢来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呢，也就会问问这个 医生，哎呀，我们这个有没有这个湿邪啊？是不是觉得自己湿太重呀？甚至。

0: 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在短视频啊还有一些网上的一些资料，大家都会去查阅一些怎么样发现这些失血。但是呢其实失血啊判断的方法非常的多，那么呢我们这现在呢可以教给大家两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1: 嗯，大家快学
0: 一
1: 下。
0: 对，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我们看一看，照着镜子看一看自己啊，如果感觉自己的这个眼皮有水肿，或者是脸上有水肿啊，还可以用这个手呢按压一下我们这个小腿的这个迎面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胫骨的这个前面，
1: 嗯，
0: 轻轻的按住5到10秒钟，然后再松开。如果看到哎，这个迎面骨上有一个凹陷啊，那或者是一种过一会儿它才能慢慢的恢复，就像看着皮肤像有一个坑一样，哎，那就是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水肿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往往就是体内水湿比较重。如果看到早晨起来之后感觉哎，这个脸面也有点肿，然后这个眼皮儿也有点这个水肿的表现，哎，这就可以判断可能是体内湿邪比较重，这是一方面。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排完大便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排完大便去冲的时候，哎呀，这个大便有点粘马桶，怎么冲也冲不干净，
1: 嗯，
0: 甚至是排便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大便非常的黏腻，排的不是很痛快，好像排干净了又好像没有排干净，甚至还得多去几次，哎，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湿邪内盛的一个表现，可以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判断。
1: 嗯，所以其实这个方法大家从今天或者说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试验起来，来看一下自己的体内到底有没有湿气。如果我们体内有湿气，那从现在就开始排湿，哎，如果觉得湿气没有那么重，那从现在开始我们预防湿气入侵我们的身体，是这样理解吗，魏主任？
0: 哦，是的，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来判断一下这个自己的湿气重不重。
1: 嗯，所以说大家判断了自己到底有没有湿气，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对症下药了哈。有人就说，哎，我湿气比较重，那我就多喝水排毒，这样能不能排除湿气呢？
0: 其实这个呀它是一个误区，我们不能说完全不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还要结合个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因为中医对这个湿气呢它有不同的一些称呼啊，它的本质呢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管中医啊管这个湿邪呢叫做阴邪啊，也称它为水湿痰湿，其实它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是体内湿气很重啊，对于有一部分人群来说呢它的湿气重，我们通过这个多喝水啊，因为中医想强调我们祛湿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出汗啊，通过这个运动出汗可以将湿气随汗而排出，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小便的一个通畅，那么也可以将湿气排出。有一部分人群呢他的脾阳比较旺盛啊，代谢比较快，都是一些年轻人，这个时候呢虽然他可能体内湿气比较重，像一些年轻人有一些肥胖呀脂肪肝呀等等问题，但是他通过多喝水适当的运动，通过出汗排大小便的通畅，可以将湿气排泄出去，这其实是比较适合他的一种排泄方法，可以通过多喝水。但是呢如果说年纪相对大一些的这个朋友，还有一些高血压呀冠心病呀或者是心脏不太好肾病这一类的人群，那么他的可以说脾肾的阳气呢已经有一些虚弱了，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喝水反而会增加体内的湿气，增加水湿，本来已经排不出去的水湿在体内，那么又多喝水无形中把这个湿气会加重，反而是不利于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情况的。
1: 嗯，
0: 我们呢还是要去就诊之后在医生的指导下采取一个适当的一个方法，或者通过药物或者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
1: 嗯，
0: 不能够单纯的多喝水就把湿气排出去。
1: 嗯，所以说通过靠多喝水来排湿其实是不正确的方法，或者说是一个误区，而且它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哈。那我们就聊到了说，那我们发现自己有湿气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祛湿，有哪些方法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其实这个祛湿的方法呢我们可以说方法还是很多的，在我们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一方面呀，我们就是要杜绝湿邪进入人体。
1: 哎，这个说的好哈，我们从根源上遏制住湿气入侵，
0: 遏制住，不让这个湿邪进来。
1: 嗯，
0: 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比如在这个夏季，那么外面的这个湿气会比较重，甚至夏季呢再往时间的延长，我们就会多雷雨天气啊。那么这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在这个雷雨天啊，或者是下雨啊多湿的时候多出去招水啊，或者是这个淋雨啊等等这些情况。或者呢，比如说哎呀，我们洗完澡之后这个没有吹干就立即去，没有擦干就立即去吹空调呀等等，这些呢都是容易导致这个外湿进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内湿的产生。那么内湿怎么产生呢？哎，就跟我们刚才也前面也介绍的，一方面哎比较吃这些滋腻甜的一些东西，因为甜食一些像奶茶或者一些甜饮料等等都非常的容易化湿生痰，还有一些肉类如果吃的很多，像我们这个烧烤啊等等呀，油炸油煎的这些食物啊，都会容易产生这个湿邪，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健脾，因为中医认为啊，脾胃是去除湿邪最主要的一个脏器。那么脾胃功能如果比较充沛，非常的强盛，那么湿邪都能够被它所消化掉运化掉。那如果脾胃功能比较弱，那么这个湿邪呢就不能够去除。但是呢，这个伤及脾胃的方法就原因就非常的多了，像我们喝凉啤酒啊，或者是喝这个冷饮啊，过量的这种甜食啊，这些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啊，就是跟饮食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看非常的多见啊，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压力，就是内耗，就是睡不好，情绪多，思欲焦虑啊。因为中医说忧思伤脾啊，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是不是感觉到如果压力很大，老是在琢磨一件事，老是想不开想不通，老是在内耗，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不太想吃饭，或者就是睡觉也睡不好啊，或者到了第二天也没精神，那么这个呢是非常非常耗伤脾胃气血。现在饮食我们可以控制，可以去调整，我们不喝酒不吃凉的，但是现在我们也多见，无论是老年人也好，年轻的朋友也好，在这个情绪管理方面，尤其是哎呀这个情绪内耗压力大等等方面呢，是越来越多见，而且越来越严重。
1: 对，所以说有效的调整也是祛湿或者是预防湿气入侵的方法哈，健脾的一个好方法啊。
0: 对，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您讲的这个倒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像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我淋雨啊，或者我吃冷饮容易导致湿气入侵啊，我吹空调也容易让这个风湿进入到身体当中，但是情志这方面确实大家关注的比较少哈。
0: 是是的，而且现在由于其实我在我们中医的传统理论中呢，我们的古代医家古人非常早的就关注到了这个情志治病，因为也是随着我们知道这个中医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经济不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呢还是比较低下的，能吃饱啊能穿暖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历史上很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文明的发展啊，可以说大家吃得越来越好，生活条件越来越高，反而情志之病呢越来越出现了。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生活环境是非常像的，大家已经不会再没有这一般都大家都是在物质生活上都已经非常好了啊，但是在这个情志上情绪上啊，往往呢越来越多见的一些治病的一些因素。所以我们呢现在要强调的也是呢做好这个情志健康心理健康情绪的一种调整啊，也是可以说是可以就是做好了健脾和祛湿。
1: 哎，我觉得这一点是太重要了，而且是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哈。那我们怎么样来调节这个情志来祛湿呢？或者说不让湿气入侵我们的身体呢？
0: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脾胃啊，中医说的这个中医的脾胃呢，跟我们西医学这个解剖生理学上这个脾胃呢，它是不一样的。中医的这个脾胃呢，我往往称它为后天之本，大家可以听一听，说什么叫后天之本啊？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这个百病皆起于脾胃，就是脾胃功能一不好了，那么什么病都来了啊，可以说非常的揭示了一个疾病的一个本质啊。那么我们脾胃呢，它是怎么样的呢？它必须要养护它，不能吃太甜的， 不能吃太凉的，不能吃太腻的。同时呢，我们说这个脾胃啊，它的有一个这个它的功能呢是非常要依赖于脾气的一个充沛流畅，而且还要循行有序啊。但是呢，如果比如说生气了，情绪不好，或者是想的很多，思虑的很多，哎，那就导致这个脾胃的功能受限，那么就影响了这个饮食的一个吸收消化，与时间一长了呢，是个健康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健脾一方面呢，我们要在饮食上杜绝过于寒凉、过于生冷、过于甜腻的食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情绪调整好。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我们能解决的，我们就想办法去解决。如果说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的，我们不要钻牛角尖啊，顺其自然啊。或者是呢，就是如果是已经努力过了，但有的方法已经超出了自己能解决的范围，或者是已经想好了很多办法，都已经努力到了，但是还是不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我们不要纠结，不要内耗。
1: 这个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哈。
0: 对，尽人事听天命。我们努力过了，那我们就把剩余的一些事情的发展呢交给时间好了，我们可以等一等啊，就不要太这个对未来的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产生一些恐惧。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我们担忧的事情绝大多数可以说都是不会发生的，只是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内耗啊，有一些不开心、想不通等等啊，所以还要尽量的一些调节。
1: 对，确实这个也很重要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哈，是关于这个清养初夏健脾祛湿的哈。我们的很多朋友也都在提问哈，韦主任，我们先来解答部分听众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听说吃水果能增加体内的湿气，我是比较喜欢吃水果的，那么会不会因为吃水果而导致湿气增加呢？
0: 这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呢是
1: 比较有代表性
0: 啊。对，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呢，他认为我们这个湿气可能是这个吃了太多的肉类呀，或者是黏腻的一些食物呀啊，导致了这个肥胖啊，或者是湿气比较重。那说那我吃水果行不行啊？我吃蔬菜，吃水果怎么的？那这些蔬菜水果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呀，还有很多的这个一些花青素啊等等，应该是对身体是很好的，确实说的是没错的。但是呢一定要适量。首先我们知道大部分水果它都是偏于寒凉的。比如像夏天的西瓜啊，那这就是个非常的是一个凉性的一个水果啊。如果说大量的吃进去的话啊，那么其实反而会伤及这个脾阳。尤其是我们喜欢把水果放在冰箱里边冻一冻啊，比如说西瓜冻一冻或者西瓜榨汁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些水果呀它是偏温性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也是南方的水果进入了这个北方非常的流行，像这个榴莲啊、菠萝蜜这些呀，其实都是偏温性的，但是呢它偏甜，糖分含量非常高。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榴莲我们可以做蛋糕，做一些饼干，如果一次吃的太多会感觉怎么样？好像有点顶住了，有点腻住了，有点积住了，用我们这个通俗的话描述，就这种感觉。那么这个呢也是刚才我们所介绍的伤脾胃的一个方式。所以啊，吃水果一定要量力而行。
1: 不能吃太多。
0: 对，吃应季水果。夏天能不能吃西瓜？可以，但是呢一次不能过多，因为还有个血糖的一个问题。也放在冰箱可以保存，但是一定要拿出来之后置放几个小时之后啊，接近室温之后再去吃。同时呢，如果是脾胃比较弱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脾胃弱啊，平常有一个慢性的一些腹泻呀，或者是腹痛的情况，胃肠道疾病，那么我们吃的比如像吃一些苹果呀、梨呀等等，我们可以稍微的煮一煮。我们可以加热之后，哎，煮水，来同水来接着苹果一起吃，这样呢也是可以的。
1: 就是这个水果煮熟吃，其实对我们的肠胃、对我们的脾脏，其实是有保护作用的哈。
0: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非常在这个药物中药方剂中一个叫去性存用啊，就是比如它是寒凉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让它呢这个寒凉之性呢得到一些缓解。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药物中啊，有一些这个比如像大黄这个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有这个通大便啊的作用， 那么生大黄它的这个寒凉之性就非常的重，通便力量非常的明显。但是呢，如果是熟大黄啊，熟大黄经过一些炮制之后，它的寒性就得到了一些去除，我们只用它这个通便的作用啊。所以我们水果煮一煮啊，适当的吃，再喝一些这个煮过的这个水呢，其实就是我们应用到了中医给里面的这个原则，它是可以的。
1: 所以说很多的细节都藏在我们的养生智慧当中哈，也非常感激我们的韦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如何在夏季哈，很好的保养自己健脾祛湿的好方法。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韦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0: 好的。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进入初夏之后啊，我们的养生就更加的关注健脾祛湿，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就是健脾祛湿，清养初夏都有哪些正确的科学的健脾祛湿的方法，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医内科博士韦尼。再次欢迎您，韦主任。那韦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啊，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在初夏时节养生健脾祛湿的好方法哈。那么在这儿呢，也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未病先治的概念哈，不要等到湿气真正的入侵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才来进行养护。那么前期的这种防止湿气的入侵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像平时一定注意保护好自己，不要淋雨。洗澡之后呢，及时的擦干吹干，同时呢，我们情志的调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好，让我们再次欢迎韦主任。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哈，我们陆续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韦主任，这位朋友他说呢，我呢每天早上醒来啊，脸上的泪沟都会更明显，是不是因为夜间有水分的流失？那有水分的流失是不是代表体内没有湿气呢？这个泪沟明显跟水分流失有关系吗？
3: 这个应该说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对这位朋友的这种情况呢，我还是应该再观察一下这个症状的变化，或者是到医院由这个医生来协助判断一下。
2: 嗯，
3: 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水湿痰湿呢，它只是中医的一个病因病机理论中啊，就是用于这个中医的理论来解释身体的一个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解释的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呢去用这个具体的一些方式去衡量的啊，比如说这个水湿有多少，什么样的就是水湿，什么样的就不是水湿。因为我们中医学呢，古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中，它是一种很朴素的一种直接观察，只是通过一些方式去体现出，比如说大便的黏腻啊，饮食的这个腹胀啊，然后身体沉重啊作为湿邪的一种表示的代表。那么对于这位朋友所介绍所描述的这个方式呢，他不一定完全就是有这跟这个湿邪治病相关，建议可以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这个健康一些医生的咨询，可以去这个亚健康科啊，或者是体检科找一下我们这个医生去进行一些专业的一些判断。
2: 所以我们韦主任给出的建议是咱尽早到医院去进行及时的面诊哈。因为您说到这个泪沟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并不是湿气的这个典型症状，但是呢也不代表您就没有这个湿寒之气哈。所以呢慎重起见，咱尽早去面诊哈。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老是觉得肚子凉哈，每次揉到特别使劲的时候，感觉里面不仅是硬硬的，而且呢还会有轻微的疼痛感觉，那这个是不是代表肚子里面有寒凉之气呢？这个应该如何有效的调理呢？
3: 就这位朋友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呢，我初步判断他确实应该是 在这个腹部肚子这一位呢，应该是有一些内生的一些寒湿或者是这个寒凉之气。
2: 嗯，
3: 因为我们中医的这个腹诊啊，就是通过这个摸肚子腹诊，我们叫腹部的这个诊断，其实也是可以来用来判断一些体内的一个病邪和一个健康的情况。
2: 嗯，
3: 首先如果这位朋友他自己感觉到这个肚子就会经常的一种发凉的这种情况，那么呢我们往往呢就是认为他有这个内生的一些虚寒的情况。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应该是感觉不到这个肚子的这个应该是没有特殊的一些温度偏凉或者是偏热，应该就是个正常的感觉。那么他如果能感觉到这种发凉的感觉，哎，我们说他可能内生的这个寒湿呢会相对重一些。尤其是啊，这位朋友如果在比如说喝一些温度偏低的水，或者吃了一些水果，吃了一些凉菜之后，这种凉的感觉会加重，那么更加验证了他这种寒凉的体内有这种虚寒寒凉的这种情况啊。那么通过揉局部的这个按揉之后呢，如果这种寒凉之气可以减轻甚至是逐渐的消除，或者是呢喝一些温热的水，喝一些姜汤姜茶等等，这种寒凉之气可以消散可以消失啊，或者是吃一些这个酸辣汤啊，或者是偏温散的一些补品，这种寒凉能消失，那就再次验证了它有寒凉之气。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呢，如果说确实有这个脾胃的寒凉之气，首先我们第一点在饮食上肯定是对于生冷的啊这些一定要减少甚至是控制。比如说吃水果，就像我们在上半场节目所介绍的，能不能吃可以吃，但是对于一些寒凉比较重的一些水果呢要少，或者是进行一些这个蒸煮，比如说苹果啊梨我们可以煮一煮再适当的吃一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能光防守啊，我们还要去主动的去消散这个寒湿。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比如在这个初夏时节，我们可以煮一点生姜和陈皮相配的生姜陈皮茶，哎，这个就是可以的啊，放一点点姜再加一点陈皮，煮一煮喝水。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生姜可以温中散寒去这个寒湿，而陈皮呢它可以健脾理气祛湿，可以说是一个双向的一个搭配，效果会更好。除此之外啊，我建议这个朋友可以采取一些这个保健的一个方式。我们妈妈的三伏天就到了，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做一些啊这个艾灸啊，三伏贴，我们腹部的这个关元穴啊、气海穴啊、神曲

0: 鸽血呀，哎，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养生去除寒湿的方法。
1: 嗯，三伏贴其实，从现在就可以贴起来了吗？
0: 其实呢，三伏贴啊，我们更重要的这个三，不论是三伏贴还是三九贴，我们只是强调在一年中，像三伏贴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去进行这个治疗，利用外界的阳气亢盛，还有和体内的这个自身的阳气呢相合，来去除体内的寒湿。这个呢只是在特殊时间段的一种治疗，但是这种治疗方法呢其实是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的。比如说已经进入了初夏，阳天气开始慢慢的这个转热，我们这个时候也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些这个贴敷啊，或者是一些适当的运动啊，这一类都是可以的。
1: 您说像这位朋友这种情况，是不是用艾灸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管用的呀？
0: 艾灸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艾灸主要的成分是艾绒，那么艾绒它的一个就是温中散寒，是一个非常好的，是一个温热之性。那么去使用艾灸的方法呢，其实也很多啊、我们可以直接将艾灸放在这个穴位上去进行一个这个艾灸的治疗。另外呢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还有我们非常典型的一个叫隔姜灸，就是切一个薄薄的姜片，
1: 生姜就可以是吧？
0: 哎，生姜，对，然后呢在这个生姜上扎几个小眼儿啊、然后将艾柱呢艾绒呢放在这个姜片上，但是然后放在置于这个穴位上，然后还可以利用生姜的一个温中散寒的功效。但是需要提醒啊，就是如果大家不太建议大家自己去操作，还是要在医生的去指导下，至少给一个操作方案，同时呢可以自行的购买，或者是在医生建议下去使用一些艾灸的一些器具，一定要防止烫伤啊，因为一旦烫伤了呢，这个皮肤啊有可能不同的情况，有的人的愈合情况也不一样，咱们在治疗的同时呢还要确保避免烫伤。
1: 很细心哈，我们的韦主任哈。那么其实呢从夏季开始啊，也是大家养生的一个好时节，如果我们能够尽早的把我们的身体保护起来，那其实夏天会非常非常的好过，而且呢有助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健脾和我们的排毒哈。那么还有朋友其实问到的问题啊，我感觉跟这个差不多。他说呢，我也觉得肚子啊，老是觉得里面有湿气，揉腹还有捶打，以及用仪器刮，更推荐哪个呢，韦主任？其实市面上的产品挺多的，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也挺有代表性的哈。
0: 就有代表性的，我们不管是这个仪，其实这些仪器呢啊，包括仪器捶打、按揉，无论是哪种方法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从中医上说呢，就是促进气机的运行。因为我们知道脾胃，它是要以这个气机要循行，同时呢，到这个肠道，我们就说这个肠道以通为用。中医说，就是它要运动起来。那么我们的阳气呢，就是要运动充沛，既要充沛流畅，它还要这个运动起来。那么我们的按揉也好，拍打也好。通过仪器的光照、温热的作用也好呢，它都是促进这个阳气的一个循行。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啊，还是要根据个人情况。比如说，如果呢，他这个脾胃的这个小腹部的这个寒凉之性不是特别的明显啊，或者是偶尔的出现，或者进食一些生冷啊或者着凉之后，那么呢，我们可以在饭后呢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摩腹的一个运动啊。顺应着这个肠道的一个运行的方向，我们用这个手掌搓热了之后去进行这个摩腹，这样按摩就可以了啊，就不用去通过一些仪器啊或者是拍打等等。那么如果像上一个朋友，他这个寒凉之性比较重，行的寒湿比较明显，都能感觉到这个肚子的一个寒凉，这个时候呢建议摩腹了之后可以间断着用我们这个艾灸啊，借助一些药物的方式呢去进行一个配合。其实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我们更多的呢还是促进一个肠道的一个脾胃肠道一个气机的一个运行，将这个寒湿呢给它运化出去。
1: 所以说其实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的，我们选择哪个呢是看自身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先去看一看，然后有针对性的来做这个治疗和预防哈。 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韦主任，我刚才听您说这个情绪的调节挺好的，但是我呢就特别容易急哈，一有什么事儿情绪先上头，感觉自己都气到浑身发抖了，情绪老是控制不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哎，那韦主任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我们静心啊或者是养心气的这种穴位或者是茶饮来给大家推荐呢？
0: 看这位朋友哈，他描述的自己的这个情况啊，感觉他是可能是比较容易
1: 着急上火，
0: 易怒，容易着急上火，
1: 这跟肝儿有关系吗？
0: 个人的一个，对，是的，可能跟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性格特征呢会有一些关，一些性格特征一些关系，再加上平常的一个工作生活中的一些实际情况，可能会有让他产生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啊，很明显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容易着急生气，容易肝火旺，容易肝气郁滞。那么呢，我们中医上其实肝脾呢和脾它是相关性的，一着急上火了肯定不想吃饭，一生气了肯定也影响食欲，影响消化。那么对于这位这个朋友来说呢，提的这个问题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根据个人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进行自我调整，自我调整是最关键的，因为就自己知道自己生气的点在什么地方，哪些是可以解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哪些想多了也没有用啊，哪些呢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去把它交给时间再等一等，不用那么着急，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一旦在这个着急生气的时候，我建议啊，应该采用就是先让自己静一静啊，深呼吸。比如说经常跟这个我们来就诊的一个朋友，一些患者朋友说，如果一着急生气想发火的时候，先让自己做三次深呼吸啊，做三次深呼吸，静一静，想一想这个事情，然后再看看这个情绪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平常呢，如果说确实是经常容易出现这种生气啊不太经常，我们可以呢按揉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太冲穴啊，三阴交穴，这些呢都是肝经胆经上面脾胃经上面的一些穴位，它还是有这个帮助的。
1: 那有哪些具体的穴位您给大家推荐讲解几个吧？
0: 对于这种情况呢，首先呢，我们看，因为肝脾它是非常的有一个相关性的。首先呢，我们比如说这个，如果是平常容易着急生气的这个朋友，那么我们在晚上吃完晚饭没事的时候，我们呢可以先敲打一下身体的这个胆经。那么这个胆经呢，就在身体的两侧啊，比如说我们的腋下胁肋。我们可以从这个腋下胁肋敲打起，沿着我们的这个髋关节啊、大腿的外侧、小腿的外侧，一直敲打上去，这样做四五个这样的一个来回啊，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有一个，现在也是，其实我们在短视频上都可以看到，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流行，也非常这个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八段锦这个辨认方式啊。虽然我们看这个八段锦，它的这个动作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在这个视频上一搜索都可以出来啊。坚持的去做一做啊，那么呢也可以调畅这个三焦焦的气机。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这个容易着急生气啊，或者是我建议啊，就是大家呢一定要适当的增加运动，因为我发现很多因为着急上火或者是情志不好内耗的这些朋友呢，都运动还是有点偏少。那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一生气了一不高兴了，我们出去做做慢跑，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不要局限在这个固定的一个环境中，哎，很多情绪会改善了很多的。那么现在医学研究也发现，通过一些运动啊，像是身体这个多巴胺的分泌也会增加啊，对到情绪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
1: 对，其实还是要想办法来调整自己的情志哈。对，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韦主任是健脾祛湿清养初夏哈。对于祛湿来说呢，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些所谓的这个祛湿茶。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伪养生的概念呢，还是说真的它就会管事儿呢？
0: 肯定是管事儿的
1: 啊，
0: 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因为中医呢，我们讲究的是药食同源。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我们这个古代的医家，那么他们没有我们现代的这些化学的这些技术，生物医学的技术，能够做出这么多的这些化学类的药品或者是生物类药品，那么只能是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向自然界 寻求我们治疗来调理我们身体，确保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方式。所以药食同源，我们的一些祛湿茶呀一定是有效的。但是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祛湿茶或者是一些祛湿的药膳之类啊，它并不是适应于所有。就是每一个人的祛湿茶它可能方向还不一样，
1: 因人而异。
0: 别人喝的一些祛湿茶，对，有可能是偏于寒凉，比如像吃小豆或者是栀子啊等等，它就是适用于湿热很重的人，往往呢这个口舌生疮，大便黏腻，口干口苦啊，适合。但是有一些祛湿茶呢偏于健脾，比如像茯苓陈皮、黄芪党参等等。那么如果是一个湿邪很重，湿热很重，我要是偏于健脾补益方向，哎，效果可能就不好。那如果是脾胃有虚弱，我用的更多的去购买了这个健脾祛湿清热清热祛湿的这一类的祛湿茶呢，那有可能会伤及到脾胃的阳气。所以呢一定还是要就诊之后由医生给出一个合适您的一个祛湿茶，然后呢再去进行一些成分的一些选择呀、购买呀等等。但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呢还是茯苓啊、陈皮白扁豆太子参等等这一类，它是比较温和，比较是呈现出一种中性健脾祛湿。
1: 对，确实是哈，就像韦主任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市面上的这种所谓的祛湿的产品、祛湿的茶饮、代茶饮都是不少的哈。但是如何选择呢？确实我们不能盲目，应该是首先最好去进行一个面诊，让医生来判断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体质，适合什么样的茶饮，适合什么样的产品，然后再针对性的去选择哈。那您说这个祛湿茶是选择茶好呢，还是真正的到这个中医院去开一些中药会更好呢？
0: 其实这个祛湿茶呀并不是说我们把这个茶叶也放进去了，它只是一种称我们叫代茶饮。
1: 代茶饮
0: 这个茶呢、对，只是说我们这个
1: 药食同源
0: 的中药的，对，用这样的方式呢有点像我们日常泡茶饮茶的那种方式，并不是像我们传统的中药煎煮需要文火武火文火煎、然后煎完之后混在一起，然后这个分两次喝，并不是这样，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像这个党参啊、黄芪啊、麦冬、茯苓这一类，我们可以用这个养生壶略微的煮一煮，煮开了放凉，哎，就可以饮用啊。现在呢更多呢我们还有这个中药的这个免煎颗粒，也有这一些朋友呢，患者朋友来我们这个诊室呢，跟他的体质去配合一些免煎颗粒，到时候用开水一冲一喝也是非常方便的，就是一个非常小的非常便捷的一个方子。
1: 而且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助于我们驱除体内的湿气，调整我们的身体哈。好的，也非常感激韦主任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说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我们在初夏时节哈养生的好方法。那最后您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我们在初夏时节的养生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操作呢？
0: 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立夏节气已经到来、那么随着立夏节气的这个到来呢，天气转热，湿气加重，我们不可避免的啊就会大家会多吃一些凉的东西，像西瓜或者一些冷饮。

0: 空调屋里，
1: 屋子里面啊，
0: 对，
1: 空调屋子里面，空调开了16度，然后盖着被子睡觉，这种方式呢是不可取的。那么脾胃更多的呢需要养护。除此之外呢，最重要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天气炎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情绪的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急躁啊、易怒啊等等，我们一定要做好情绪的调整。
0: 这个说的特别好哈。
1: 对，不内耗啊，拥有一个好的睡眠。那么有一个好的睡眠之后，第二天呢，它又是一个崭新的一天，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0: 出诊时间呢是周二的上午下午、
1: 嗯、
0: 还有周日的这个上午。另外呢我们医院的互联网门诊呢我是在周一的上午、
1: 嗯、
0: 就是我的出诊，
1: 就是很方便的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啊、好的，也非常感激韦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9: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0: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1: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8: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
1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0: 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 哎，
2: 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1: 哦，大爷
2: 啊，
1: 您问的哈
2: 啊，
1: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1: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1: 啊？
2: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2: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 大爷
2: 啊，
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1: 好，
2: 哎，
1: 好。哎，慢着，大爷
3: 啊，
1: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1: 哎，
4: 老太爷
1: 知道
4: 不得了，
1: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走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4: 后门
3: 啊，你们来
1: 来来来，
3: 别带动。

0: 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妈，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小子们大吉。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
4: 着？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
3: 他婆子，他
5: 婆子，
3: 他
5: 婆
3: 子，
6: 来了来了。
7: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5: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6: 大爷
2: 啊，
6: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茶婆子，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5: 嘿嘿，
2: 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5: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2: 瞧我的，
5: 瞧您的，
7: 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
5: 呀，
2: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
8: 我拿大脚鞭踹你。
5: 大爷
7: 呀，
5: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8: 什么古词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2: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5: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5: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5: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5: 这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5: 对
2: 啊，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大，该我瞧
5: 啊。
2: 没事，给您瞧。
5: 哎，
2: 不能怕他。
5: 是，不怕。
2: 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5: 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呦，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5: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5: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5: 桌子上了
2: 啊？
5: 我没瞧见。
2: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5: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5: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5: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正兜这是，
5: 还不够啊？来来，脱衣裳，
2: 还脱衣裳？哇，老要不游泳？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堂。这不是师兄吗？
9: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7: 不值得浪费，
9: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1: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7: 妈妈到了不休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
9: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我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3: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3: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
1: 嗯，
3: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1: 哎，
3: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1: 嗯，
3: 我
8: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1: 哎，
3: 我瞧您累了。
1: 嗯。
3: 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
1: 嗯。
3: 您去吧，我帮您。
1: 我不累吗？
3: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3: 呦呦呦呦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这个，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7: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7: 起冤枉！起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包拯包姑，
1: 我拿给您瞧瞧。
7: 红太西北包相公，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7: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7: 长话么短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7: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7: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7: 另外
1: 好说。
7: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7: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7: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3: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您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
1: 嗯，
3: 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
1: 啊、
3: 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人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0: 口的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哎呀，我吃饭去了。
2: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行啊，军阀罪犯
0: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0: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0: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
4: 妞啊，
5: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1: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两脚一踩，陈嘚踩蛋了。
0: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5: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兵。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还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2: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2: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2: 不成器，
1: 谢谢您了，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放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拿耳朵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有。
5: 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5: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5: 不管吗？
1: 你去呀。
5: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5: 真不管。
1: 走开。
5: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5: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0: 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5: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5: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0: 哟，少陪您了。
2: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2: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5: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2: 带镖局回禀家谱，请家谱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
4: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4: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4: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1: 愿意了？
4: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哎，你。

0: 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

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2: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这营化的作业吧。
2: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

0: 有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 在宫廷里面，就是他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七种，女的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绸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清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

0: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说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变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杨家将这部小说呢在民间流传很广，人们对这个一门忠烈的杨家将士啊都怀有敬佩的心情。然而这个反映杨家将的戏曲呢，尤其是京剧呢，更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你比如你像京剧的金沙滩、七星庙、两郎山、火塘关、杨六郎招亲、杨七郎打擂、辕门斩子、五台山、四郎探母、太君辞朝、百岁挂帅、十二寡妇争西等等吧。这些戏呢在人们心目当中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它形象地展示出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不仅有趣味性也有丰富的内涵。就拿碰杯这出戏来说吧，故事反映的是辽邦的天庆王呢这个设下了双龙会，邀宋王啊，就是宋朝的天子前去赴会，想在酒席宴前呢设下埋伏，一网打尽，谋夺这个宋朝的江山。当时啊，宋朝呢已经看出了辽邦的这个预谋，便将

计就计啊，这个派杨大郎，就是杨基业的大儿子，假扮宋朝天子前去赴宴，由杨家的众弟兄呢保驾一同前往。其实啊，杨家众将呢也明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是为了大宋的江山呢，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就义无反顾地应邀去赴会。结果席间呢，天庆王发暗号呢，辽兵四起，杨大郎这时候呢趁机用袖箭呢射死了天庆王。杨大郎呢也遭辽兵的暗算，杨二郎、杨三郎纷纷就战死在沙场，杨四郎和杨八郎呢当时被擒了，杨五郎就削发出家，只剩下杨六郎、杨七郎呢保着年迈的父亲呢，杀一阵败一阵，败在两狼山下。这时候杨家兵将啊所剩无几，为了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杨七郎自告奋勇去下山搬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雁门关的主帅潘宏见到杨七郎以后啊，就记起了当年天齐庙杨七郎打死这个他的儿子潘豹这段仇恨。这个潘宏当时不但没有发救兵呢，而且还把杨七郎啊用酒灌醉以后呢射死在这个花标柱上。当时困守在两狼山的杨令公呢又派杨六郎下山去探听情况，这时候呢杨令公啊一个人身边只有几名老弱残兵，在叛兵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白日受饥饿，夜晚受风吹，更糟的是呢辽兵逼近，眼看着守不住的情况下呢，杨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下，以身殉国。这就是碰碑这段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啊大家都很熟悉，然而京剧碰碑这出戏演起来啊并不那么简单。碰碑这折戏呢是全部杨家将当中的一折，有的从金沙滩演起，是金沙滩、驼照、碰碑、清官策，这么四折戏组织起来是一个晚会。过去啊在演这个戏的时候呢，演杨基业这个演员，就这个主演呢、前边就是从金沙滩、驼照、碰碑他演杨基业，到清官策的时候呢他就要赶演寇准，这是京剧的特色。前面演杨基业呢，观众要听他的唱功，因为这个碰碑是一出难度很大的唱功戏。过去曾经说呀、啊，说老生最怕的就是三斩一碰戏，三斩呢就是斩黄袍、斩马谡、辕门斩子，碰呢就是碰碑。后边呢赶演寇准呢要听他的练功。这折戏的重点呢是在审潘宏这一场，寇准呢要隶属这个潘宏的罪状，所以啊戏中呢设立了大段的道白，如果演员没有扎实的练功是很难完成这个戏的。一出全部的杨家将呢，主要演员要在舞台上啊唱念做打舞三个多小时，除此而外呢演员还要完成这个两个不同性格的角色，一个忠义肝胆的杨基业，一个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寇准。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请大家欣赏全部杨家将中的两段主要唱段。那么首先请大家欣赏这个碰碑，这是一段反而黄唱腔，由慢板转圆板，唱腔的旋律很优美，起伏跌宕，委婉动听，充分反映了剧中主人公杨基业被困两狼山，叛兵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的绝望心情。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余魁志演唱的碰杯选段。

这个养老令公啊碰死在两郎山以后啊，杨六郎呢就进京把这个潘宏潘仁美给告了。后来呢就是皇上呢就差刘御史啊就审这桩案子，结果这个刘御史呢受了西宫潘娘娘的贿，这个他就偏袒了这个潘宏，结果被八贤王呢当堂就用金简把他打死了。后来这个八贤王用金牌把这个寇准调到京城来审理这桩案子。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呢这个由马连良先生这个演唱的《清官册》的两段唱腔，一段是别家时的一段原版，一段是续电时的一段二黄慢板。好，大家请听。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古代诗人好像都挺能喝酒的，尤其是号称诗仙的李白。李白现存的诗有上千首，其中提到酒的大约有200多首，涉及的场景嘛，那简直是包罗万象。他得意时喝，失意时也喝，一个人时喝，去宴会时也喝，想念好友的时候喝，重逢时也喝，在酒楼喝，在家里喝，在宫廷里他也喝，反正啊，只要有酒哪儿都爱喝。而且杜甫在《饮中八仙歌》当中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可见这李白是很爱喝酒的。但是李白真的像他表现的那么能喝吗？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李白的酒量到底有多大。要聊这话题啊，还得回到杜甫那句诗，李白斗酒诗百篇，这里边的斗酒是一斗酒的意思。那问题来了，一斗酒有多少呢？我们常说的斗啊，其实是种称量粮食的单位，一斗大约16斤重，按照酒的密度换算过来呢，可能容积是10升左右。别说是酒，您光喝10升可乐试试都能直接送医院。那古时的斗到底有多大呢？在古籍《公羊传》上有记载，熊攀不熟，公怒，以斗击而杀之。这个斗啊，就是喝酒的杯子，能随手抓起来扔人，肯定不会大到哪儿去。此外啊，还有另一种被称为斗的酒器，这种斗有长长的柄，但实际上呢，就是个盛酒的勺子。而且从出土的青铜斗来看，一斗的容量也就是现在常用的玻璃杯大小。斗的问题已经搞定，那我们再来看看古代的酒。其实啊，古代的酒的度数很低，唐宋时期还没有发明蒸馏技术，酒多是发酵以后直接过滤的发酵酒，这度数在3到10度之间，跟咱们现在喝的啤酒差不多，所以才造成误以为古代人很能喝的假象。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斗啊，其实就是一杯玻璃杯大小，古代的酒度数很低，跟啤酒差不多。而且呢，如果有兴趣翻翻李白的诗，你会发现上面仅仅有李白喝酒的记录，却没有记录他喝了多少酒。是时候揭露真相，让我们重新回到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当中吧。杜甫和李白相处过一段时间，所以应该清楚李白的真实酒量。而杜甫在《饮中八仙歌》当中写别人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汝阳三斗始朝天，交岁五斗方卓然，左向日星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可是一轮到李白呢，却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其他人不是喝了3斗就敢去面见天子，就是喝了5斗还能方卓然，但唯独李白喝了1斗就长安市上酒家眠了。也就是说呀，李白他1斗就醉。看到这儿，相信你已经得出跟我一样的结论了，其实李白的酒量真的很渣呀。说到力气大小，我们会想到电视剧《芈月传》。这个《芈月传》当中啊，淫荡的死因啊，都是和这个孟壁比赛举鼎而死。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历史，很多对于淫荡之死的描述，都是因为他自觉力气很大的莽撞尝试。那能把鼎举起来，这力气想必不是一般的大吧？而能和淫荡比赛举鼎的孟壁，力气想必也不会小啊。那么淫荡和孟壁是中国历史上力气最大的人吗？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一探究竟。公元前308年，秦军占领宜阳，周都洛阳门户洞开，秦武王啊亲率任弼、孟壁等精兵强将大举进攻洛阳，周天子无力抵御，只好出营秦兵，

秦武王直奔周氏太庙，往观九鼎逐个审视，看到雍州鼎时对众臣说：“这个鼎有人举过吗？”首鼎人回答：“这鼎重达千钧，谁能举得起呀？”武王问人币梦币二将：“能举起吗？”人币知道武王持力好胜，婉言辞谢。这个时候啊， 斗过黑皇二牛的梦币伸出双臂走到顶前，说：“让臣试举，若不举不起来，不要怪罪。”说完呢，他就紧束腰带，挽起双袖，手抓两个鼎耳，大喝一声：“起！”只见这个鼎离地半尺高，就重重地落下。武王看了发笑，说：“你能把鼎举高地面，寡人还不如你吗？”这人币就在旁边劝道， 大王万乘之躯，不要轻易失利啊。”这武王固执不听，大踏步走上前，生气地说：“你不能举，还不愿意寡人举吗？”武王啊，伸手抓住鼎耳，心想：“梦币只能举起地面，我举起后应该移动几步才能显出高低呀。”不料他的这个右脚啊，独立难支，身子一歪，顶落地面，正好砸到右脚上。 武王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等到太医赶来啊，已经昏迷不省人事，入夜之后便气绝而轰啊。此后无人举鼎，力气大小无从对比。但根据了解啊，楚霸王项羽也曾举鼎过头，而且呢，项羽还活了下来。据此啊，人们经常拿秦武王和楚霸王以及孟弼比较，看谁的力气最大。听完这一期，您觉得这三个人谁的力气更胜一筹呢？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戏曲啊是一门综合艺术，尤其是京剧呢，它更讲究唱念做打，演员呢必须经过全面的学习，丰富自己修养，越是全面的演员呢，越能把戏演得生动感人，引起观众的共鸣，来满足观众的要求，从而呢达到良好的戏曲效果。京剧中啊，不论文戏武戏，大都呢要唱，尽管戏中有的以唱为重点，以的有念为重点，或者是以做以打为重点，但是一般的也都不能缺少唱，总还是要通过唱来表达人物的心情、故事情节。说到京剧的唱啊，为什么那么受人重视、引人入胜呢？那么因为它的唱腔、它的曲调非常优美，而且呢变化多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好的唱腔呢，能把人物的感情变化表达得淋漓尽致。京剧里丰富的优美的唱腔呢，是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演员通过实践不断地创造出来的。唱词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交代剧情，表达剧中人物的感情变化。那么唱腔的运转，正是为了使唱词的作用得到有力的表达，因此啊，它必须与唱词和剧情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呢，观众才能通过唱与做深入地去理解剧情、体会剧情。你比如《玉堂春》这个戏，仅在会审这一折里呢，就使用了大量的优美的唱腔，板式的变化也非常复杂、非常多。正因为这些呢都是符合剧情和人物感情的，所以呀，听起来觉得十分自然。这出戏呢，首先用的是慢板，表现玉堂春到了公堂呢又惊又怕，这时候呢他才向三位大人呢叙述往事。当这个三位大人问他说头一次开怀是哪一个的时候呢，他就不胜娇羞，难以出口，但是呢又不得不说，只好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进行叙述。于是啊，便在就是那王公子几个字的王和公子之间停顿了好几次，用了好几个腔。当上面一再追问时呢，他才不得不说出是王公子三个字来。那么这种腔的运用是完全符合实际生活的，它可以说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啊，听起来既合理又好听。接下来呢，随着剧情的发展，既然话说开了头嘛，那么也就无所顾忌了，因此呢在叙述逐渐变得流畅了。唱法呢也由慢板转为较快的原版，后来呢再转为更快的流水版。到了王金龙借病退堂，由这个蓝袍和红袍代审的时候呢，为了避免重复，玉堂春的唱法又改用了二六。唱到玉堂春至死不嫁人的一句的时候呢，两位大人问道说，你到一辈子不嫁人，为何又嫁的那山西沈雁林时？玉堂春赶紧分辨，急于申明啊，这个他嫁沈雁林的始末。此时呢，他的心情急躁，话说的也就很快，因而下面就是那个那一日梳妆来照镜这一段唱腔呢转为快板。他一口气不停地急于分辨，向别人呢来解释误会，也正合于生活的真实。会审到了最后呢，玉堂春也知道这堂官司呢平平安安地过来了，心情呢比较平稳，他心里仿佛说，哎呦，这回可松了一口气。于是呢，这一堂官司未动刑的一段唱腔呢又转为二六。等他看出来了上面坐的大人就是他的旧情人王金龙的时候呢，就开始用话来暗示，企图打动对方。这时呢，他的心情是比较动荡的，所以啊，玉堂春好比那花中蕊这一段唱腔呢比较轻快。然而在大堂上当着三班衙役，这个他还是有所顾忌，不敢说得十分这个显露。所以呀，唱到到如今不见我那三郎面，我那三郎一句呢，尤其是在三字上唱得非常轻而且短促，配合手势呢也比较隐蔽， 只有这样呢，才符合剧中的情节，符合人物的心理，才能达到唱腔英奇的作用。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维康演唱的《玉堂春》选段。

0: 船只上面写的苏三，你为何口称鱼塘村？问你是以刁妇，
1: 连大人有无情？
0: 来有。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维康演唱的《玉堂春》慢板选段。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欣赏由李维康演唱的《玉堂春》，就是那个后头那二六那一段唱腔。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脍炙人口。脍炙人口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原指人人爱吃的美食，常用来比喻人人赞美的事物和传颂的诗文。脍是指细切的肉，炙是指烤肉。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有父子两个人，他们同是孔子的弟子。父亲曾哲爱吃羊枣，羊枣是一种野生的果子，俗名叫牛奶柿。儿子曾参是个孝子，父亲死后竟不忍心吃羊枣。在当时，这件事情曾被儒家子弟大为传颂。到了战国时，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对这件事不能理解，于是就去向老师孟子请教。公孙丑问老师，脍炙和羊枣哪一样好吃呢？孟子回答说，当然是脍炙好吃，没有哪个不爱吃脍炙的。公孙丑又问，既然脍炙好吃，那么曾参和他父亲也都爱吃脍炙的了，那为什么曾参不戒吃脍炙，只戒吃羊枣呢？孟子回答说，脍炙是大家都爱吃的，羊枣的滋味虽比不上脍炙，但却是曾哲特别爱吃的东西，所以曾参只戒吃羊枣。这就好比对长辈只忌讳叫名字，不忌讳称姓一样，姓有相同的，名字却是自己所独有的。孟子的一席话使公孙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后来人们从孟子所说的脍炙所同也里面引申出了脍炙人口这样一句成语，用来比喻人人赞美的事物和传颂的诗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防疫，
3: 全出于分力。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赢渠梁决意变法，
8: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0: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
9: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0: 秦昭王嬴稷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霸者，即位之后继续贯彻商鞅的变法国策，彻底推行军功爵制，提拔平民出身的人才，大将白起顺应时势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六国百万大军压境函谷关，秦军统帅白起则采用避实击虚、先弱后强的战法。那么河外原野上的一场鏖战究竟胜负如何呢？大秦帝国今天继续开讲。
11: 渑池伊阙之间的广阔原野上，正在进行着惊心动魄的大厮杀。铁骑虽然勇猛，毕竟只有50,000，要将三晋残军包围全歼，显示力所不能。一个时辰激战拼杀，三晋人马虽然伤亡惨重，终究还有10多万人。旷野渐渐清醒过来，见秦军兵力不多，畏惧之心大减。司马尚愤然大喊：
12: 秦军人少，杀回赵国！
11: 率剩余50,000赵国士兵全力向东面冲来。魏军辛元衍与韩军申差见赵军向东冲杀，顿时恍然猛醒，各自大喊一声：

0: 合力向东方冲杀过来。如此一来，情势大变。原先是秦军铁骑追着团团乱转的三晋军兵猛烈砍杀，并无固定方向。如今十多万大军一股洪流汹涌卷向东方，秦军所余四万多铁骑纵然一仗快马，速度超前，挡在正面，要堵住这疯狂的夺路大军也是万万不能。营报王陵急红了眼，两员大将几乎同时大吼：“
1: 两翼追上，拼死堵住！”
0: 长剑一挥，从两翼风驰电掣般包了上去，抢占了前面一道山口，展开了四个万骑大阵，要整体冲锋，拼死一战。司马尚率领赵军冲到阵前，一声大吼：“
1: 最后一关，夺路回赵，杀！”
0: 一马当先冲杀过来，后队大军也全部展开，怒吼着冲向山口。秦军四个铁骑方阵顷刻陷入了杀不退的人山人海。千钧一发之际，西部原野骤然响起隆隆沉雷，无边喊杀声与无边火把铺天盖地压了过来，正是白起蒙骜的八万主力铁骑杀到了。白起对蒙骜高声道：“
1: 你来号令大军，我来冲阵。”
0: 魏有芬说，将中军大旗与一班司马斥候交给了蒙骜，一声喊杀，亲自率领锋锐无匹的铁鹰剑士百骑队杀入红色人海。白起做族长时就是闻名军中的猛士，入伍一年便获得铁鹰剑士称号，一口十五斤重剑，悍猛绝伦，每战必是一马当先，所向披靡。无论白起做族长、师长、百夫长、千夫长、万骑将，还是前军主将，都无一例外的是全军尖刀。此刻白起看准了三晋残军要做困兽之斗，若不强力冲杀，一举摧毁其斗志，天亮后若新郑、韩、魏援军赶到，便不能全歼这股残军。全歼三晋加入合纵攻秦的24万大军，一开始便是白起的中心目标，唯痛击三晋，才能彻底摧毁合纵根基。为此，白起明知齐军主力秘密撤退而放弃追杀，正是要集中大军主力吃光三晋这一大坨。按照作战传统，白起已经违背了为师必缺的兵法格言，强迫敌军做困兽之斗，万一被敌死战焦灼而与援军内外夹击，这将是一场备受谴责的大战。可白起相信秦军战力，更要着意开创歼灭战法，所以前所未有的全面夹击，不给逃敌一分退路。白起百骑队杀入人海，威力势如破竹。这100名铁鹰剑士都是重剑重甲，战马也是身披铁甲，头戴面具，机势同人铁马。重剑将近4尺，连同剑格比寻常长剑还长了7-8寸。马上挥舞，巨浪排空，无可阻挡。一时间，敌军盾牌、长矛、短剑纷纷脱手飞出，军卒甚至来不及惨叫一声，已经血溅3尺。山头由蒙骜执掌的中军大道旗则挂着一串小风灯，不断摆动。敌军逃向哪里，大旗便指向哪里，秦军便呼啸追杀到哪里。堵在山口的秦军精神大振，铜墙铁壁般堵在山口，三晋残兵不能越雷池半步。眼看身边军马越来越少，浑身浴血的司马尚嘶声大吼：“
1: 东南，杀向东南！”
0: 三晋残余兵马又蜂拥向东南方突围杀来。秦军主力从西来，山口秦军在正东，东南方正是秦军兵力最少的薄弱环节。 司马上三将率领残兵拼死冲来，迂回赶先的秦军铁骑显得太少，眼看三晋残兵要落荒四散，逃往无边黑暗的山原地带了。正在此时，东南方杀声震天而起，王和的五万步骑大军迎面杀到。王和大吼下令，两万步军强攻守住山梁，三万铁骑三面展开，都上去杀。漫山遍野包抄杀来，王和与狂奔而来的司马尚碰个正着，一阵猛烈砍杀，赵军大旗及仅存的千余骑兵全数被杀。大厮杀进行了一个多时辰，天色将明时刻，河外山原终于沉寂下来。白起下令整点军马，立即退到函谷关外扎营。大军开到函谷关外扎好营盘，广袤山原在秋日的朝阳下混沌无边的雾红，极目望去，浮尸遍野，残烟袅袅，蓝缕的战旗挂在战车上猎猎飘飞，负伤的战马犹在悲切嘶鸣。站在山头的白起久久地伫立瞭望着辽阔的战场，心中若有所失。可惜兵力有限，若再有二十万大军，任你孟尝君狡诈，齐国的主力大军岂能逃脱？旬日之内，六国悄无声息，白起方才下令班师回蓝田大营。战胜消息早已传遍全国，秦国朝野一片欢腾，各县百姓们争相拥向渭水北岸的大军道路，竹篮中装着现蒸的麦饭团或豆饭团，桃壶中或盛着消暑解渴的凉豆汤，或盛着碧绿的藿菜羹，笑脸盈盈争先恐后地塞到士兵的手里。总是要眼看着黝黑精壮的后生们揣上两个饭团，喝上几口汤羹，方才美滋滋作罢。老孟子说的那种单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古朴场面，在渭水古道淋漓尽致挥洒出来。短短400多里路，白起大军走了4日才回到蓝田大营。华阳军兼领蓝田将军米荣早在大营外30里专程迎候，并宣读秦王书。白起班师之日，大军屯驻蓝田，着华阳军就地犒赏。白起率千夫长以上诸将，并斩首10级以上之有功猛士，直赴咸阳受赏得封。白起遵命，将大军交付华阳军，率领1000余名有功将士向咸阳徐徐而来。路过岳阳，丞相魏冉专程在岳阳城外交亭迎接犒军，10辆牛车满当当全是老秦酒，大陶碗大酒瓮一字排开半里路长。白起遥遥一马飞来，魏冉哈哈大笑，白起大功臣呐，给老秦长脸，来来来，先连干3碗再说话。白起二话不说，一气大饮了3碗，而后打量着魏冉，肃然一躬：“丞相辛劳若此，白起岂敢居功？我带3军将士敬丞相3碗。”魏冉在岳阳坐镇，督运大军粮草辎重，带着东部县令马不停蹄征发车辆民夫，督促各县制作各种酱肉干饼，寝不解衣，食不甘味。一个多月下来，黝黑干瘦，胡须求节，与出征归来的将士们一般无二。那日魏冉正在岳阳城外清点粮草，函谷关斥候快马飞来，魏冉读了捷报，一跳上车，喜极大吼：“秦军大胜了，灭敌30余万！”两声吼罢， 哈哈大笑着一头栽倒在粮草车下。

0: 请将军弃马登车。痛饮一番，魏然指着石亭外一辆灿然生光的摇车，慨然笑道：“哈哈，这是太后特意送来的六尺摇车，老夫当亲为将军驾车。”一急之下，白起黑脸顿时成了绛色。哎呀，太后之赐如君恩，故不敢辞。丞相驾车，万不敢当。丞相素知白起，一时没有说辞，憋得满脸通红。魏冉大笑一阵：“哎呀，只四字无差啊！白起恶虚。”大手一挥，小事一桩啊，随你挥洒。日后凡有此等局促，老夫与你挡驾。来来来，登车。丞相驾车亲迎白起入咸阳，自然也是宣太后与秦昭王给白起的特殊褒奖，既是王命，不能随意取消。然则魏然敢做敢当，历来不拘惩罚，非但爽快地答应了白起，而且承诺为白起日后挡驾。虽是细行小节，也是寻常大臣难以做到的。白起自是清楚，一拱手谢过丞相，心中顿时轻松，将战马交给护卫，登上了那辆六尺摇车。白起从来没有独自驾过如此华贵的摇车，但凭着对此摇车笨重得多的战车的熟悉，还是干净利落地驾着摇车上了渭水大道。车声林林，马蹄踏踏，别有一番滋味。快马轻车赶上来的魏冉笑道：“哈哈，这次不是大功，可不可多来两集呀？”白起摇摇头，高声道：“这次被齐军脱手，不算全功，还是一级扎实。”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听你的，还是一级一级来啊！我挡着便是。轻车快马，正午时分，咸阳城遥遥在望。将近十里交亭，亭外车驾煌煌，旌旗一丈，夹道而立，足足三里路长。魏冉大笑道：“哈哈哈，白起呀，秦王率百官相迎，你可大为风光了。”白起停下摇车，局促低声道：“丞相，这却如何应对呀？”魏冉低声说了几句，白起回身高声下令：“诸将下马，纵横百十，随我参见秦王。”说罢一跃下车，领着全副甲胄十人一排的将士们，雄壮威武地进入红毡铺地的仪仗甬道，反倒比驾着摇车自在了许多。魏冉摇车缓缓殿后，竟是分外孤立显赫。年轻的秦王早已率领全体大臣等候了半个多时辰，见白起一般将士啾啾而来，兴奋地走出石亭迎了过来。白起一般将士整齐拱手，轰然一声：“参见秦王！”秦昭王一阵大笑，扶住了白起，同时向后排将士一挥手：“诸位将士，劳苦功高！”将士们齐声：“秦王万岁！”秦王向身后长史一挥手：“赐诸位将士陈年王酒，人各三爵。”白起一声令下：“间隔三尺，散开受赏。”刷刷刷几声，这个纵百横十的小阵型整齐划一的均匀散开，不多不少，恰恰分布在甬道中心。仅此一个简单动作，已引来亭下朝臣一片赞叹。班师赐酒本是古老的传统，繁简程度各国不同。秦国朝野素无虚礼，秦王一发令，朝中百余名大臣从亭下鱼贯进入仪仗甬道，两百多名捧着铜盘大爵的侍女也随着大臣队伍飘然飞出，分两排川流不息，轮换上酒。 秦昭王双手接过侍女捧来的酒爵，对着白起深深一躬：“大秦长城将军也，本王代太后，代朝野臣民谢过将军。将军，请干此爵。”白起一身软甲，连忙一个深躬：“
1: 白起谢过太后，谢过我王。”
0: 接过大爵，一饮而尽。如此三绝，片刻未歇。秦王对白起赐酒完毕，大臣们立即开始对散开的将士赐酒。秦军军法极严，军营严格禁酒，等闲将士只有在战胜之后痛饮一回，经常半年几个月滴酒不沾。如今大功归来，秦王大臣亲赐王酒，谁个不是心惊摇动？一般酒量小的士兵与族长、十长、百夫长们三绝下肚，面红耳热，有几个眼看摇摇晃晃要栽倒了。旁边魏冉心明眼亮，立即高声下令：“一般侍女即刻将眩晕将士扶上辎车。”侍女们愣怔犹疑着，将目光一起瞄向秦王。魏冉勃然大怒，拔剑大喝：“他们都是杀敌猛士，浴血沙场，尔等有何不堪？”秦昭王目光一闪，厉声道：“丞相敬重将士，尔等立即奉命。”侍女们大骇，齐齐一声：“谨遵丞相令。”立即两人一组，将发晕的将士们扶上了亭外一排垂帘辎车。魏冉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便是了。不敬耕战之士，岂有秦国天下？”哈哈，笑罢，径自举起一绝，对整齐肃立的将士们一挥手：“今日谁个醉倒，老夫兜着。来来来，老夫敬后生们一绝，干！”当即鼓鼓饮干。秦军将士本来就从鲜香的酱肉、新鲜的军粮，以及源源不断的兵器、衣甲等等细节中，心感了这个丞相对大军的垂爱。军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丞相催粮故事。今日亲见魏冉，觉得这个丞相大有军旅粗豪之风，本能的敬慕喜欢。如今见丞相敬酒，刷得挺身高喊一声：“丞相万岁！”一起饮尽。这日晚上，咸阳宫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夜宴，众将士入席，司礼大臣将白起领到了秦昭王与宣太后中间的座案前。白起大是惶恐，向宣太后深深一躬：“率军杀敌，将军天职，臣虽有威功，不敢与国君太后并席。”宣太后笑道：“哎呀，白起呀，老秦人没那么多讲究，说话方便而已，拘泥个甚来啊？”旁边魏冉呵呵笑了：“将军有所不知，太后最是挂念你，想与你多说话。来来来，你坐我这里，我坐右手去。”说罢站起身来，将白起拉过来坐在宣太后左下首席，自己大步走到秦昭王右下，本当是今日白起的坐席上。白起一脸通红，不好再说，只好入座。宣太后低声笑道：“白起呀，秦王想封你大良造爵位，上将军职，我看是好事。”显然这是宣太后事先通气，怕白起到时再行推辞反为不美。此时白起只要说一声谢过太后，大良造上将军便顺理成章做了。可白起很是不安，一拱手慨然道：“一战之功，居此高位，于君不利，恳望太后见谅。”宣太后笑道：“好好好，我知道了。”说罢
1: 看着三尺之外的秦昭王一拍手，
0: 开宴。司礼大臣高亢宣呼，庆功王宴开始，钟鼓乐舞起。
1: 秦人礼仪素来简约，进入战国以来，大型庆典从来没有乐舞开场，这次河外大捷乃新生代第一次大胜，为时不同寻常。宣太后、魏冉与秦昭王都是激赏之至，于是有了这次前所未有的钟鼓乐舞庆典。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3: 赢渠梁决意变法，
4: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5: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4: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4: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5: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河外大捷庆功王宴受封进爵，而六国联军惨败，齐国趁机独吞宋国，山东六国再度陷入仇恨攻伐的乱象之中。那么此时的秦国又有一番怎样的出手和作为呢？大秦帝国我们接着说。
1: 虽则如此，钟鼓却不是中原宴会乐舞的编钟小鼓，而是咸阳宫钟楼鼓楼的大钟大鼓。大殿号令一出，钟鼓乐舞起的声音便在一排长长的传声内室的高亢声音中直传至咸阳宫门。殿外广场的大钟大鼓顿时摇摇如春雷般滚来，跟着咸阳四门城楼的钟鼓声大作，王城外整个咸阳国人都在呐喊，河外大捷，大秦万岁。大殿中一片肃然，仿佛来自天外的连绵声浪使人人感愤不已。白起与千余名将士齐齐一声呐喊，
0: 啾啾老秦，共赴国难。
1: 司礼大臣一声高呼，
0: 宣封赏王叔。
1: 王叔由长史宣读，受封白起少上造爵位，并晋升国位，蒙骜晋升武大夫爵，领前军主将。王陵、王和等一般大将各晋爵两到三级，千夫长以下有工匠佐与士兵爵位晋升最多，大体上每斩首三级便是一级爵位，军中实际职位只晋升一级，有几个千夫长的爵位甚至只比王陵等大将的爵位差了两级而已。封赏王叔一读完，将士们却没有欢呼，都肃然挺身立在当殿，没有一个人说话。宣太后目光一闪，笑道，
0: 看看看看，脸都黑着，爵位低吗？有话说出来，我替尔等做主。
1: 心直口快的王和一拱手，
4: 禀报太后，跟着白起打仗痛快，军中将士共请白起为上将军。
1: 话音一落，全体轰然一声，
0: 我等共请白起为上将军。我说也。
1: 宣太后笑得分外响亮，
0: 这事儿让丞相说说，你们可信他？将士们齐齐一声，信得丞相。魏冉哈哈大笑着站了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哎，我来说，这事儿秦王太后可不能背黑锅啊。原本拟定的王书啊，白起爵封大良造，晋职上将军。可白起有个老毛病，你等难道不知啊？他是头犟牛，偏要一级一级来，要与你等共进退。老夫寻思也有道理，便说服秦王太后让他做了国尉。哎，白起，你说。
6: 白起红着脸站了起来，
0: 诸位将士，不要再说此事，爵位官职，我等热血男儿计较吗？救救老秦，共赴国难，忘了？
6: 将士们一声齐吼，救救老秦，共赴国难。
0: 我还要说一句，
6: 宣太后笑着，白起虽是国尉，却是常驻军中之国尉。国尉府奈摊子兵政，由丞相府监理了，如何？
0: 谢过太后，谢过秦王，谢过丞相。
6: 将士们高兴地道谢三声，一并了结。宽大敞亮的书房里亮起了一个巨大燎炉，木炭火烧得通红，高大宽敞寒凉潮湿的大屋暖烘烘一片干爽。围着燎炉，宣太后秦昭王正与魏冉白起议事，热辣辣一片火气。六国联军惨败，齐国独吞宋国，由此大声举语，相互间再度陷入相互仇恨攻伐，原是意料中之事。秦国君臣所期盼的是借此换来一段机遇，扎实整肃一番内政，继续扩张实力。丞相魏冉想做的是在关中修一条大渠，引出泾水，灌溉关中那些白茫茫盐碱滩，完成秦孝公商君与秦惠文王的遗愿。新任国尉白起想的是立即动手再编练20万精锐新军，使秦军作战主力达到40万大军，他便有足够的实力跃马中原，再也不必对合纵抗秦提心吊胆。可是六国交恶之深彻猛烈，大大超出了所有人预料，四国攻齐骤然成势，又骤然崩溃，紧接着又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赵国攻韩，齐国大扩军要荡平天下，燕国秘密练兵要向齐国复仇，此后又是春申君被罢黜，孟尝君被罢黜等等，快马接连，消息频传，令人目不暇接，每一个消息都强烈地冲击着秦国君臣，都迅速地改变着秦国朝野的评判走向。无论如何评判，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说着一句话，山东乱塌火了，秦国不能坐着干等。魏冉第一个坐不住了，径直找到宣太后面前，六国交恶，天赐良机，臣请急召白起回咸阳，立即商议应对之策，不能坐失良机。宣太后沉吟不定，白起多年离家，刚刚回去便夺人之情，我是不忍心。魏冉昂昂高声道，白起国士良将，岂不知国士亲情孰轻孰重，太后不忍我去啊，要打仗没有白起不行。说罢大步出宫，径直驾车直奔眉县。到了五丈原，恰遇白起与恩师之女精梅正安葬老师，看着那一座黄土坟茔与粗糙刻石，魏冉热泪盈眶， 立即拟了一卷书简，以先生遇将有大功于国为名，请以军功爵封赏并厚葬隐逸名士鲸鱼。书简拟就，魏冉派梅县令飞马咸阳呈送宣太后。次日清晨，梅县令快马飞回，以王使之身宣读王书，赐封鲸鱼为少庶长爵位，以上大夫礼隆重安葬。其女鲸梅承袭爵位，着梅县令全权办理。白起原不知情，即至王叔一下，连说不妥。老师一生不求功名，如此做法有违老师心愿。鲸梅也撅着嘴巴不高兴。秦法昭彰，废除世袭，我承袭爵位，惹人耻笑。魏冉大是不悦，总算勉强接受了鲸梅不承袭爵位，却又正色道：“以正道立功受爵，是明事立身大道。”先生为国育才，国府明知其功而不赏，敬贤之道何在？白起，你倒说，先生曾经说过不受国家封赏的话吗？白起思忖片刻，摇头：“没有。”魏冉大手一挥：“是了，大丈夫有功受爵，当之何愧？”梅县令立即按王命厚葬刻石。白起想想也在理，对鲸梅道：“丞相所言，邦国大义，老师既是秦国老民，自当含笑全相，小妹以为如何？”鲸梅低着头嘟囔了一句：“此锤听你便是。”大事一了，魏冉立即对白起说起了山东乱象。白起本打算给老师守灵三月，然后与鲸梅一起回咸阳。听得魏冉一说，心下着急起来，只看着鲸梅脸憋得通红。鲸梅扑地笑了：“子垂，看我作甚？”又轻声一叹：“老爹高年亡故，临终前眼见你成人成事，算是死而无憾，老喜丧，何在乎你厮守灵前？”白起吭哧不言。鲸梅道：“此锤还能都走，我替你守灵，到时来找你。”白起有些犹豫：“荒原野岭，我有些担心你。”“哎呀，婆婆妈妈，此锤谁用你担心？去，自个儿好好保重就是。”魏冉大是高兴，对着鲸梅深深一躬：“哎呀，姑娘大义高风，不愧墨家本色。”三月之后，魏冉陪白起亲迎姑娘。鲸梅笑眼里闪着泪花：“只要她好，我没事。”一路快马，天黑堪堪回到咸阳，宣太后已经在秦昭王书房等候了。君臣四人一碰头，会商立即开始。先是年轻的秦昭王将各路快马斥候与商人议报传回的各种消息归总说了一遍，末了扣着书案：“百年以来，山东六国没有过如此乱象，错过这个良机心痛，如何动手我思谋不出。”丞相国位说。宣太后笑道：“自作孽不可活，这六国也是神仙难救，甭着急，慢慢说，总要瞅准了下手。叫甚来啊？谋定而后动。”魏冉性急，更加已经思谋多日，立即接口道：“我看呐，这是大打出手的好机会。除了魏、楚、韩三国，就看先迭哪一国了。”秦昭王道：“齐、赵、燕，为何不能打？”魏冉说道：“齐国、赵国正在势头啊，先避避再说。燕国穷，
0: 大远，老师。

0: 日远征未必获利，也先撂下再说。宣太后接道：虽说穷大远，燕国不可小视。积贫越邑之燕国是上天给齐国预备的一个死对头，用不着秦国动手。秦昭王笑道：啊，母后总说燕国好，我看燕国无甚出息，一个积贫，一个乐毅，能成多大事啊？魏冉摆摆手道：哎，先不说燕国将来如何，眼下是不宜动手。白起，你说。白起一路思忖，大体也有成算，见丞相动问，一拱手道：启禀我王太后，白起以为丞相谋划颇有道理。目下秦国除边关守军不能动，尚有近20万大军可开出山东作战，未处韩三国之中，韩国也可暂时放过。赵国要攻韩，我无需与赵国此时交战。以我军兵力，目下东出作战尚不宜头绪过多，定要确保一击战胜，得地得人得财，扩充国力军力，为真正大战打好根基。宣太后笑了：啊，这话在理，不纯粹谋战，良将之才，白起难得呀。魏冉拍案：好，哎，你只说如何打，还是那句话，我呀，给你包后。白起脸庞没有一丝笑容。楚魏两大国目下一滩烂泥，借此良机，3月猛攻魏国河内，而后转身夺楚江汉，如此两战，秦国根基可定。秦昭王目光闪烁，10余万大军连续大战，兵士受得了吗？显然有点不放心。宣太后笑道：哎呀，别急，听白起说完这两仗如何打法。白起慨然拱手：王之疑虑，兵家常情。若10余万大军一起连续作战，却有不堪疲累之忧。但臣之谋划是两路进兵，先后开打，以我军战力与目下大势，当有80%胜算。秦昭王掰着指头沉吟道：就是说，各以7-8万兵力攻击两大国，魏楚皆老大国，这点兵力够吗？灭国大战，自然太少，攻城略地，绰绰有余。魏冉一拍案道：嗯，我看可行。魏楚两国今非昔比，这次狠狠割两块肥肉叠了。还是那句话，我包后。宣太后笑道：哎呀，我不晓得打仗，白起说行，我看便行，放开手脚去打，败了也没甚要紧，秦王如何？秦昭王知道母后在大事上总是要他说话，全他秦王名义，于是断然拍案：打了，还是白起打仗，丞相坐镇后援。正在此时，书房门口传来一阵嘿嘿笑声与竹杖点地的嘟嘟声，紧跟着是老内侍尖亮的长宣：
1: 又丞相出礼及觐见。
0: 秦宫法度，众臣进宫，内侍只宣不禀，实际是许可尽职进入，只是要对国君事先打个招呼罢了。随着内侍宣声，宣太后站起来，笑呵呵迎到了廊下。
1: 哈，老丞相也真是，每次会商都召你不来，今日没召你倒来了，诚心给我难堪不是？
0: 楚礼吉笑道：
2: 太后秦王照不照我管不来啊，只要走得动我便要来。
0: 说着嘟嘟嘟地摇了进来。书房中君臣三人一起站起，秦昭王笑着扶出李吉入座，魏冉一拱手算是见过，只有白起肃然一躬，参见老丞相。初里吉雪白的头颅转了一圈，
2: 君臣文武四方齐备，老夫撑持不住，只说一件事便走。
0: 宣太后就近坐在初里吉身边笑着，哎呀，既来了，撑不住也得撑住。老眼看远啊，你先听听会商谋划，掂量掂量。对白起眼神示意，白起给老丞相说说。白起如在军中，挺身应命，将目下各国大事与自己分兵攻击楚魏的谋划说了一遍。末了慨然拱手，老丞相文武兼备，当年纵横捭阖六国，白起敢请教诲。
2: 哎呀，老夫最烦为人师。
0: 初里吉嘟嘟点着竹杖，
2: 不过呀，这个谋划实在是好，大胆出奇，人神难料也。
0: 宣太后笑问，啊，好在何处了？
2: 江汉河内，魏楚灯下黑，谋划选地之妙，魏楚断难预料也。
0: 却又飞快地眨巴了一阵三角眼，
2: 然此战却有一难。
0: 打住不说了，魏冉先急了，
2: 哎呀，谋国为上，老丞相何须吞吞吐吐啊。
0: 宣太后有些不悦，
3: 这叫甚话，听老丞相说。
2: 无妨，原是老夫吞吞吐吐。
0: 初里吉嘟嘟点着竹杖，
2: 这一难，难在为将用兵才智。我军兵少，又分两路，实则一场长途奔袭大战，此等战法须得为将者大智机变，多方示伟，用兵如神，方有奇效。否则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当年司马错最善此等骑兵奔袭，使秦国十万兵力做成了三四十万之威力。哎，老夫虽也知兵，从来不敢打这等奔袭战，此中之难，非兵家良将不足为外人道也。哎，
0: 老初里吉长长叹息了一声，显然对长途奔袭战有着切肤之痛。魏冉有些不高兴，
3: 你是说白起不堪大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5: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5: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 燕赵一峰，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4: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清宫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8: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4: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8: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4: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8: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4: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8: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比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弓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4: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9: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4: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8: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4: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

0: 的把我脑袋都练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2: 哎，
1: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1: 啊，
2: 您闷得慌
1: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2: 啊？
1: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2: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1: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
1: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1: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1: 哎，走，带着银子。
2: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1: 啊，
3: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2: 哎，
3: 老太爷
2: 知道
3: 不得了，
2: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走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4: 啊，你们来
2: 来来，别
4: 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2: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叫

0: 美貌救命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子那儿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置归置，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哪儿？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不到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8里。
3: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得是8里
3: 啊。回去也是8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5: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
5: 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哎，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8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8里。
4: 8里
5: 一扒拉就是8里。
3: 一算一扒拉算8里。
5: 对了，
4: 甭说吃刀削面，啊，削头我告诉
5: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看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好看。
3: 看
6: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5: 大爷，这是幌子，
4: 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0: 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1: 叫茶婆子，
2: 哎，茶婆子，茶婆子，
0: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0: 水不开呀！
1: 啊，
0: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1: 别忙，
0: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1: 哎呦，
0: 这茶
1: 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1: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1: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1: 小子们，
2: 哎，
1: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1: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
2: 茶婆子，茶婆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有事没事啊？
0: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0: 带着，
1: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她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茶婆子，茶
2: 婆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远了。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

0: 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我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
2: 嘿
3: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的，
4: 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
2: 呀，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3: 撑
1: 我拿大脚边踹你。
2: 大爷
1: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这不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则乱，该我瞧
1: 啊。
3: 怎么样，给您瞧。
1: 哎，
3: 不能怕他。
1: 是，不怕。
3: 来，跟我说。
1: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3: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
3: 哎
1: 呀，
3: 哎呀，哎呀，哎呦，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7: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1: 嗯。
7: 妈呀！
1: 哎，
7: 躲开点。
1: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1: 问他爹。
7: 哎，
1: 他爹讲什么？
7: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3: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
3: 了啊？
1: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我成。

0: 儿做压榨，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他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吧，抱
0: 啊，来来，脱衣裳，还脱衣裳？
1: 哇，
0: 啊，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成了狗熊了，
4: 因故这般狼狈，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喂呀，
1: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4: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6: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被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1: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1: 哎，
6: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1: 不累。我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

0: 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公，
0: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太西北包相公，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么短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3: 另外
0: 好说。
3: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4: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了。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想那样、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个让个点啊！
1: 是大体贴。
2: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3: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3: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3: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3: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3: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3: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1: 大黑子。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3: 啊，画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3: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3: 没有啊。
0: 没有
3: 啊。
0: 我瞧你手。
3: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3: 这只啥？
0: 那只？
3: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3: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3: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3: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3: 啊！
0: 瞅你跟人要，
3: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3: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3: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3: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1: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1: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1: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3: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3: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3: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0: 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那边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能拉得开？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

0: 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了？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啊，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糟心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老病死本是人间平常事，不成想世间却有济世救人方。大家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由衷的感慨了几句。当然啊，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呢是昨天呢一个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来订购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的。哎呀，这个当时啊给我们工作人员说完了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也愣了，说这什么情况，说这个老爷子声音还挺好听，念的吧还挺合板。哎，就把这两句话呀记下来了。然后呢老爷子呀订的比较多，这一次啊这订了36盒。当然啊咱们这个十味地丸呢这一次确实划算，这原价呀450块钱一盒，也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对所有血症患者来讲是一定一定要用的。做到了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圣方。那在中心里面呢可以这么讲，几乎每一个有血管病的人都在用这个。这一次呢也是咱们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

0: 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呢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的这么一个政策。那这一次呢不是原价450了，也不是400，也不是350啊，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是260块钱一盒，一盒呢一个月的时间。这一盒里面呢是15只，那一只啊就跟我们这个拇指大小，比拇指还略微小一点啊，塑料的透明的小瓶子，这里面呢装了十来粒，小小的一粒，一粒呢大概跟这个小黄豆那么大。但是呢大家听好啊，这可不是普通的药丸。那药丸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们平时能见到的就三种，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蜜丸啊，这个比较多，到药店里面去买啊，你像买这个什么安神丸呢，健脾丸呢，这个都有这个蜜丸。但是呢现代人呢这总想简化，后来啊这慢慢的在药店里面啊这个蜜丸的量就有点少了，现在都改成这个水丸了。因为啊这西医理论当中啊，蜂蜜它能够提升血糖，所以啊就把这个东西慢慢减掉了，现在呢就都做成这种无糖的这种小的水丸了。实际上来讲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句，你说那个蜜丸里能加多少蜜呢？那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个治疗消渴症就没有什么血糖这一说，哎，也做的药里面呢多多少少加点蜂蜜，这个对血糖啊影响真的不大。但是呢现代人讲究的多了，所以啊就没有了，就少多了啊，就基本都做这个水丸。你看什么这个鲜砂养胃丸呢，啊朱砂安神丸呢，六味地黄丸呢，龟脾丸呢，等等等等，几乎都做成了水丸比较多，就小粒粒的那个。但是你发现没有，一次吃30粒，吃60粒，放嘴里一把，这挺难咽的，还硬，有的时候啊都拉嗓子。但是就是说不加糖嘛。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就不是。那我们这十味地丸呢跟它又不一样。你看咱们说蜜丸水丸，那我不说了吗，现在有三种丸啊相对多一点。最多的就现在是这个水丸，再多的就是这个蜜丸。那还有一种呢很少，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超小粒的。这个超小粒的是什么，我给大家提示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叫六神丸。啊，这个是苏州雷允上药业的一个看家的好东西啊。这个苏州雷允上啊也是几百年的老字号了，同时呢这个历史啊名气啊还有这个地位啊都很不一般啊。那苏州雷允上呢其中有一个看家立命的东西，国家级保密配方，就是这个六神丸。它能管什么啊，这个咽喉肿痛，封喉，风火牙疼，嗓子干，嗓子痒，喉咙病。那我告诉你啊，用上了之后那有奇效啊。它那个粒粒有多大呢？它那个一小粒啊，我跟你说一下你没见过的，你想象一下，它那个小瓶就跟筷子那么粗啊，塑料的啊，透明的。这个长有多长呢？大概也就是2厘米，跟筷子那么粗。你想想这才多点啊，这一盒里面大概是6只，里面那个小管管里头啊，那装那小粒粒比芝麻粒还小。哎呦，那这药可是神药，很厉害。无论是任何的这种喉咙的问题啊，就用到它，什么声音嘶哑呀，破音呐、啊，嗓子疼啊，急性咽喉肿痛啊，嗓子发炎呐、啊，扁桃体啊，它一概效果超好。这是市面上最多的三种类型了。但是我们这个呢，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用的叫滴丸。这个滴丸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说滴丸不一样呢？我们首先呢一定是浓缩的再浓缩的东西才能做成滴丸。大家发现没有啊，你把这个草药放到锅里去煮，这实际上就是把药里面这个东西啊，第一步是浸泡，把这个药里面的这个药性给它浸泡出来一部分。第二步就是加温来煮，在煮的时候啊，这个水和药效啊再循环把它再出来一部分。而正常熬药的第三步呢是挤一下，哎，把这个药渣里面的这个药汤啊再挤出来。那这样的话，这碗药汤实际上也算是浓缩了。 那再浓缩是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方剂啊，叫膏？哎，这个膏啊，就是在这个药汤浓度高的情况下再熬再熬，熬到几个小时，然后再把它熬成浓稠状，然后再收膏。当然收膏里面用的一般是什么阿胶啊蜂蜜啊，拿它来收，收到最后有个词叫挂旗，就拿一个竹尺啊挑起来，哎，像旗一样挂起来，这膏啊形如琥珀，这个颜色呀晶莹透亮啊，茶色，这算差不多了。这要老药工多少年的功力啊，才能把这膏收好，这就更浓缩了。那再浓缩是啥呢？我告诉你，最终的一个浓缩做出来的就叫浓缩液，而这浓缩液呀就特别的黏。现在外面有一类的东西，有这类的剂型，就叫某某某某的浓缩液。你打个比方，有这个蜂胶的浓缩液，有这个中药材的浓缩液，有这个沙棘果子的浓缩液，有枸杞的浓缩液，哎，这很多类。但是这个浓缩液已经浓缩的很高了啊，这个浓缩液呀，一般进到嘴里了之后啊，都有点微微的刺，什么意思呢？太浓了，太浓了之后，你想象一下，它对舌头啊有点刺，但是你要明白，就是因为它的浓度提高了，你说它的药力和药效有没有提高啊？那一定是提高了，而这个提高之后，我告诉大家还不到极限，怎么到极限？再给它浓啊，这个时候再给它浓，浓到什么程度？浓到似完非完，似高非高的这种程度下啊，它基本上就是用手浓到什么程度？浓到用手都能搓，快搓成球了。但是这种搓成球了之后啊，它保质期就短，而且里面还没有糖，这个里面不加阿胶和蜂蜜来收。所以说达到这种浓度的时候，几乎就是现代中药材能够达到的极限了。但是呢，你要装到瓶子里，全挂到瓶子上了，你根本就倒不出来。你倒出来，一装了一小瓶10毫升，你能倒出来3毫升，剩一些全粘到瓶子里了，根本就倒不出来了。那你说拿什么东西装吗？装不了啊。那装不了怎么办？所以现在有一个东西，大家应该也知道，叫软胶囊。哎，这软胶囊里面就能装黏的。但是如果你家里有一类的软胶囊，你打开，它那个还是比较稀，怎么办？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剂型再进一步的浓缩和提高？我告诉大家，滴丸，这滴丸就在这儿呢，就是这种似高非高、似干非干的这种东西，再把它挤压，使劲使劲的挤。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挤面条的机器啊？不是压面条，我们有一种东西叫饸饹，就是那个河南河北啊，这个内蒙那边吃那个饸饹，就是一个桶，底下呢带眼儿。然后把那个面呢放到里面去，或者把荞麦面放到里面去，上面拿个东西一压，哎，底下就出来了，呲溜，底下就出来好多面条，这叫饸饹。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饸饹是整条的，那咱们这个呢，药出来了，它不能做整条啊，怎么办呢？它要一粒粒的，所以啊，它就是一挤一停，一挤一停，当然前面也有那个好几个洞，这样的话，把这个浓缩的似高非高、似丸非丸的再挤压，密度增大，滴答滴答就掉下来的这个小粒粒，就跟小黄豆粒那么大，滴答滴答掉下来的，这就叫滴下来的丸。哎，这种滴丸比蜜丸、水丸浓度还要高，比膏方的浓度还要高，也就是目前咱们做的所有剂型当中啊，咱们丸散膏单里面它还真能归到丸，但是这个丸是所有咱们现在这几大剂型当中浓度最高最大的。滴到哪儿呢？滴到油里。你要是正常滴下来，它又粘到一块了啊，那就成一块凝结了，那再搓那保质期短了，怎么办？滴到这个油里，这一滴滴答，哎，你看那小丸丸就掉到那个油池里面了，当然是全封闭的啊，透明的能看见，滴答滴答，一滴一滴，然后在那个大概有1尺高的那个油里面啊，慢慢慢慢的往下沉啊，带着一条线慢慢慢慢往下沉，沉到底儿，然后底下有个小转盘，就把这转盘呢顺着这个口慢慢就流下来了，流到下面滴答就掉到一个盒子里，你看一个一个的沾着油，哎，互相之间就不沾了，就跟什么，就跟咱那个粉条啊面条啊，你煮熟了放在那不动，它形成坨了， 但是你把这个面条粉条你捞出来放到盆里撒点油再一拌，它就不粘了。这个滴丸啊就这样形成了。再把这个滴丸拿出来然后稍微风干一下，就这个表面呢油汪汪的，一小层这个油膜就给它封闭了。这一封闭啊，隔绝了空气，隔绝了细菌，隔绝了灰尘。那我跟大家说，你们发现有没有个情况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有没有这种啊，反正我老家没有，我是在外面看到的。就很多地方啊，过年的时候吃那个肉他吃不完呢，他舍不得吃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吃不完了，天暖了是不是就坏了呀？他把这个肉啊炸一下，放到油锅里面炸，大块大块的肉炸，炸过了之后这外面啊就绷皮了，然后放到一个坛子里，上面再浇上一层大油，哗啦浇进去，然后这个油啊就凝固了，就这些油凝固之后就把这些肉包裹里面去了，形成全封闭，就这个肉可以吃一年可以吃两年都不坏啊。那你想想这个油膜啊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全封闭，没有接触空气，无尘无菌，它保存期就长了。那咱们这个油丸啊，就是咱们这个滴丸的形成就这个样子的，从而啊它的浓度又高啊，外面有油膜，不会被细菌侵蚀，不会被灰尘弄脏，也不会跟外界的空气接触氧化变质。所以啊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升华了。这一升华呀，锁住了里面最强的药性，保证了它的浓度，解决了它的保质期，从而啊这个好东西就面世了。就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能够拿到手里面的跟一本书大小差不多的，上面是黄色，哎，下面呢是一点红色，然后啊这个顶上有几个字写的是什么呢？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所以这一次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厂家给出了这么唯一的一次政策，450块钱一盒，现在咱们拿就是260块钱一盒到家了啊。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用6个月就是6盒，12个月就是12盒，18个月就是18盒，根据你的情况，一天吃半只，一个月吃一盒，你就这样来吃啊。那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刚刚啊，这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感慨了一阵啊，这个呀说来啊挺有意思，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汇报汇报啊。这昨天呢，这老爷子啊打个电话，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接了，聊到哪儿了呢？这后来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笑了，我说呀，这世界上啊最奇妙的就是缘分，这只要缘分在呀，这不是讲吗，有缘千里都能来相会。那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他身上了，这就叫有缘分。怎么回事呢？这个老爷子呀有朋友和亲属在我们中心呢住，而且呢他这个朋友啊这身体情况啊不乐观。怎么不乐观呢？严重的三高型体质，同时啊这个血管上面啊有很大的问题，做了个大桥。那你大家想想啊，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中心来说很正常也很多。为什么？我跟大家以前讲过啊，只要不是说疾病的突发时期那我们都能接，只要他在平稳期我们都能接。当时啊这个他这个朋友啊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望，因为毕竟那么多年的哥们朋友了，那你说关系啊这处了大半辈子了，这老伙伴生病了于情于理都得去看一看，结果呢就去了。那这个老同志啊家里是哪里的呢？广西南宁人啊。我都没成想啊还有那边的听众朋友把电话能打到这边来。结果呀这个他这个老朋友啊这个身体情况比较重，怎么呢？走路啊这歪歪扭扭的，不是说腿脚出了问题，是心脏出了问题啊，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而且呢这个三高啊哪个都不轻，这么多年呢就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过治疗。那这一次啊做了搭桥之后啊，这身体 就彻底的垮下来了。当时啊，这也是找了很多地方，一直在四处求医，结果呢，后来就知道，这我们呢，在百色有这么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个名字啊，就吸引他了。同时呢，也是多方打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情况。那同时啊，两句话对他来讲就特别有吸引力。那吸引力呢，第一，就是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全的急救措施。第二个，来到我们这儿，慢性病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康复，而且呀，改变身体性状，让这些危险呢降到最低。那怎么办呢？就到最后，就到我们中心入院了。哎，那我呢，在哪儿啊？我是在西藏的林芝，这里呢是广西的百色，但是呢都属于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啊，就这样，在我们这中心里啊住了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啊，我跟大家说啊，每个中心都有主要的负责人，一个呢是院长啊，有两个副院长，还有一个就是医学项目的负责人，我呢是其中一个的负责人。那他这里啊，每一个负责人的水平和技术，你放心，都差不了啊，都是很有把握的，也是很有经验的。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几个月下来呀，他这个老朋友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也是他给我们工作人员学的。说在我们中心出来了之后啊，这体重，哎，明显的降低了。这住了大概6个月，这体重啊，瘦了差不多有20斤。这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科学饮食，哎，以及科学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最重要、最重要的，就这三高啊，几乎咱不能说一定啊，几乎都给稳定下来了。而且呢，这些指标啊都很喜人，尤其是在血液的干净程度上，出乎他的意料啊。这个血脂啊基本上都正常了，血糖都控制在6到7了，这原先挺高的，都好多了。最重要、最重要，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走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左歪右歪，左歪右歪，动不动就大汗淋漓，那心脏就受不了了。结果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明显的手里还是拿个棍儿，可是呢，这棍儿啊就是在手里拿着了，哎，他习惯拿着了，但是呢，基本不用怎么拄地了，所以他是看在眼里，看在心上。然后呢，也跟他那个朋友啊就聊过，他说最重要的，我住这几个月啊，我感觉我的症状好多了，而且呀，这中心里面临走还给我拿着一个好东西，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让他回家接着吃。这个给我们打电话这老爷子呀，就问多少钱呢？说在我们中心拿450块钱一盒，这吃了6个月，特别特别的好。哎，他呢，这本身身体也不好啊，他也想用啊，结果就说能不能帮忙买点啊？发现打过去电话了，没在我们中心住过的。不允许帮忙代买，哎，这一下子呀，他就挺失望的。但是呢，他如果要想到我们中心里去住啊，这经济条件呢，还不太允许。他这个老伙计啊，也是说孩子给凑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这才勉强够了个最低线。可是呢，给我们打电话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收入就一般了，一个月呀，也才4000多块钱。你说这到我们中心，连个10天的都不够，所以啊，就一直挺遗憾啊，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知道有这么个中心，也知道这个中心很厉害，同时呢，更知道到了这个中心呢，解决起问题来呀，很快，很有效。就是啊，这个中心的门槛啊，太高太高了，那一直啊，就记着这个事儿了。结果呢，这个虽然有遗憾，那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呀，病该怎么治怎么治啊。那这一次啊，就有幸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这节目，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一下子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啊，这个定制款优颜诺，哎呀，他心一下就火了。为啥呢？他虽然没有记住这东西大概的名字，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就知道他这个老伙计啊用的这个就是优颜诺。哎呦，他一下子就有希望了感觉，后来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听到了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 开始他还没在意，可是到最后他一听到我说到了十味滴丸的时候，他一下子就高兴了。怎么说呀，这高兴的不得了，说没想到啊，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居然柳暗花明了啊，居然找到了，居然听到了，尤其是听到260块钱给的这么一次，仅有的这么一次机会，他赶紧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就说了那几句话，他说没想到啊，世上还有济世救人方啊，他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他那个老伙计身上所有的变化那他是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一次他不只是自己吃，他给他老伴儿，俩人一起，一个人18个月。哎呦，这我们工作人员听完这个之后啊，也感觉到挺欣慰。为什么呢？你看，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是不是帮助了别人呢？我们工作人员也说，说你拿回去之后啊，你订了这个，回去了就好好吃啊。跟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一个月用一盒，每天呢吃上半只，一盒里面15只。哎，这老爷子特别的开心，就讲啊，人生啊不如意10之8九，结果没想到呢，心心念念一下子这个好运就来了啊，所以这次啊赶紧打电话。你看这今天呢，说来说去，这今天已经是咱们说到十味滴丸厂家给的政策已经是第4天了，厂家也说了，说今天说完呢就根据情况看看明天说不说了，如果说明天说，那明天还有一次机会，如果明天要我不说这个事儿，那十味滴丸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一盒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就翻篇了。所以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量力而行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不可多得，但是呢孟非老师说句心里话，就是我知道大家的收入啊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年纪大了，家里用钱的地方啊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有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因为只有这一次优惠，也不能说只有这一次咱们有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就不管不顾了，就家里面连余钱都不留了，就全把这个钱拿出来啊，拿个一下子搞成那10盒的，我不建议那个样子啊。这个咱们还得吃饭呢，咱们家里面有大事小情还得用钱呢，治病是一方面，这个是一定的，但是生活它不能中断呢，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病情量力而行。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啊，60岁以下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6个月就够了，你算算你6个月才1000多点，1500多吧，还是1000几啊，这个我呀给大家算一算啊，你看260乘以6 1560，哎，没记错是不是，那你这1560啊，一个月3-4千工资的，这还能接受得了对吧，那如果是60岁以上到80岁之间，病症比较多，严重的高血压，严重的高血脂，严重的高血糖，严重的高血尿酸，严重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或者你认为容易发生危险的，你啊就用上12个月，就12盒，不要再多了啊，3120，这也很划算。所以啊，这个你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如果真的是实在是年龄大，80岁以上，而且病症呢也特别多，比较严重的，那咱们就选最划算的，这个也是一次性最多的，可以拿18盒，这就是1年半的量就足够了。啊，已经算是顶尖的量了。这样的情况下呀，身体所有的血症从内到外啊，从外到内双向的来彻底的解决一下，也算是对身体啊筑起一道健康的长城。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 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有几个基本的问题啊，跟在座的听众朋友一定一定要说清楚。如果呀，你记住了，你就记在脑袋里；没记住的，你就拿个笔和纸啊，咱们做个记录。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在我们中心呢，又叫十味滴丸。那拿到的成品的盒子呀，是黄色的啊，最上面全是黄色的，最下面呢红色的。然后啊，这上面有字儿，全名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左上角呢是甘露与唾，也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中国乃至于全世界啊，藏药生产最大的一个企业，也是我们的国企，也是所有藏药里面的金字招牌，就叫西藏甘露与唾，有他们的标。然后右上角呢有我们的定制款的标识，就是优颜诺这三个字儿啊，你认准这个标识，然后啊，您把这个盒子打开，这里面呢是15支，我再说一遍啊，是15支。那这15支啊，每一只啊就跟拇指这么大，白色透明的，白色的小盖子，里面呢装的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那这15支啊是30天的用量，大家再听好啊，15支是30天的用量，每天呢用半支，一次呢你就用着这个半瓶，一支啊吃2天。那什么样的人能吃，什么样的人不能吃，我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因为可能啊今天咱们都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是脑出血的患者，那你啊在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的时间内不要吃，也就等于过了5个月进入了平稳期了，你吃就没问题了。这个是尤其尤其要注意的啊，特别特别要注意。那么再有啊，剩下的就都适合吃了。您记住了，只要是血症，你看所有跟血挂边的病都属于血症。高血压可以吃，高血脂可以吃，高血糖可以吃，高血尿酸症可以吃，静脉曲张脉管炎可以吃，我们颈动脉有斑块可以吃，身体当中血液粘稠比较大啊，血液阻力大可以吃，心血管的所有问题，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以及我们的心绞痛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的脑血管啊，失眠的，头晕的，头沉的，脑鸣的，睡不好觉的，耳朵里脑袋里叮当叮当噼里啪啦嗡嗡响的，严重的出现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这类的脑部神经萎缩的，小脑萎缩的，包括我们已经有了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这类的人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我们这个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在这里啊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呢，它就三大 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直达病灶深处，

完全解决咱们身体当中治病的根本，从根本上来围剿我们所有发生血症的病因，让我们的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呀变成新血，让我们脏了的血液变成干净的血液，从而啊从源头上我们改变了血症的性状，那离着健康就会越来越近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如果说你愿意的情况下，你想亲眼见证你身上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那你啊在吃之前你就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报告啊，也没有几个钱，几十块钱。那这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报告啊，它关乎着你能看到用过之后的效果。怎么说呢？也就是说血脂四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人说我血脂检测过不高啊，您记住啊，这个是西医的指标，这个指标啊它没到临界点，差那么 0.001 它都不说你高，但是呢实际上已经是马上一丝丝就高了，一高了就是病态，就证明你的血液已经很脏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呢可以看结果，但是别迷信，一定是控制在标准线以下多一点，咱们才更好嘛。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做一个检测，然后你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每天吃上半支，一个月过后咱们看结果，你再做一次血脂的检测，这个时候你就会惊奇的发现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容易堵血管形成血栓的东西，至少有其中的一项指标在往前下降。你别管降多少，一定降。有的人顽固病症的他降的少点，有的人病症不那么顽固的降的多点，或者是一样两样都降了的，这很正常。你身上的心慌、胸闷、头晕不舒服的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开端，健康的开端。那如果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啊，你就略微有点区分就好了。那什么区分呢？就是你这个血压呀是持续的平稳的高，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波动性的高啊，它不是一天一直在高位，它这个血压呀可能有的时候呢就140，有的时候啊就200，这忽高忽低跟过山车一样。那这两类的血压，那你吃法上就有区别了。大家听好啊，咱们在净化血液一定是你要给它时间，它呢就给你结果。那血压这一块啊你要注意，就是你的血压基本上每一天的波动不是特别的大，你呢正常吃着降压药，血压呀还是在150-160，那这种类型的咱们呢就每天吃半支，你就正常吃，基本上啊这两个月下来咱们这个血压呀能降5-10，这很正常啊，咱们这是平稳性的高血压。那这类的高血压呀就是血液阻力大啊，血液粘稠度高，血管硬化，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导致的这么一个高血压。你啊两个月的时间给你的血液净化60天，只要血液变得清澈了，干净了，心血多了，病血少了，你这个血压呀自然开始一点点的就降。哎，那以后呢继续吃，那慢慢的这血压一点点往下降。那有第二类的这个高血压你就要格外的注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降压药你也吃着，你吃上2种甚至是3种降压药，你这血压呀有的时候130，有的时候156，呼噜就到了178甚至190-200，这类的都有点危险。大家听好啊，一般出血类的、栓塞类的绝大多数啊都是跟这样的类型有关系。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你就要换一种吃法了，你就不能一天吃半支了。你吃多少啊？一天吃1支。吃多长时间呢？吃上2-3个月的时间之后，然后你再改成1天半支。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不单单只是因为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了，它很多问题就是你这个

血液里面呢脏血太多啊，这个血液量减少，然后呢再加上血管阻力、杂质多方面的原因，多种原因造成的。那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要加量了，咱们就一天一支，你这一盒啊就用15天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啊，这是多方面解决病因的。你看我们这个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跟三把刀一样，过滤、分解、排除，哎，它把血液里面的块块给解决。那咱们这个圆根、雪莲，哎，再加上这个山楂，咱们还有这个松茸，几个东西加到一起，它能够解决肝、脾、肾，过滤、代谢、生血全都有了。然后啊，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桃仁啊、红曲呀，这三个东西啊也不得了，生血、活血、养血、化血，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咱们这一个方就等于把所有血症的根儿给围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血压就相对容易了。两到三个月每天一支，你吃两到三个月过后，血压基于平稳，咱们再改成一天半支正常量就可以了啊。周期呢你也按照六个月的周期或者是12个月的周期，你这么去吃就行了。那血糖啊，你就正常半支来吃，无非说你的餐前空腹血糖都到了10点了，那这种就很麻烦了，你也是照着一天一支吃。如果没到10点的，你呀、就一天半支的吃，两个月的时间绝对能让你的血糖啊基本上降下来一点。有人说你可别小瞧这一点啊，降糖药吃了那么久，胰岛素打了那么久都不一定，但是呢咱们这个两个月就能够大概给你降下来一点，这是了不得的结果呀。那在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来之不易。为什么呢？因为说藏药啊，一直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浓度、纯度、加工技术、滴丸技术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这个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成品加工出来的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呀，出来了之后真的不容易，同时啊做起来更麻烦。怎么说呢，每一批次的药材它都有药性上的区别。如果你是在药店里面抓药，药铺里面拿药，他不管你这个的，他只按照你这个药方上的克数钱数来给你抓。可是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要保证这个药力药效每一批都一样，那就要干什么，那就要算。算什么？算这批原料的生长周期、时间、月份、大小、重量，我们要多方面的算，每一批次我们都算。孟非老师手里的计算器啊就干这个活的，噼里啪啦的算，每一期都要算。那这个算下来解决什么问题，就要解决我们每一个批次出来的十味滴丸它都一样，那就不容易了。你说今年的阳光、温度、湿度、雨水这都不一样，跟往年的、跟前年、跟今年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那是不是要调整这个方，就要进行微调。这个微调打计算器啊，那就要打一阵了，基本上一个小时也是它，两个小时也是它，算算的精确，算的精准，算的不出纰漏。所以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方啊，为什么说迟迟面不了师？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大量的生产？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出去啊就直接注册一个药就完事儿了，还非得拿成我们中心里的内部制剂呢？就是因为它没办法，这个呀一直在变。中国做药啊，它讲究一个周期，讲究一个时间，讲究一个固定方，我们这个没法固定啊，固定不下来啊。为了药效，为了结果，为了作用，为了最终用完了之后身体的变化，没法固定，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出来自己中心自己用。在我们中心批号不重要，结果最重要，吃完了之后身上有变化最重要。那就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批号了，我们不去批药，我们批上我们中心的。这样的情况下也就造就了像打电话那老爷子说，为什么我们不外面有啊，为什么说中心里和西藏甘露雨拓都说了仅此一次，只此一次，以后没有，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0: 最大的关照啊。大家想想，你说闻名已久，听了有兴趣，知道这个东西能解决身体情况，哎呀，肚子里的馋虫都出来了，结果到最后没有，给你个方呢，你回去抓还费劲儿，还不一定能抓到这么好的药材。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所有的药材都是一根一根的去检查，所有的都是最好的品质，才能进入我们定制款的原料中心。就这种情况下出来的，它必然是精品，同时又是我们的定制款，所以啊，你就放心，你就大胆的用，绝对没问题，解决一切血症，包括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包括我们有静脉曲张的，包括肛门周围的血管扭曲形成痔疮的，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甚至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后面梗塞了、支架了的，包括我们脑血管出血、脑梗了的，所有的这些后遗症，还是说就叫心脏病，还是心脏病支架过后的，还是就叫脑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并发症以及后遗症之后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都敢用。咱们记住了，只要说咱们有机会，那咱们就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来把自己的身体尽最后的努力解决一下。哎，我们的核心就在于这个十味换血方，而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也确实是不负众望，达到了我们的预期，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呀，你看这个来之前血压血脂高的，走之后啊，这个平稳很多。来之前呢，糖尿病、血糖不稳定的，身上有瘙痒的，哎，小便多的，这个腿啊颜色都变了的，眼睛不清楚的，用完了之后症状都改变了。原先糖尿病啊，总怕自己心脏病出现心梗啊，经常心慌胸闷呐、心绞痛啊，用了五六个月、六七个月之后，这些情况慢慢慢慢的都消失了。那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啊？咱们讲医者仁心，咱们讲啊，为医者有父母之意。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年纪小，说我医者仁心，我认；说我有父母之意啊，这个我还不敢。为什么？毕竟年龄在这儿。如果说今年我80多岁了，那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什么？您记住了，这是职业习惯，更是道德修养。只要当医生的人，他永远都有一个想法：我怎么样想办法让我这个病人减轻痛苦，把病治好。当然啊，咱们身上这些啊，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同时啊，也是困扰了我们多年的这种不好的症状。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咱们既然遇到了一个希望，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咱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您听好了，这个机会不是哪次都有，这个机会也不是永远都有。咱们今天呢，是第四天了，这第四天呢，也就临近了活动的尾声。你看这几天孟非老师一直在这里啊，只告诉大家你应该用，你需要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我不劝你买多少，为什么啊？因为厂家给的这个政策也让我震惊，450块钱一盒的成品方，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260，只有这一次，唯一的一次，最后一次260啊，一个月260块钱。大家想想啊，咱们就普通的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六个月一个小周期1560，大家再想想啊，就是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也能用得起，六个月呀，你算算，一年一个大周期的才3000多一点，你说这企业是不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你说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了个最大的照顾啊？所以啊，我心里面是充满感激的。我认为啊，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格局，有胸怀，心有大爱呀，关注关照我们所有的听众，同时呢，他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体有一个最满意的收获。那在这里啊，多余的感谢的话不说了，孟非老师啊，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有集团里面的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同时代表我们中心，代表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企集团， 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也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呢对孟非老师一直以来的信任。我呀，在60岁、70岁、80岁各个站点啊，沿途我就接上我所有的听众，你们在这个车站上车，我在这个车上啊，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保驾护航，把我的所学所用都奉献给大家，让你们呢有一个好的身体，不只是在车上陪着我们所有的听众一路欢歌笑语，最重要的一点呢，让你减轻你身上的病痛，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啊，能够好好的健康的多陪陪老伴儿，多陪陪子女，多陪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夕阳无限好的生活。你看现在是不是咱们有了这么个方法，那咱们这个梦啊就不远了。咱们身体只要好了，咱们只要能够扛住病了，咱们只要不难受了，咱们只要每天早上醒了身上舒服得劲了有劲了，那咱们就能享受这种好的美好的人生。所以啊，孟非老师代表我们节目组也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车上收获健康，都能够跟着所有的乘客一路健康同行，我们呢真正的奔向百岁人生。你看这两天有听众跟我开玩笑，就说跟着孟非走能活99，我说那不行，咱们得奔100，咱们得活到3位数。你看咱们现在啊活到100岁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啊，您做好乘客，我当好司机，咱们呢一起开开心心的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呀，你好。哎，太好了，你看吧，我呢是一个新朋友。
0: 啊，
3: 也和你通上话，我也是挺高兴啊。
0: 哎，我也挺高兴啊。你好，
3: 我就是想要订那个半年的10味地王呀。
0: 订6个月的是吧？可以，我给你订上。你说说你什么情况，我看看合适不合适用。
3: 哎，好，你看我这今年也70了。
0: 啊，你好。
3: 我家那是辽宁的。
0: 啊。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呀都很多年了，2尖瓣也反流。
0: 嗯。
3: 心肌缺血还特别严重。
0: 嗯，
3: 就感觉我这胸口就憋得可厉害，就好像有啥东西勒着呢，这憋得老难受了，必须得使大劲呀才能喘口气才舒服。嗯，好像这一口气呀，哎呀，这怎么说，就是怎么吸它都吸不进去，
0: 就憋着里面就感觉地方不够，是不是？
3: 哎，对。
0: 嗯，
3: 平时吧，这 心绞痛还老犯，有的时候一疼起来吧，疼得我满头大汗的，
4: 哎呦，
3: 喘不过来气呀。
4: 你看，
3: 有好几回呢，我这心脏疼的时候呀，我嘴里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也不含那个不行啊，难受啊。
4: 对，
3: 但是呢，他也不能一下就缓解了。有好几次心脏疼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呀，就简直是受不了，浑身没劲，就跟那汗出的呀，都跟那洗澡一样，
4: 都湿透了。
3: 在桑拿房里待的呀，都湿透了，
4: 就严重。
3: 哎呀，一到那个情况呀，那个节骨眼，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
4: 那多害怕呀！放谁也害怕呀！
3: 啊，有时候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我心率都能到40-50。
4: 哎呦！
3: 前年这不还突发爱回心梗，差点我命都没了。
4: 哎呀，这确实有点
3: 重。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啊。医院直接呢就给我下支架了，当时花了20多万。
4: 不，你这都是进口的，都得。
3: 出院之后呢，我走道啊，这走不了啊，腿沉呐、一点长路都走不了，稍微累点我就犯毛病。上个月我心绞痛都犯了3回。
4: 哎呀，
3: 那疼的那个劲上来呀。我感觉自己都快挺不过去了。你看这些年的药也吃老些，什么阿司匹林呐、降压降脂啊，强心的呀，吃老多了。
4: 哎呦我，
3: 哎呀，吃了了以后呢，我那胃呀，你
4: 能受得了吗？
3: 受不了，
4: 吃那么多药，那胃都坏了。
3: 哎呀，就跟那开锅了一样，那胀的老难受了呀。
4: 老同志，你这样，
3: 酶也高。
4: 我跟你说吧，来，我跟你说吧，你这种情况我了解了。你就别说别的，就你刚刚跟我一张嘴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这个心肺带杂音的往上传，这都是心肺功能特别不好。你看你刚才又说了，你都做过支架了，而且这个心率低到这么程度，心脏经常疼，你说上个月都疼3回。老同志，我跟你讲，你这个呀，典型的就是血症。你看你是新朋友，这两天也听我聊了。这所有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四高啊，它都是血症。你这个十味地丸呢，你真的适合吃，而且呢是专门解决各种血症的。你这种情况一发病了，又是心绞痛，又是大汗淋漓，这都是心脏亡羊之兆，都是危险。你说的一点没错，这都是危险。而且你说你这次能下支架，下次如果要再有这种情况，支架都下不了了，就不能下了。所以这次你现在就是要搞定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别让心脏再疼了，然后把这心脏的供血给上来。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吃，你定上这个，你不说要半年的量吗？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正常吃一天是半支，一盒吃一个月。你呢，你听我的，你就一天一支的吃，你还是定6盒，但是呢，你这一个月你吃上2盒，你加量吃，你吃这个最大量，对，一个月吃2盒。就是一天吃一瓶，咱们那个瓶很小，就跟小手指头这么一节小瓶，里面是第一碗最浓缩的药。
3: 对对对。
4: 所以你吃上这个呀，我估计你吃上半个月，你这心绞痛就能减轻，或者说你再出心绞痛也只是疼，不会再出现那么出大汗的情况了。然后你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应该起来了，因为硝酸甘油已经是解决心绞痛最好的了，没有比那个再好的了。但是那是救急药。咱实际上这是慢性病，不得慢慢治吗？你就吃这十味地丸，一天吃一支，中午饭后1个小时，你就一天吃上这么一支，你吃吧。你一个月下来，我敢保证你这心绞痛的次数减少，而且再疼了也不会出汗，这点我能给你保证，好不好？
3: 哎，行，太好了。
4: 那你就这么定，你就先定6盒吃上，好不好？
3: 那我先定上6盒吃上。
4: 啊，你先吃上，吃好了后面咱们再说，好不好？
3: 好好好，
4: 哎，好，那你就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个地址，到时候他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3: 好嘞，谢谢你。
4: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了，同志，祝您健康。
3: 哎，再见。
4: 哎，再见。
3: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老病死本是人间平常事，不成想世间却有济世救人方。大家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由衷的感慨了几句。当然啊，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呢是昨天呢一个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来订购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的。哎呀，这个当时啊给我们工作人员说完了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也愣了，说这什么情况，说这个老爷子声音还挺好听，念的吧还挺合板。哎，就把这两句话呀记下来了。然后呢老爷子呀订的比较多，这一次啊这订了36盒。当然啊咱们这个十味地丸呢这一次确实划算，这原价呀450块钱一盒，也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对所有血症患者来讲是一定一定要用的，做到了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圣方。那在中心里面呢可以这么讲，几乎每一个有血管病的人都在用这个。这一次呢也是咱们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呢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的这么一个政策。那这一次呢不是原价450了，也不是400，也不是350啊，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是260块钱一盒，一盒呢一个月的时间。这一盒里面呢是15支，那一支啊就跟我们这个拇指大小，比拇指还略微小一点啊，塑料的透明的小瓶子，这里面呢 装了十来。

小小的一粒，一粒呢大概跟这个小黄豆那么大。但是呢大家听好啊，这可不是普通的药丸。那药丸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们平时能见到的就三种。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蜜丸啊，这个比较多。到药店里面去买啊，你像买这个什么安神丸呢、健脾丸呢，这个都有这个蜜丸。但是呢现代人呢这总想简化，后来啊这慢慢的在药店里面啊，这个蜜丸的量就有点少了，现在都改成这个水丸了。因为啊这西医理论当中啊，蜂蜜它能够提升血糖，所以啊就把这个东西慢慢减掉了，现在呢就都做成这种无糖的这种小的水丸了。实际上来讲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句，你说那个蜜丸里能加多少蜜呢？那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个治疗消渴症就没有什么血糖这一说，哎，也做的药里面呢多多少少加点蜂蜜，这个对血糖啊影响真的不大。但是呢现代人讲究的多了，所以啊就没有了，就少多了啊，就基本都做这个水丸。你看什么这个鲜砂养胃丸呢、朱砂安神丸呢、六味地黄丸呢、归脾丸呢等等等等，几乎都做成了水丸比较多，就小粒粒的那个。但是你发现没有，一次吃30粒吃60粒，放嘴里一把，这挺难咽的，还硬，有的时候啊都拉嗓子。但是就是说不加糖嘛。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就不是。那我们这十味地丸呢跟它又不一样。你看咱们说蜜丸水丸，那我不说了吗，现在有三种丸啊相对多一点。最多的就现在是这个水丸，再多的就是这个蜜丸。那还有一种呢很少，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超小粒的。这个超小粒的是什么，我给大家提示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叫六神丸。啊，这个是苏州雷允上药业的一个看家的好东西啊。这个苏州雷允上啊也是几百年的老字号了，同时呢这个历史啊、名气啊还有这个地位啊都很不一般啊。那苏州雷允上呢其中有一个看家立命的东西，国家级保密配方，就是这个六神丸。它能管什么啊？这个咽喉肿痛、封喉、风火、牙疼、嗓子干、嗓子痒、喉咙病。那我告诉你啊，用上了之后那有奇效啊。它那个粒粒有多大呢？它那个一小粒啊，我跟你说一下你没见过的，你想象一下，它那个小瓶就跟筷子那么粗啊，塑料的啊，透明的。这个长有多长呢？大概也就是2厘米，跟筷子那么粗。你想想这才多点啊，这一盒里面大概是6只，里面那个小管管里头啊，那装的小粒粒比芝麻粒还小。哎呦，那这药可是神药，很厉害。无论是任何的这种喉咙的问题啊，就用到它，什么声音嘶哑呀、破音呐、嗓子疼啊、急性咽喉肿痛啊、嗓子发炎呐、扁桃体啊，它一概效果超好。这是市面上最多的三种类型了。但是我们这个呢，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用的叫滴丸。这个滴丸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说滴丸不一样呢？我们首先呢一定是浓缩的再浓缩的东西才能做成滴丸。大家发现没有啊，你把这个草药放到锅里去煮，这实际上就是把药里面这个东西啊，第一步是浸泡，把这个药里面的这个药性给它浸泡出来一部分。第二步就是加温来煮，在煮的时候啊，这个水和药效啊再循环，把它再出了一步。而正常熬药的第三步呢是挤一下，哎，把这个药渣里面的这个药汤啊再挤出来。那这样的话，这碗药汤实际上也算是浓缩了。那再浓缩是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方剂啊叫膏？哎，这个膏啊就是在这个药汤浓度高的情况下再熬，再熬，熬到几个小时，然后再把它熬成浓稠状，然后再收膏。当然收膏里面用的一般是什么阿胶啊、蜂蜜啊，拿它来收。收到最后有个词叫挂脐，就拿一个竹尺啊挑起来，你想象一下，它对舌头啊有点刺，但是你要明白，就是因为它的浓度提高了，

你说它的药力和药效有没有提高啊？那一定是提高了。而这个提高之后，我告诉大家还不到极限。怎么到极限？再给它浓啊，这个时候再给它浓，浓到什么程度？浓到似完非完，似高非高的这种程度下啊，它基本上就是用手浓到什么程度？浓到用手都能搓，快搓成球了。但是这种搓成球了之后啊，它保质期就短，而且里面还没有糖，这个里面不加阿胶和蜂蜜来收，所以说达到这种浓度的时候，几乎就是现代中药材能够达到的极限了。但是呢，你要装到瓶子里，全挂到瓶子上了，你根本就倒不出来。你倒出来一装了一小瓶10毫升，你能倒出来3毫升，剩一些全粘到瓶子里了，根本就倒不出来了。那你说拿什么东西装吗？装不了啊。那装不了怎么办？所以现在有一个东西大家应该也知道，叫软胶囊。哎，这软胶囊里面就能装粘的，但是如果你家里有一类的软胶囊，你打开它那个还是比较稀，怎么办？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剂型再进一步的浓缩和提高？我告诉大家，滴丸，这滴丸就在这儿呢，就是这种似高非高、似干非干的这种东西，再把它挤压，使劲使劲的挤。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挤面条的机器啊？不是压面条，我们有一种东西叫饸饹，就是那个河南河北啊，这个内蒙那边吃那个饸饹，就是一个桶，底下呢带眼儿，然后把那个面呢放到里面去，或者把荞麦面放到里面去，上面拿个东西一压，哎，底下就出来了，呲溜底下就出来好多面条，这叫饸饹。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饸饹是整条的，那咱们这个呢，药出来了都不能做整条啊，怎么办呢？它要一粒粒的，所以啊，它就是一挤一停，一挤一停。当然前面也有那个好几个洞，这样的话把这个浓缩的似高非高、似丸非丸的再挤压，密度增大，滴答滴答就掉下来的这个小粒粒，就跟小黄豆粒那么大，滴答滴答掉下来的，这就叫滴下来的丸。哎，这种滴丸比蜜丸、水丸浓度还要高，比膏方的浓度还要高，也就是目前咱们做的所有剂型当中啊，咱们丸散膏丹里面它还真能归到丸。但是这个丸是所有咱们现在这几大剂型当中浓度最高最大的。滴到哪儿呢？滴到油里。你要是正常滴下来它又粘到一块了啊，那成一块凝结了，那再搓那保质期短了，怎么办？滴到这个油里，这一滴滴答，哎，你看那小丸丸就掉到那个油池里面了，当然是全封闭的啊，透明的能看见，滴答滴答一滴一滴，然后在那个大概有1尺高的那个油里面啊，慢慢慢慢的往下沉啊，带着一条线慢慢慢慢往下沉，沉到底儿，然后底下有个小转盘，就把这转盘呢顺着这个口慢慢就流下来了，流到下面滴答就掉到一个盒子里，你看一个一个的沾着油，哎，互相之间就不沾了。就跟什么，就跟咱那个粉条啊啊面条啊，你煮熟了放在那不动它形成坨了，但是你把这个面条粉条你捞出来放到盆里撒点油再一拌，它就不粘了。这个滴丸啊就这样形成了。再把这个滴丸拿出来，然后稍微风干一下，就这个表面呢油汪汪的一小层，这个油膜就给它封闭了。这一封闭啊，隔绝了空气，隔绝了细菌，隔绝了灰尘。那我跟大家说，你们发现没有个情况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有没有这种啊，反正我老家没有，我是在外面看到的，就很多地方啊过年的时候吃那个肉他吃不完呢，他舍不得吃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吃不完了，天暖了是不是就坏了呀，他把这个肉啊炸一下，放到油锅里面炸，大块大块的肉炸，炸过了之后这外面啊就绷皮了，然后放到一个坛子里，上面再浇上一层大油，哗啦浇进去，然后这个油啊就凝固了，就这些油凝固之后就把这些肉包裹里面去了，形成全封闭，就这个肉可以吃一年，可以吃两年都不坏啊。那你想想这个油膜啊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全封闭，没有接触空气，无尘无菌，它保存期就长了。那咱们这个油丸啊，就是咱们这个滴丸的形成就这个样子的，从而啊它的浓度又高啊，外面有油膜，
不会被细菌侵蚀，不会被灰尘弄脏，也不会跟外界的空气接触氧化变质。所以啊，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升华了。这一升华呀，锁住了里面最强的药性，保证了它的浓度，解决了它的保质期，从而啊，这个好东西就面世了。就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能够拿到手里面的，跟一本书大小差不多的，上面是黄色，哎，下面呢是一点红色，然后啊，这个顶上有几个字儿，写的是什么呢？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所以这一次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厂家给出了这么唯一的一次政策，450块钱一盒，现在咱们拿就是260块钱一盒到家了啊。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用6个月就是6盒，12个月就是12盒，18个月就是18盒。根据你的情况，一天吃半支，一个月吃一盒，你就这样来吃啊。那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刚刚啊，这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感慨了一阵啊，这个呀说来呀挺有意思，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汇报汇报啊。这昨天呢，这老爷子啊打个电话，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接了，聊到哪儿了呢？这后来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笑了，我说呀，这世界上啊最奇妙的就是缘分，这只要缘分在呀，这不讲吗，有缘千里都能来相会。那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他身上了，这就叫有缘分。怎么回事呢？这个老爷子呀有朋友和亲属在我们中心呢住，而且呢他这个朋友啊这身体情况啊不乐观。怎么不乐观呢？严重的三高型体质，同时啊这个血管上面啊有很大的问题，做了个大桥。那你大家想想啊，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中心来说很正常也很多。为什么？我跟大家以前讲过啊，只要不是说疾病的突发时期，那我们都能接，只要他在平稳期我们都能接。当时啊这个他这个朋友啊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望，因为毕竟那么多年的哥们朋友了，那你说关系啊这处了大半辈子了，这老伙伴生病了，于情于理都得去看一看，结果呢就去了。那这个老同志啊家里是哪里的呢？广西南宁人啊。我都没成想啊还有那边的听众朋友把电话能打到这边来。结果呀这个他这个老朋友啊这个身体情况比较重，怎么呢？走路啊这歪歪扭扭的，不是说腿脚出了问题，是心脏出了问题啊，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而且呢这个三高啊哪个都不轻，这么多年呢就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过治疗。那这一次啊做了搭桥之后啊，这身体就彻底的垮下来了。当时啊这也是找了很多地方一直在四处求医，结果呢后来就知道这我们呢在百色有这么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个名字啊就吸引他了。同时呢也是多方打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情况，那同时啊两句话对他来讲就特别有吸引力。那吸引力呢，第一就是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全的急救措施。第二个，来到我们这儿慢性病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康复，而且呀改变身体性状，让这些危险呢降到最低。那怎么办呢？就到最后就到我们中心入院了。哎，那我呢在哪儿啊？我是在西藏的林芝，这里呢是广西的百色，但是呢都属于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啊。就这样在我们这中心里啊住了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啊，我跟大家说啊，每个中心都有主要的负责人，一个呢是院长啊，有两个副院长，还有一个就是医学项目的负责人，我呢是其中一个的负责人。那他这里啊每一个负责人的水平和技术你放心都差不了啊，都是很有把握的，也是很有经验的。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几个月下来呀，他这个老朋友啊
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0: 有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也是他给我们工作人员学的，说在我们中心出来了之后啊，这体重，哎，明显的降低了，这住了大概6个月，这体重啊，瘦了差不多有20斤，这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科学饮食，哎，以及科学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最重要最重要的，就这三高啊，几乎，咱不能说一定啊，几乎都给稳定下来了。而且呢，这些指标啊都很喜人，尤其是在血液的干净程度上出乎他的意料啊，这个血脂啊基本上都正常了，血糖都控制在6到7了，这原先挺高的都好多了。最重要最重要，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走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左歪右歪左歪右歪，动不动就大汗淋漓，那心脏就受不了了。结果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明显的手里还是拿个棍儿，可是呢这棍儿啊就是在手里拿着了，哎，他习惯拿着了，但是呢基本不用怎么拄地了，所以他是看在眼里看在心上。然后呢也跟他那个朋友啊就聊过，他说最重要的，我住这几个月啊，我感觉我的症状好多了，而且呀，这中心里面临走还给我拿的一个好东西，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让他回家接着吃。这个给我们打电话这老爷子呀就问多少钱呢，说在我们中心拿450块钱一盒，这吃了6个月特别特别的好。哎，他呢就本身身体也不好啊，他也想用啊，结果就说能不能帮忙买点啊，发现打过去电话了没在我们中心住过的，不允许帮忙代买。哎，这一下子呀他就挺失望的。但是呢他如果要想到我们中心里去住啊，这经济条件呢还不太允许。他这个老伙计啊也是说孩子给凑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这才勉强够了个最低线。可是呢给我们打电话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收入就一般了，一个月呀也才4000多块钱。你说这到我们中心连个10天的都不够。所以啊就一直挺遗憾啊，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知道有这么个中心，也知道这个中心很厉害，同时呢更知道到了这个中心呢解决起问题来啊很快很有效。就是啊这个中心的门槛啊太高太高了，那一直啊就记着这个事儿了。结果呢这个虽然有遗憾，那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呀，病该怎么治怎么治啊。那这一次啊就有幸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这节目，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一下子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啊这个定制款优颜诺。哎呀他心一下就火了，为啥呢，他虽然没有记住这东西大概的名字，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就知道他这个老伙计啊用的这个就是优颜诺。哎呦他一下子就有希望的感觉，后来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听到了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开始他还没在意，可是到最后他一听到我说到了十味滴丸的时候，他一下子就高兴了。怎么说呀，是高兴的不得了，说没想到啊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居然柳暗花明了啊，居然找到了，居然听到了，尤其是听到260块钱给的这么一次仅有的这么一次机会，他赶紧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就说了那几句话，他说没想到啊世上还有济世救人方啊，他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他那个老伙计身上所有的变化那他是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一次他不只是自己吃，他给他老伴儿俩人一起，一个人18个月。哎呦，这我们工作人员听完这个之后啊也感觉到挺欣慰。为什么呢，你看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是不是帮助了别人呢？我们工作人员也说，说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定了这个回去了就好好吃啊，跟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一个月用一盒，每天呢吃上半只，一盒里面15只。哎，这老爷子特别的开心，就讲啊人生啊不如意10之8九，结果没想到呢心心念念一下子这个好运就来了啊，所以这次啊赶紧打电话。你看这今天呢说来说去，这今天已经是咱们说到十味滴丸 厂家给的政策已经是第四天了。厂家也说了，说今天说完呢，就根据情况看看明天说不说了。如果说明天说，那明天还有一次机会。如果明天要我不说这个事儿，那十味地丸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一盒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就翻篇了。所以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量力而行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不可多得，但是呢孟非老师说句心里话，就是我知道大家的收入啊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年纪大了，家里用钱的地方啊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有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因为只有这一次优惠，也不能说只有这一次咱们有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就不管不顾了，就家里面连余钱都不留了，就全把这个钱拿出来啊，拿个一下子搞成那几十盒的，我不建议那个样子啊。这个咱们还得吃饭呢，咱们家里面有大事小情还得用钱呢，治病是一方面，这个是一定的，但是生活它不能中断呢。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病情量力而行。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啊，60岁以下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六个月就够了。你算算，你六个月才1000多点，1500多吧，还是1000几啊？这个我呀，给大家算一算啊。你看，260乘以6，1560，哎，没记错，是不是？那你这1560啊，一个月3-4千工资的，这还能接受得了，对吧？那如果是60岁以上到80岁之间，病症比较多，严重的高血压、严重的高血脂、严重的高血糖、严重的高血尿酸、严重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或者你认为容易发生危险的，你啊就用上12个月，就12盒，不要再多了啊，3120，这也很划算。所以啊，这个你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如果真的是实在是年龄大，80岁以上，而且病症呢也特别多，比较严重的，那咱们就选最划算的，这个也是一次性最多的，可以拿18盒，这就是1.5年的量就足够了啊，已经算是顶尖的量了。这样的情况下呀，身体所有的血症从内到外啊，从外到内双向的来彻底的解决一下，也算是对身体啊筑起一道健康的长城。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有几个基本的问题啊，跟在座的听众朋友一定一定要说清楚。如果呀，你记住了，你就记在脑袋里。没记住的， 你就拿个笔和纸啊，咱们做个记录。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在我们中心呢又叫十味滴丸。那拿到的成品的盒子呀是黄色的啊，最上面全是黄色的，最下面呢红色的。然后啊，这上面有字儿，全名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左上角呢是甘露与唾，也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中国乃至于全世界啊藏药生产最大的一个企业，也是我们的国企，也是所有藏药里面的金字招牌，就叫西藏甘露与唾，有他们的标。然后右上角呢有我们的定制款的标识，就是优颜诺这三个字儿啊，你认准这个标识。然后啊，您把这个盒子打开，这里面呢是15支，我再说一遍啊，是15支。那这15支啊，每一只啊就跟拇指这么大，白色透明的，白色的小盖子，里面呢装的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那这15支啊是30天的用量，大家再听好啊，15支是30天的用量，每天呢用半支，一次呢你就用着这个半瓶，一支啊吃2天。那什么样的人能吃，什么样的人不能吃，我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因为可能啊今天咱们都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是脑出血的患者，那你啊在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的时间内不要吃，也就等于过了5个月进入了平稳期了，你吃就没问题了，这个是尤其要注意的啊，特别特别要注意。那么再有啊，剩下的就都适合吃了。您记住了，只要是血症，你看所有跟血挂边的病都属于血症，高血压可以吃，高血脂可以吃，高血糖可以吃，高血尿酸症可以吃，静脉曲张脉管炎可以吃，我们颈动脉有斑块可以吃，身体当中血液粘稠比较大啊，血液阻力大可以吃，心血管的所有问题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以及我们的心绞痛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的脑血管啊，失眠的，头晕的，头沉的，脑鸣的，睡不好觉的，耳朵里脑袋里叮当叮当噼里啪啦嗡嗡响的，严重的出现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这类的，脑部神经萎缩的，小脑萎缩的，包括我们已经有了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这类的人，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我们这个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在这里啊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呢，它就三大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直达病灶深处，完全解决咱们身体当中治病的根本，从根本上来围剿我们所有发生血症的病因，让我们的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呀变成新血，让我们脏了的血液变成干净的血液，从而啊从源头上我们改变了血症的性状，那离着健康就会越来越近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如果说你愿意的情况下，你想亲眼见证你身上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那你啊在吃之前你就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报告啊，也没有几个钱，几十块钱。那这个血脂4项的检测报告啊，它关乎着你能看到用过之后的效果。怎么说呢，也就是说血脂4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人说我血脂检测过不高啊，您记住啊，这个是西医的指标，这个指标啊它没到临界点，差那么 0.001 它都不说你高，但是呢实际上已经是马上一丝丝就高了，一高了就是病态，就证明你的血液已经很脏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呢可以看结果，但是别迷信，一定是控制在标准线以下多一点咱们才更好嘛。那这样的情况下你。

做一个检测，然后你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每天吃上半支，一个月过后咱们看结果，你再做一次血脂的检测，这个时候你就会惊奇的发现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容易堵血管形成血栓的东西，至少有其中的一项指标在往前下降。你别管降多少，一定降。有的人顽固病症的降的少点，有的人病症不那么顽固的降的多点，或者是一样两样都降了的，这很正常。你身上的心慌胸闷头晕不舒服的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开端，健康的开端。那如果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啊，你就略微有点区分就好了。那什么区分呢？就是你这个血压呀是持续的平稳的高，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波动性的高啊，它不是一天一直在高位，它这个血压呀可能有的时候呢就140，有的时候啊就200，这忽高忽低跟过山车一样。那这两类的血压，那你吃法上就有区别了。大家听好啊，咱们在净化血液一定是你要给它时间，它呢就给你结果。那血压这一块啊你要注意，就是你的血压基本上每一天的波动不是特别的大，你呢正常吃着降压药，血压呀还是在150-160，那这种类型的咱们呢就每天吃半支，你就正常吃，基本上啊这两个月下来咱们这个血压呀能降5-10，这很正常啊，咱们这是平稳性的高血压。那这类的高血压呀就是血液阻力大啊，血液粘稠度高，血管硬化，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导致的这么一个高血压。你啊两个月的时间给你的血液净化60天，只要血液变得清澈了干净了，心血多了病血少了，你这个血压呀自然开始一点点的就降。哎，那以后呢继续吃，那慢慢慢慢的这血压一点点往下降。那有第二类的这个高血压你就要格外格外的注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降压药你也吃着，你吃上2种甚至是3种降压药，你这血压呀有的时候130，有的时候156，呼噜就到了178甚至190-200，这类的都有点危险。大家听好啊，一般出血类的栓塞类的绝大多数啊都是跟这样的类型有关系。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你就要换一种吃法了，你就不能一天吃半支了，你吃多少啊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呢？吃上2-3个月的时间之后，然后你再改成1天半支。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不单单只是因为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了，它很多问题就是你这个血液里面呢脏血太多啊，这个血液量减少，然后呢再加上血管阻力杂质多方面的原因，多种原因造成的。那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要加量了，咱们就一天一支，你这一盒啊就用15天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啊，这是多方面解决病因的。你看我们这个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跟3把刀一样，过滤分解排出，哎，它把血液里面的块块给解决。那咱们这个圆根、雪莲，哎，再加上这个山楂，咱们还有这个松茸，几个东西加到一起，它能够解决肝脾肾，过滤代谢生血全都有了。然后啊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桃仁啊、红曲呀，这三个东西啊也不得了，生血活血养血化血，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咱们这一个方就等于把所有血症的根儿给围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血压就相对容易了。2-3个月每天一支你吃，2-3个月过后血压基于平稳，咱们再改成1天半支正常量就可以了啊。周期呢你也按照6个月的周期或者是12个月的周期你这么去吃。

就行了。那血糖啊，你就正常半支来吃，无非说你的餐前空腹血糖都到了十点了，那这种就很麻烦了，你也是照着一天一支吃。如果没到十点的，你呀，就一天半支的吃，两个月的时间绝对能让你的血糖啊基本上降下来一点。有人说你可别小瞧这一点啊，降糖药吃了那么久，胰岛素打了那么久都不一定，但是呢咱们这个两个月就能够大概给你降下来一点，这是了不得的结果呀。那在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来之不易。为什么呢？因为说藏药啊，一直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浓度、纯度、加工技术、滴丸技术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这个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成品加工出来的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呀，出来了之后真的不容易，同时啊做起来更麻烦。怎么说呢？每一批次的药材它都有药性上的区别。如果你是在药店里面抓药，药铺里面拿药，他不管你这个的，他只按照你这个药方上的克数钱数来给你抓。可是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要保证这个药力药效每一批都一样，那就要干什么？那就要算。算什么？算这批原料的生长周期、时间、月份、大小、重量，我们要多方面的算，每一批次我们都算。孟非老师手里的计算器啊，就干这个活的，噼里啪啦的算，每一期都要算。那这个算下来解决什么问题？就要解决我们每一个批次出来的十味滴丸它都一样，那就不容易了。你说今年的阳光、温度、湿度、雨水，这都不一样，跟往年的、跟前年、跟今年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那是不是要调整？这个方就要进行微调，这个微调打计算器啊，那就要打一阵了，基本上一个小时也是它，两个小时也是它，算的精确，算的精准，算的不出纰漏。所以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方啊，为什么说迟迟面不了师？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大量的生产？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出去啊就直接注册一个药就完事了，还非得拿成我们中心里的内部制剂呢？就是因为它没办法，这个呀一直在变。中国做药啊，它讲究一个周期，讲究一个时间，讲究一个固定方，我们这个没法固定啊，固定不下来啊。为了药效，为了结果，为了作用，为了最终用完了之后身体的变化，没法固定，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出来自己中心自己用。在我们中心批号不重要，结果最重要，吃完了之后身上有变化最重要。那就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批号了，我们不去批药，我们批上我们中心的。这样的情况下也就造就了像打电话那老爷子说，为什么我们不外面有啊？为什么说中心里和西藏甘露雨拓都说了，仅此一次，只此一次，以后没有，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最大的关照啊。大家想想，你说闻名已久，听了有兴趣，知道这个东西能解决身体情况，哎呀肚子里的馋虫都出来了，结果到最后没有，给你个方呢你回去抓还费劲儿，还不一定能抓到这么好的药材。那我们这个十味滴丸呢，所有的药材都是一根一根的去检查，所有的都是最好的品质才能进入我们定制款的原料中心，就这种情况下出来的它必然是精品，同时又是我们的定制款。所以啊，你就放心，你就大胆的用，绝对没问题，解决一切血症，包括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包括我们有静脉曲张的，包括肛门周围的血管扭曲形成痔疮的，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甚至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后面梗塞了、支架了的，包括我们脑血管出血脑梗了的，所有的这些后遗症，还是说就叫心脏病，还是心脏病支架过后的，还是就叫脑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并发症以及后遗症之后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都敢用。咱们记住了，只要说咱们有机会，那咱们就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来把自己的身体尽最后的努力解决一下。哎，我们的核心就在于这个十味换血方。

0: 而这个十味幻雪方啊，也确实是不负众望，达到了我们的预期，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呀，你看这个来之前血压血脂高的，走之后啊，这个平稳很多。来之前呢，糖尿病、血糖不稳定的，身上有瘙痒的，哎，小便多的，这个腿啊颜色都变了的，眼睛不清楚的，用完了之后症状都改变了。原先糖尿病啊，总怕自己心脏病出现心梗啊，经常心慌胸闷呐、啊，心绞痛啊，用了五六个月、六七个月之后，这些情况慢慢慢慢的都消失了。那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啊？咱们讲医者仁心，咱们讲啊，唯医者有父母之意。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年纪小，说我医者仁心，我认；说我有父母之意啊，这个我还不敢。为什么？毕竟年龄在这儿。如果说今年我80多岁了，那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什么？您记住了，这是职业习惯，更是道德修养。只要当医生的人，他永远都有一个想法：我怎么样想办法让我这个病人减轻痛苦，把病治好。当然啊，咱们身上这些啊，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同时啊，也是困扰了我们多年的这种不好的症状。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咱们既然遇到了一个希望，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咱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您听好了，这个机会不是哪次都有，这个机会也不是永远都有。咱们今天呢，是第四天了，这第四天呢，也就临近了活动的尾声。你看这几天孟非老师一直在这里啊，只告诉大家你应该用，你需要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我不劝你买多少，为什么啊？因为厂家给的这个政策呀，让我震惊。450块钱一盒的成品方，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260，只有这一次，唯一的一次，最后一次，260啊，一个月260块钱。大家想想啊，咱们就普通的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六个月一个小周期1560，大家再想想啊，就是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也能用得起，六个月呀、啊，你算算，一年一个大周期的才3000多一点，你说这企业是不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你说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了个最大的照顾啊？所以啊，我心里面是充满感激的。我认为啊，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格局，有胸怀，心有大爱呀、啊，关注关照我们所有的听众，同时呢，他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体有一个最满意的收获。那在这里啊，多余的感谢的话不说了。孟非老师啊，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有集团里面的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同时代表我们衷心，代表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企集团，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也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呢对孟非老师一直以来的信任。我呀，在60岁、70岁、80岁各个站点啊，沿途我就接上我所有的听众。你们在这个车站上车，我在这个车上啊，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保驾护航，把我的所学所用都奉献给大家，让你们呢有一个好的身体。不只是在车上陪着我们所有的听众一路欢歌笑语，最重要的一点呢，让你减轻你身上的病痛，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啊，能够好好的健康的多陪陪老伴儿，多陪陪子女，多陪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夕阳无限好的生活。你看现在是不是咱们有了这么个方法，那咱们这个梦啊就不远了。咱们身体只要好了，咱们只要能够扛住病了，咱们只要不难受了，咱们只要每天早上醒了身上舒服得劲儿了，有劲儿了，那咱们就能享受这种好的美好的人生。所以啊，孟非老师代表我们节目组也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车上收获健康，都能够跟着所有的乘客一路健康同行，我们呢真正的奔向 百岁人生。你看这两天有听众跟我开玩笑，就说跟着孟非走能活99，我说那不行，咱们得奔100，咱们得活到三位数。你看咱们现在啊，活到100岁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啊，您做好乘客，我当好司机，咱们呢一起开开心心的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呀，你好。
0: 哎，
3: 太好了，你看吧，我呢是一个新朋友
0: 啊，
3: 也和你通上话，我也是挺高兴啊。
0: 哎，我也挺高兴啊。你好。
3: 我就是想要订那个半年的十味地王呀。
0: 订6个月的是吧？可以，我给你订上。你说说你什么情况，我看看合适不合适用。
3: 哎，好，你看我这今年也70了。
0: 啊，你好。
3: 我家那是辽宁的。
0: 啊。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呀都很多年了，2.5也反流。心肌缺血还特别严重。就感觉我这胸口就憋得可厉害，就好像有啥东西勒着呢，这憋得老难受了。必须得使大劲呀，才能喘口气才舒服。好像这一口气呀，哎呀，这怎么说，就是怎么吸它都吸不进去，
0: 就憋着里面，就感觉地方不够，是不是？
3: 哎，对。平时吧，这心绞痛还老犯。有的时候一疼起来吧，疼得我满头大汗的。
0: 哎呦，
3: 喘不过来气呀。
0: 你看。
3: 有好几回呢，我这心脏疼的时候呀，我嘴里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也不含那个不行啊，难受啊。
0: 对。
3: 但是呢，它也不能一下就缓解了。有好几次心脏疼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呀，就简直是受不了，浑身没劲，就跟那汗出的呀，都跟那洗澡一样，
0: 都湿透了。
3: 在桑拿房里待的呀，都湿透了，
0: 就严重。
3: 哎呀，一到那个情况呀，那个节骨眼，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
0: 那多害怕呀，放谁也害怕呀。
3: 啊，有时候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我心率都能到40-50。
0: 哎呦，
3: 前年这不还突发爱回心梗，差点我命都没了。
0: 哎呀，这确实有点重。
3: 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啊。医院直接呢就给我下支架了，当时花了20多万。
0: 哇，你这都是进口的，都得。
3: 出院之后呢，我走道啊，这走不了啊，腿沉呐、啊，一点长路都走不了，稍微累点我就犯毛病。 上个月我心绞痛都犯了3回。
0: 哎呀
3: 那疼的那个劲上来呀，我感觉自己都快挺不过去了。你看这些年的药也吃老些，
0: 嗯，
3: 什么阿司匹林呐、降压降脂啊，
0: 嗯，
3: 强心的呀，吃老多了。
0: 哎呦我，
3: 哎呀，吃了以后呢，我那胃呀，
4: 那能受得了吗？那
3: 受不了，
4: 吃那么多药，那胃都坏了。
3: 哎呀，就跟那开锅了一样，那胀的老难受了呀。
4: 老同志，你这样，
3: 酶也高。
4: 我跟你说吧，来，我跟你说吧，你这种情况我了解了。你就别说别的，就你刚刚跟我一张嘴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这个心肺带杂音的往上传，这都是心肺功能特别不好。你看你刚才又说了，你都做过支架了，而且这个心率低到这么程度，心脏经常疼。你说上个月都疼3回。老同志，我跟你讲，你这个呀，典型的就是血症。你看你是新朋友，这两天也听我聊了，这所有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四高啊，它都是血症。你这个十味地丸呢，你真的适合吃，而且呢是专门解决各种血症的。你这种情况一发病了，又是心绞痛，又是大汗淋漓，这都是心脏亡羊之兆，都是危险。你说的一点没错，这都是危险。而且你说你这次能下支架，下次如果要再有这种情况，支架都下不了了，就不能下了。所以这次你现在就是要搞定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别让心脏再疼了，然后把这心脏的供血给上来。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吃，你定上这个，你不说要半年的量吗？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正常吃一天是半支，一盒吃一个月。你呢，你听我的，你就一天一支的吃，你还是定6盒，但是呢你这一个月你吃上2盒，你加量吃。你
3: 吃
4: 这个最大量，对，一个月吃2盒，就是一天吃1瓶。咱们那个瓶很小，就跟小手指头这么一节小瓶，里面是滴丸最浓缩的药。
3: 对对对。
4: 所以你吃上这个呀，我估计你吃上半个月，你这心绞痛就能减轻，或者说你再出心绞痛也只是疼，不会再出现那么出大汗的情况了。然后你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应该起来了，因为硝酸甘油已经是解决心绞痛最好的了，没有比那个再好的了。但是那是救急药，咱实际上这是慢性病，不得慢慢治吗？你就吃这十味地丸，一天吃一支，中午饭后1个小时，你就一天吃上这么一支，你吃吧，你一个月下来，我敢保证你这心绞痛的次数减少，而且再疼了也不会出汗，这点我能给你保证，好不好？
3: 哎，行，太好了，
4: 那你就这么定，你就先定6盒吃上，好不好？
3: 那我先定上6盒吃上，
4: 你先吃上，吃好了后面咱们再说，好不好？
3: 好好好，
4: 哎，好，那你就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个地址，到时候他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3: 好嘞，谢谢您。
4: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了，同志，祝您健康。
3: 哎，再见。
4: 哎，再见。
3: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

0: 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老病死本是人间平常事，不成想世间却有济世救人方。大家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由衷的感慨了几句。当然啊，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呢是昨天呢一个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来订购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的。哎呀，这个当时啊给我们工作人员说完了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也愣了，说这什么情况，说这个老爷子声音还挺好听，念的吧还挺合板。哎，就把这两句话呀记下来了。然后呢老爷子呀订的比较多，这一次啊这订了36盒。当然啊咱们这个十味地丸呢这一次确实划算，这原价呀450块钱一盒，也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对所有血症患者来讲是一定一定要用的。做到了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圣方。那在中心里面呢可以这么讲，几乎每一个有血管病的人都在用这个。这一次呢也是咱们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呢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的这么一个政策。那这一次呢不是原价450了，也不是400，也不是350啊，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是260块钱一盒，一盒呢一个月的时间。这一盒里面呢是15支，那一支啊就跟我们这个拇指大小，比拇指还略微小一点啊，塑料的透明的小瓶子，这里面呢装了10来粒，小小的一粒，一粒呢大概跟这个小黄豆那么大。但是呢大家听好啊，这可不是普通的药丸。那药丸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们平时能见到的就3种，哪3种呢？第一种啊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蜜丸啊，这个比较多，到药店里面去买啊，你像买这个什么安神丸呢、健脾丸呢，这个都有这个蜜丸。但是呢现代人呢这总想简化，后来啊这慢慢的在药店里面

这个蜜丸的量就有点少了，现在都改成这个水丸了。因为啊，这西医理论当中啊，蜂蜜它能够提升血糖，所以啊，就把这个东西慢慢减掉了。现在呢，就都做成这种无糖的这种小的水丸了。实际上来讲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句，你说那个蜜丸里能加多少蜜呢？那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个治疗消渴症就没有什么血糖这一说，哎，也做的药里面呢，多多少少加点蜂蜜，这个对血糖啊

同时呢，这个历史啊、名气啊，还有这个地位啊，都很不一般啊。那苏州灵隐上呢，其中有一个看家立命的东西，国家级保密配方，就是这个六神丸。它能管什么啊？这个咽喉肿痛、封喉、风火、牙疼、嗓子干、嗓子痒、喉咙病。那我告诉你啊，用上了之后，那有奇效啊。它那个粒粒有多大呢？它那个一小粒儿啊，我跟你说一下，你没见过的，你想象一下，它那个小瓶就跟筷子那么粗啊，塑料的啊，透明的。这个长有多长呢？大概也就是2厘米，跟筷子那么粗。你想想，这才多点啊！这一盒里面大概是6只，里面那个小管管里头啊，那装的小粒粒比芝麻粒还小。哎呦，那这药可是神药，很厉害。无论是任何的这种喉咙的问题啊，就用到它。什么声音嘶哑呀、破音呐、嗓子疼啊、急性咽喉肿痛啊、嗓子发炎呐、扁桃体呀、它一概效果超好。这是市面上最多的三种类型了。但是我们这个呢，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用的叫滴丸。这个滴丸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说滴丸不一样呢？我们首先呢，一定是浓缩的再浓缩的东西才能做成滴丸。大家发现没有啊？你把这个草药放到锅里去煮，这实际上就是把药里面这个东西啊，第一步是浸泡，把这个药里面的这个药性给它浸泡出来一部分。第二步就是加温来煮，在煮的时候啊，这个水和药效啊再循环，把它再出了一步。而正常熬药的第三步呢，是挤一下，哎，把这个药渣里面的这个药汤啊再挤出来。那这样的话，这碗药汤实际上也算是浓缩了。那再浓缩是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方剂啊，叫膏？哎，这个膏啊，就是在这个药汤浓度高的情况下再熬，再熬，熬到几个小时，然后再把它熬成浓稠状，然后再收膏。当然收膏里面用的一般是什么阿胶啊、蜂蜜啊，拿它来收。收到最后有个词叫挂旗，就拿一个竹尺啊挑起来，哎，像旗一样挂起来，这膏啊形如琥珀，这个颜色呀晶莹透亮啊，茶色，这算差不多了。这要老药工多少年的功力啊，才能把这膏收好，这就更浓缩了。那再浓缩是啥呢？我告诉你，最终的一个浓缩做出来的就叫浓缩液。而这浓缩液呀就特别的黏。现在外面有一类的东西，有这类的剂型，就叫某某某某的浓缩液。你打个比方，有这个蜂胶的浓缩液，有这个中药材的浓缩液，有这个沙棘果子的浓缩液，有枸杞的浓缩液，哎，这很多类。但是这个浓缩液已经浓缩的很高了啊，这个浓缩液啊一般进到嘴里了之后啊都有点微微的刺。什么意思呢？太浓了。太浓了之后，你想象一下，它对舌头啊有点刺。但是你要明白，就是因为它的浓度提高了，你说它的药力和药效有没有提高啊？那一定是提高了。而这个提高之后，我告诉大家还不到极限。怎么到极限？再给它浓啊，这个时候再给它浓，浓到什么程度？浓到似丸非丸，似高非高的这种程度下啊，它基本上就是用手浓到什么程度，浓到用手都能搓，快搓成球了。但是这种搓成球了之后啊，它保质期就短，而且里面还没有糖，这个里面不加阿胶和蜂蜜来收。所以说达到这种浓度的时候，几乎就是现代中药材能够达到的极限了。但是呢，你要装到瓶子里，全挂到瓶子上了，你根本就倒不出来。你倒出来一装了一小瓶10毫升，你能倒出来3毫升，剩一些全粘到瓶子里了，根本就倒不出来了。那你说拿什么东西装吗？装不了啊。那装不了怎么办？所以现在有一个东西大家应该也知道，叫软胶囊。哎，这软胶囊里面就能装黏的，但是如果你家里有一类的软胶囊，你打开它那个还是比较稀，怎么办？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剂型再进一步的浓缩和提高？我告诉大家，滴丸，这滴丸就在这儿呢，就是这种似高非高、似干非干的这种东西，再把它挤压，使劲使劲的挤，
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挤面条的？

机器啊，不是压面条。我们有一种东西叫饸饹，就是那个河南河北啊，这个内蒙那边吃那个饸饹，就是一个桶，底下呢带眼儿，然后把那个面呢放到里面去，或者把荞麦面放到里面去，上面拿个东西一压，哎，底下就出来了，呲溜，底下就出来好多面条，这叫饸饹。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饸饹是整条的，那咱们这个呢，药出来了，它不能做整条啊，怎么办呢？它要一粒粒的，所以啊，它就是一挤一停，一挤一停。当然前面也有那个好几个洞，这样的话把这个浓缩的似膏非膏、似丸非丸的再挤压，密度增大，滴答滴答就掉下来的这个小粒粒，就跟小黄豆粒那么大，滴答滴答掉下来的，这就叫滴下来的丸。哎，这种滴丸比蜜丸、水丸浓度还要高，比膏方的浓度还要高，也就是目前咱们做的所有剂型当中啊，咱们丸散膏丹里面它还真能归到丸。但是这个丸是所有咱们现在这几大剂型当中浓度最高最大的，滴到哪儿呢？滴到油里。你要是正常滴下来它又粘到一块了啊，那就成一块凝结了，那再搓那保质期短了，怎么办？滴到这个油里，这一滴滴答，哎，你看那小丸丸就掉到那个油池里面了，当然是全封闭的啊，透明的能看见，滴答滴答，一滴一滴，然后在那个大概有一尺高的那个油里面啊，慢慢慢慢的往下沉啊，带着一条线，慢慢慢慢往下沉，沉到底儿，然后底下有个小转盘，就把这转盘呢顺着这个口慢慢就流下来了，流到下面，滴答就掉到一个盒子里，你看一个一个的沾着油，哎，互相之间就不沾了。就跟什么，就跟咱那个粉条啊啊面条啊，你煮熟了放在那不动它形成坨了，但是你把这个面条粉条你捞出来放到盆里撒点油再一拌，它就不粘了，这个滴丸啊就这样形成了。再把这个滴丸拿出来，然后稍微风干一下，就这个表面呢油汪汪的，一小层这个油膜就给它封闭了，这一封闭啊，隔绝了空气，隔绝了细菌，隔绝了灰尘。那我跟大家说，你们发现没有个情况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有没有这种啊，反正我老家没有，我是在外面看到的，就很多地方啊，过年的时候吃那个肉他吃不完呢，他舍不得吃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吃不完了，天暖了是不是就坏了呀，他把这个肉啊炸一下，放到油锅里面炸，大块大块的肉炸，炸过了之后这外面啊就绷皮了，然后放到一个坛子里，上面再浇上一层大油，哗啦浇进去，然后这个油啊就凝固了，就这些油凝固之后就把这些肉包裹里面去了，形成全封闭，就这个肉可以吃一年，可以吃两年都不坏啊。那你想想这个油膜啊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全封闭，没有接触空气，无尘无菌，它保存期就长了。那咱们这个油丸啊，就是咱们这个滴丸的形成就这个样子的，从而啊它的浓度又高啊，外面有油膜，不会被细菌侵蚀，不会被灰尘弄脏，也不会跟外界的空气接触氧化变质，所以啊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升华了。这一升华呀，锁住了里面最强的药性，保证了它的浓度，解决了它的保质期，从而啊这个好东西就面世了。就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能够拿到手里面的跟一本书大小差不多的，上面是黄色，哎，下面呢是一点红色，然后啊这个顶上有几个字写的是什么呢？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所以这一次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厂家给出了这么唯一的一次政策，450块钱一盒，现在咱们拿就是260块钱一盒到家了啊。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用6个月就是6盒，12个月就是12盒，18个月就是18盒，根据你的情况，一天吃半支，一个月吃一盒，你就这样来吃啊，那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刚刚啊，这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感慨了一阵啊，这个呀说来啊挺有意思，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汇报汇报啊。

昨天呢，这老爷子打个电话，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接了，聊到哪儿了呢？这后来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笑了。我说呀，这世界上啊最奇妙的就是缘分，这只要缘分在呀，这不是讲吗？有缘千里都能来相会。那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他身上了，这就叫有缘分。怎么回事呢？这个老爷子呀，有朋友和亲属在我们中心呢住，而且呢，他这个朋友啊，这身体情况啊不乐观。怎么不乐观呢？严重的三高型体质，同时啊，这个血管上面啊有很大的问题，做了个大桥。那你大家想想啊，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中心来说很正常，也很多。为什么？我跟大家以前讲过啊，只要不是说疾病的突

结果呢，后来就知道，这我们呢，在百色有这么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个名字啊，就吸引他了。同时呢，也是多方打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情况。那同时啊，两句话对他来讲就特别有吸引力。那吸引力呢，第一，就是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全的急救措施。第二个，来到我们这儿，慢性病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康复，而且呀，改变身体性状，让这些危险呢降到最低。那怎么办呢？就到最后，就到我们中心入院了。哎，那我呢在哪儿啊？我是在西藏的林芝，这里呢是广西的百色，但是呢都属于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啊，就这样，在我们这中心里啊住了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啊，我跟大家说啊，每个中心都有主要的负责人，一个呢是院长啊，有两个副院长，还有一个就是医学项目的负责人，我呢是其中一个的负责人。那他这里啊，每一个负责人的水平和技术你放心都差不了啊，都是很有把握的，也是很有经验的。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几个月下来呀，他这个老朋友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也是他给我们工作人员学的，说在我们中心出来了之后啊，这体重哎明显的降低了。这住了大概六个月，这体重啊瘦了差不多有20斤。这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科学饮食哎以及科学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最重要最重要的就这三高啊，几乎咱不能说一定啊，几乎都给稳定下来了。而且呢这些指标啊都很喜人，尤其是在血液的干净程度上出乎他的意料啊，这个血脂啊基本上都正常了，血糖都控制在6到7了，这原先挺高的都好多了。最重要最重要，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走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左歪右歪左歪右歪，动不动就大汗淋漓，那心脏就受不了了。结果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明显的手里还是拿个棍儿，可是呢这棍儿啊就是在手里拿着了，哎，他习惯拿着了，但是呢基本不用怎么拄地了。所以他是看在眼里看在心上，然后呢也跟他那个朋友啊就聊过，他说最重要的，我住这几个月啊，我感觉我的症状好多了，而且啊这中心里面临走还给我拿的一个好东西，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让他回家接着吃。这个给我们打电话这老爷子呀就问多少钱呢，说在我们中心拿450块钱一盒，这吃了六个月特别特别的好。哎，他呢就本身身体也不好啊，他也想用啊，结果就说能不能帮忙买点啊，发现打过去电话了没在我们中心住过的，不允许帮忙代买。哎，这一下子啊他就挺失望的。但是呢他如果要想到我们中心里去住啊，这经济条件呢还不太允许。他这个老伙计啊也是说孩子给凑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这才勉强够了个最低线。可是呢给我们打电话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收入就一般了，一个月呀也才4000多块钱。你说这到我们中心连个10天的都不够。所以啊就一直挺遗憾啊，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知道有这么个中心，也知道这个中心很厉害。同时呢更知道到了这个中心呢解决起问题来啊很快很有效。就是啊这个中心的门槛啊太高太高了。那一直啊就记着这个事儿了。结果呢这个虽然有遗憾，那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呀，病该怎么治怎么治啊。那这一次啊就有幸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这节目，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一下子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啊这个定制款优颜诺。哎呀他心一下就火了。为啥呢？他虽然没有记住这东西大概的名字，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就知道他这个老伙计啊用的这个就是优颜诺。哎呦他一下子就有希望的感觉，后来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听到了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开始他还没在意，可是到最后他一听到我说到了十味滴丸的时候，

0: 时候，他一下子就高兴了。怎么说呀？是高兴的不得了，说没想到啊，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居然柳暗花明了啊！居然找到了，居然听到了，尤其是听到260块钱给的这么一次，仅有的这么一次机会，他赶紧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就说了那几句话。他说：“没想到啊，世上还有济世救人方啊！”他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他那个老伙计身上所有的变化，那他是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一次，他不只是自己吃，他给他老伴儿，俩人一起，一个人18个月。哎呦，这我们工作人员听完这个之后啊，也感觉到挺欣慰。为什么呢？你看，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是不是帮助了别人呢？我们工作人员也说，说你拿回去之后啊，你订了这个，回去了就好好吃啊。跟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一个月用一盒，每天呢吃上半只，一盒里面15只。哎，这老爷子特别的开心，就讲啊，人生啊，不如意，10之8九。结果没想到呢，心心念念，一下子这个好运就来了啊。所以这次啊，赶紧打电话。你看，这今天呢，说来说去，这今天已经是咱们说到十味滴丸，厂家给的政策已经是第4天了。厂家也说了，说今天说完呢，就根据情况看看明天说不说了。如果说明天说，那明天还有一次机会。如果明天要我不说这个事儿，那十味滴丸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一盒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就翻篇了。所以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量力而行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不可多得，但是呢，孟非老师说句心里话，就是我知道大家的收入啊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年纪大了，家里用钱的地方啊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有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因为只有这一次优惠，也不能说只有这一次咱们有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就不管不顾了，就家里面连余钱都不留了，就全把这个钱拿出来啊，拿个一下子搞成那10盒的，我不建议那个样子啊。这个咱们还得吃饭呢，咱们家里面有大事小情还得用钱呢，治病是一方面，这个是一定的，但是生活它不能中断呢。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病情量力而行。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啊，60岁以下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6个月就够了。你算算，你6个月才1000多点，1500多吧，还是1000几啊？这个我呀，给大家算一算啊。你看，260乘以6，1560，哎，没记错，是不是？那你这1560啊，一个月3-4千工资的，这还能接受得了，对吧？那如果是60岁以上到80岁之间，病症比较多，严重的高血压、严重的高血脂、严重的高血糖、严重的高血尿酸、严重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或者你认为容易发生危险的，你啊就用上12个月，就12盒，不要再多了啊，3120，这也很划算。所以啊，这个你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如果真的是实在是年龄大，80岁以上，而且病症呢也特别多，比较严重的，那咱们就选最划算的，这个也是一次性最多的，可以拿18盒，这就是1年半的量就足够了啊，已经算是顶尖的量了。这样的情况下呀，身体所有的血症从内到外啊，从外到内双向的来彻底的解决一下，也算是对身体啊筑起一道健康的长城。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 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精，百病精，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有几个基本的问题啊，跟在座的听众朋友一定一定要说清楚。如果呀，你记住了，你就记在脑袋里；没记住的，你就拿个笔和纸啊，咱们做个记录。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在我们中心呢，又叫十味滴丸。那拿到的成品的盒子呀，是黄色的啊，最上面全是黄色的，最下面呢红色的。然后啊，这上面有字儿，全名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左上角呢是甘露与唾，也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中国乃至于全世界啊，藏药生产最大的一个企业，也是我们的国企，也是所有藏药里面的金字招牌，就叫西藏甘露与唾，有他们的标。然后右上角呢有我们的定制款的标识，就是优颜诺这三个字儿啊，你认准这个标识。然后啊，您把这个盒子打开，这里面呢是15支，我再说一遍啊，是15支。那这15支啊，每一只啊就跟拇指这么大，白色透明的，白色的小盖子，里面呢装的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那这15支啊是30天的用量，大家再听好啊，15支是30天的用量，每天呢用半支，一次呢你就用着这个半瓶，一支啊吃2天。那什么样的人能吃，什么样的人不能吃，我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因为可能啊，今天咱们都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是脑出血的患者，那你啊在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的时间内不要吃，也就等于过了5个月进入了平稳期了，你吃就没问题了。这个是尤其尤其要注意的啊，特别特别要注意。那么再有啊，剩下的就都适合吃了。您记住了，只要是血症，你看所有跟血挂边的病都属于血症。高血压可以吃，高血脂可以吃，高血糖可以吃，高血尿酸症可以吃，静脉曲张脉管炎可以吃，我们颈动脉有斑块可以吃，身体当中血液粘稠比较大啊，血液阻力大可以吃，心血管的所有问题，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以及我们的心绞痛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的脑血管啊，失眠的，头晕的，头沉的，脑鸣的，睡不好觉的，耳朵里脑袋里叮当叮当噼里啪啦嗡嗡响的，严重的出现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这一类的，脑部神经萎缩的，小脑萎缩的，包括我们已经有了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这一类的人，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我们这个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在这里啊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呢，它就三大最核心的作用，就是 直达病灶深处，完全解决咱们身体当中治病的根本，从根本上来围剿我们所有发生血症的病因，让我们的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呀变成新血，让我们脏了的血液变成干净的血液，从而啊从源头上我们改变了血症的性状，那离着健康就会越来越近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如果说你愿意的情况下，你想亲眼见证你身上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那你啊在吃之前你就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报告啊，也没有几个钱，几十块钱。那这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报告啊，它关乎着你能看到用过之后的效果。怎么说呢？也就是说血脂四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人说我血脂检测过不高啊，您记住啊，这个是西医的指标，这个指标啊它没到临界点，差那么 0.001 它都不说你高，但是呢实际上已经是马上一丝丝就高了，一高了就是病态，就证明你的血液已经很脏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呢可以看结果，但是别迷信，一定是控制在标准线以下多一点，咱们才更好嘛。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做一个检测，然后你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每天吃上半支，一个月过后咱们看结果，你再做一次血脂的检测，这个时候你就会惊奇的发现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容易堵血管形成血栓的东西，至少有其中的一项指标在往下下降。你别管降多少，一定降。有的人顽固病症的他降的少点，有的人病症不那么顽固的降的多点，或者是一样两样都降了的，这很正常。你身上的心慌、胸闷、头晕不舒服的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开端，健康的开端。那如果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啊，你就略微有点区分就好了。那什么区分呢？就是你这个血压呀是持续的平稳的高，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波动性的高啊，它不是一天一直在高位，它这个血压呀可能有的时候呢就140，有的时候啊就200，这忽高忽低，跟过山车一样。那这两类的血压，那你吃法上就有区别了。大家听好啊，咱们在净化血液一定是你要给它时间，它呢就给你结果。那血压这一块啊你要注意，就是你的血压基本上每一天的波动不是特别的大，你呢正常吃着降压药，血压呀还是在150-160，那这种类型的咱们呢就每天吃半支，你就正常吃，基本上啊这两个月下来咱们这个血压呀能降5-10，这很正常啊，咱们这是平稳性的高血压。那这类的高血压呀就是血液阻力大啊，血液粘稠度高，血管硬化，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导致的这么一个高血压。你啊两个月的时间给你的血液净化60天，只要血液变得清澈了，干净了，心血多了，病血少了，你这个血压呀自然开始一点点的就降。哎，那以后呢继续吃，那慢慢慢慢的这血压一点点往下降。那有第二类的这个高血压你就要格外格外的注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降压药你也吃着，你吃上2种甚至是3种降压药，你这血压呀有的时候134，有的时候156，呼噜就到了178甚至190-200，这类的都有点危险。大家听好啊，一般出血类的、栓塞类的绝大多数啊都是跟这样的类型有关系。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你就要换一种吃法了，你就不能一天吃半支了。你吃多少啊？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呢？吃上2-3个月的时间之后，然后你再改成一天半支。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不单单只是因为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了， 它很多问题，就是你这个血液里面呢脏血太多啊，

这个血液量减少，然后呢，再加上血管阻力、杂质多方面的原因，多种原因造成的。那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要加量了，咱们就一天一支，你这一盒啊，就用15天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啊，这是多方面解决病因的。你看，我们这个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跟三把刀一样，过滤、分解、排除。哎，它把血液里面的块块给解决。那咱们这个圆根、雪莲，哎，再加上这个山楂，咱们还有这个松茸，几个东西加到一起，它能够解决肝、脾、肾，过滤、代谢、生血全都有了。然后啊，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桃仁啊、红曲呀，这三个东西啊也不得了，生血、活血、养血、化血，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咱们这一个方就等于把所有血症的根儿给围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血压就相对容易了。2到3个月每天一支，你吃2到3个月过后，血压基于平稳，咱们再改成1天半支正常量就可以了啊。周期呢，你也按照6个月的周期或者是12个月的周期，你这么去吃就行了。那血糖啊，你就正常半支来吃，无非说你的餐前空腹血糖都到了10点了，那这种就很麻烦了，你也是照着1天1支吃。如果没到10点的，你呀，就1天半支的吃，2个月的时间绝对能让你的血糖啊基本上降下来一点。有人说，你可别小瞧这一点啊，降糖药吃了那么久，胰岛素打了那么久都不一定，但是呢，咱们这个2个月就能够大概给你降下来一点，这是了不得的结果呀。那在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来之不易。为什么呢？因为说藏药啊，一直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叫一颗藏药1两金，浓度、纯度、加工技术、滴丸技术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这个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成品加工出来的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那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呀，出来了之后真的不容易，同时啊，做起来更麻烦。怎么说呢？每一批次的药材它都有药性上的区别。如果你是在药店里面抓药，药铺里面拿药，它不管你这个的，它只按照你这个药方上的克数钱数来给你抓。可是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要保证这个药力药效每一批都一样，那就要干什么？那就要算，算什么？算这批原料的生长周期、时间、月份、大小、重量，我们要多方面的算，每一批次我们都算。孟非老师手里的计算器啊，就干这个活的，噼里啪啦的算，每一期都要算。那这个算下来解决什么问题？就要解决我们每一个批次出来的十味滴丸它都一样，那就不容易了。你说今年的阳光、温度、湿度、雨水，这都不一样，跟往年的、跟前年、跟今年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那是不是要调整？这个方就要进行微调，这个微调打计算器啊，那就要打一阵了，基本上1个小时也是它，2个小时也是它，算，算的精确，算的精准，算的不出纰漏。所以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方啊，为什么说迟迟面不了市？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大量的生产？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出去啊？就直接注册一个药就完事了，还非得拿成我们中心里的内部制剂呢？就是因为它没办法，这个呀一直在变。中国做药啊，它讲究一个周期，讲究一个时间，讲究一个固定方，我们这个没法固定啊，固定不下来啊。为了药效，为了结果，为了作用，为了最终用完了之后身体的变化，没法固定，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出来自己中心自己用。在我们中心批号不重要，结果最重要，吃完了之后身上有变化最重要。那就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批号了，我们不去批药，我们批上我们中心的。这样的情况下也就造就了像打电话那老爷子说，为什么我们不外面有啊？为什么说中心里和西藏甘露雨拓都说了，仅此一次，只此一次，以后没有，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最大的关照啊。大家想想，你说
闻名已久，听了有兴趣，知道这个东西能解决身体情况。哎呀，肚子里的馋虫都出来了，结果到最后没有，给你个方呢，你回去抓还费劲儿，还不一定能抓到这么好的药材。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所有的药材都是一根一根的去检查，所有的都是最好的品质，才能进入我们定制款的原料中心。就这种情况下出来的，它必然是精品，同时又是我们的定制款，所以啊，你就放心，你就大胆的用，绝对没问题，解决一切血症，包括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包括我们有静脉曲张的，包括肛门周围的血管扭曲形成痔疮的，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甚至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后面梗塞了、支架了的，包括我们脑血管出血、脑梗了的，所有的这些后遗症，还是说就叫心脏病，还是心脏病支架过后的，还是就叫脑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并发症以及后遗症之后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都敢用。咱们记住了，只要说咱们有机会，那咱们就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来把自己的身体尽最后的努力解决一下。哎，我们的核心就在于这个十味换血方，而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也确实是不负众望，达到了我们的预期，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呀，你看这个来之前血压血脂高的，走之后啊，这个平稳很多；来之前呢，糖尿病、血糖不稳定的，身上有瘙痒的，哎，小便多的，这个腿啊颜色都变了的，眼睛不清楚的，用完了之后症状都改变了。原先糖尿病啊，总怕自己心脏病出现心梗啊，经常心慌胸闷呐、心绞痛啊，用了五六个月、六七个月之后，这些情况慢慢慢慢的都消失了。那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啊？咱们讲医者仁心，咱们讲啊，唯医者有父母之意。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年纪小，说我医者仁心，我认；说我有父母之意啊，这个我还不敢。为什么？毕竟年龄在这儿。如果说今年我80多岁了，那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什么？您记住了，这是职业习惯，更是道德修养。只要当医生的人，他永远都有一个想法，我怎么样想办法让我这个病人减轻痛苦，把病治好。当然啊，咱们身上这些啊，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同时啊，也是困扰了我们多年的这种不好的症状。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咱们既然遇到了一个希望，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咱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您听好了，这个机会不是哪次都有，这个机会也不是永远都有。咱们今天呢是第4天了，这第4天呢也就临近了活动的尾声。你看这几天孟非老师一直在这里啊，只告诉大家你应该用，你需要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我不劝你买多少，为什么啊？因为厂家给的这个政策呀，让我震惊。450块钱一盒的成品方，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260，只有这一次，唯一的一次，最后一次，260啊，一个月260块钱，大家想想啊，咱们就普通的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六个月一个小周期1560，大家再想想啊，就是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也能用得起，六个月呀，你算算，一年一个大周期的才3000多一点。你说这企业是不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你说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了个最大的照顾啊？所以啊，我心里面是充满感激的。我认为啊，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格局，有胸怀，心有大爱啊，关注关照我们所有的听众，同时呢，他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体有一个最满意的收获。那在这里啊，多余的感谢的话不说了。孟非老师啊，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有集团里面的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他们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同时代表我们中心，代表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企集团，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也表示感谢。

0: 感谢你们呢对孟非老师一直以来的信任。我呀在60岁、70岁、80岁各个站点啊，沿途我就接上我所有的听众，你们在这个车站上车，我在这个车上啊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保驾护航，把我的所学所用都奉献给大家，让你们呢有一个好的身体，不只是在车上陪着我们所有的听众一路欢歌笑语，最重要的一点呢，让你减轻你身上的病痛，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啊，能够好好的健康的多陪陪老伴，多陪陪子女，多陪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夕阳无限好的生活。你看现在是不是咱们有了这么个方法，那咱们这个梦啊就不远了，咱们身体只要好了，咱们只要能够扛住病了，咱们只要不难受了，咱们只要每天早上醒了身上舒服得劲了有劲了，那咱们就能享受这种好的美好的人生。所以啊，孟非老师代表我们节目组也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车上收获健康，都能够跟着所有的乘客一路健康同行，我们呢真正的奔向百岁人生。你看这两天有听众跟我开玩笑就说跟着孟非走能活99，我说那不行，咱们得奔100，咱们得活到3位数。你看咱们现在啊活到100岁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啊，您做好乘客，我当好司机，咱们呢一起开开心心的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嗨，孟非老师呀，你好。嗨。
0: 哎，
3: 太好了，你看吧，我呢是一个新朋友。
0: 啊，
3: 也和你通上话，我也是挺高兴啊。
0: 哎，我也挺高兴啊。你好，
3: 我就是想要订那个半年的十位帝王呀。
0: 订6个月的是吧？可以，我给你订上。嗯，你说说你什么情况，我看看合适不合适用。
3: 哎，好，你看我这今年也70了。
0: 啊，你好。
3: 我家那是辽宁的。
0: 嗯。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呀都很多年了，二尖瓣也反流，心肌缺血还特别严重。
0: 嗯，
3: 就感觉我这胸口就憋得可厉害，就好像有啥东西勒着呢，这憋得老难受了，必须得使大劲呀才能喘口气才舒服。
0: 嗯，
3: 好像这一口气呀，哎呀，这怎么说，就是怎么吸它都吸不进去，
0: 就憋着里面就感觉地方不够，是不是？
3: 哎，对。
0: 嗯，
3: 平时吧这心绞痛还老犯。有的时候一疼起来

0: 么，疼得我满头大汗的。
1: 哎呦，
0: 喘不过来气呀。
1: 你看，
0: 有好几回呢，我这心脏疼的时候呀，
1: 嗯，
0: 我嘴里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
1: 嗯，
0: 也不含那个不行啊，难受啊。
1: 对。
0: 但是呢，他也不能一下就缓解了。
1: 嗯。
0: 有好几次心脏疼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呀，就简直是受不了，浑身没劲，就跟那汗出的呀，都跟那洗澡一样，
1: 都湿透了。
0: 在桑拿房里待的呀，都湿透了。
1: 就严重。
0: 哎呀，一到那个情况呀，那个节骨眼，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
1: 那多害怕呀！放谁也害怕呀。
0: 啊，有时候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我心率都能到40-50。
1: 哎呦，
0: 前年这不还突发回心梗，差点我命都没了。
1: 哎呀，这确实有点
0: 重。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啊。
1: 嗯。
0: 医院直接呢就给我下支架了。
1: 哦。
0: 当时花了20多万。
1: 哇，你这都是进口的都得。
0: 出院之后呢？
1: 嗯。
0: 我走道啊，这走不了啊，腿沉呢、啊
1: 嗯，
0: 一点长路都走不了，稍微累点我就犯毛病。
1: 嗯，
0: 上个月我心绞痛都犯了3回。
1: 哎呀，
0: 那疼的那个劲上来呀，我感觉自己都快挺不过去了。你看这些年这药也吃老些，
1: 嗯，
0: 什么阿司匹林呐、啊，降压降脂啊。
1: 嗯，
0: 强心的呀，吃老多了。
1: 哎呦我！
0: 哎呀，吃了了以后呢，我那胃呀，你
1: 能受得了吗？那
0: 受不了，
1: 吃那么多药，那胃都坏了。
0: 哎呀，就跟那开锅了一样，那胀的老难受了呀。
1: 老同志，你这样，
0: 酶也高。
1: 我跟你说吧，来，我跟你说吧，你这种情况我了解了。你就别说别的，就你刚刚跟我一张嘴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这个心肺带杂音的往上传。这都是心肺功能特别不好。你看你刚才又说了你都做过支架了，而且这个心率低到这么程度，心脏经常疼，你说上个月都疼3回。老同志，我跟你讲，你这个呀典型的就是血症。你看你是新朋友，这两天也听我聊了，这所有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四高啊，它都是血症。你这个十味地丸呢，你真的适合吃，而且呢是专门解决各种血症的。你这种情况一发病了，又是心绞痛，又是大汗淋漓，这都是心脏亡羊之兆，都是危险。你说的一点没错，这都是危险。而且你说你这次能下支架，下次如果要再有这种情况，支架都下不了了，就不能下了。所以这次你现在就是要搞定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别让心脏再疼了，然后把这心脏的供血给上来。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吃，你定上这个，你不说要半年的量吗？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正常吃一天是半支，一盒吃一个月。你呢，你听我的，你就一天一支的吃，你还是定6盒，但是呢你这一个月你吃上2盒，你加量吃。你
0: 吃
1: 这个最大量。对，一个月吃2盒，就是一天吃一瓶。咱们那个瓶很小，就跟小手指头这么一截小瓶，里面是第一碗最浓缩的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吃上这个呀，我估计你吃上半个月，你这心绞痛就能减轻，或者说你再出心绞痛也只是疼，不会再出现那么出大汗的情况了。然后你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应该起来了，因为硝酸甘油已经是解决心绞痛最好的了，没有比那个再好的了。但是那是救急药，咱实际上这是慢性病，不得慢慢治吗？你就吃这十味地丸，一天吃一支，中午饭后1个小时，你就一天吃上这么一支。你吃吧，你一个月下来，我敢保证你这心绞痛的次数减少，而且再疼了也不会出汗，这点我能给你保证，好不好？
0: 哎，行，太好了、
1: 啊。那你就这么定，你就先定6盒吃上，好不好？
0: 那我先定上6盒吃上。
1: 啊，你先吃上、哎，吃好了，后面咱们再说，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好，那就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个地址，到时候他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0: 好嘞，谢谢您、
1: 嗯。哎，不客气、嗯。哎，好，再见，老同志，祝您健康。
0: 哎，再见。
1: 哎、再见。嗯。
0: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八点三十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大家好，下面。

0: 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足智多谋的庆都胸怀大局，为了不损伤华夏部的名誉，自己要去幽州解救儿子放勋。这种大义凛然的壮举，一般女人做不到，那得有胆量，下决心和共工赌一把。赌注下的太大了，关系到亲生儿子的死活，他自愿和华夏脱离关系，到幽州谈判。土星也怀疑，怕其中有诈。庆都和地库闹翻了，是真的是假的，还是两人定的计策？所以又提出新的三个条件：一，交出陈冯氏战车图示；二，每年陈冯贺一骑二部， 向共工朝贺进贡。最难办的是第三条，共工要求加入北方部落联盟，共工部族长要当总盟主，也就是说你们北方部落联盟得听我共工部调遣，你要是同意了就放你的儿子，不同意你的儿子从此就消失了。庆都听了这话，心想这招很厉害呀，和他们联盟等于和华夏成了仇敌，不能答应也不能硬顶。庆都来个以柔克刚，以软克硬，土星前两条我同意了，第三条那牵扯很多部落，容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定下来马上通知你。土星说可以啊，不过丑话说在前头，离两个月的期限嘿嘿可没几天了，请庆都娘娘抓紧点，现在的条件都是你能办得到的哦。那咱们就此告辞，我在幽州听你的好信。说完庆都吩咐一声回城，咕噜噜噜噜车轮一响，人家回城了，咣当，城门紧闭。庆都只好带领大家也返回了营地，赶紧召开会议，在会上说第三条坚决不能答应，答应了就等于和共工部同流合污，也成为华夏的反叛和死敌。原来庆都离开博都的时候和地库啊就定了计策了，假意闹崩离开华夏，以个人名义去谈判，好谈好办。没想到土星老奸巨猾，要把庆都和地库反目的事情坐实。你不是说你们俩成了仇敌了吗？他要抓你吗？地库又把放勋给贬了，那好，你跟我结盟，看一看你说的是真是假，不答应结盟，放勋就活不了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会开到半夜也没个结果。就在这阵儿，就听守营的军卒喊，哎，什么人，别跑，站住，快快快回来看看，回来看看。庆都等人听了吓一跳，因为这里离幽州那么近，怕敌人来偷营啊，赶紧都跑出帐外，来到营门一看，守营门的四个当兵的正围个东西看呢。庆都问发生什么事了，守卫扭脸一看是庆都，赶紧过来禀报，回禀娘娘，刚才来一个人在门前扔一个麻袋转身就跑，我们派两人去追，没追上，追丢了，我们这才回来，把这袋子打开一看，哟，里边是个小孩啊。庆都一听是孩子，机灵灵打个冷战，当时手脚冰凉不会动了，他怕扔的是放勋的尸体呀。他稳稳心神，扒拉开守卫，来刀切近，仔细一瞧，啊，这颗心才放下。怎么，不是放勋，这个孩子比放勋大，也有五六岁的样子，昏迷不醒，是个小男孩。此时有人挑着火把仔细了看了看，这个小男孩头上戴的水牛角冠，鞋尖披着轻纱，脖子上戴着五彩牛骨串，腰扎丝鸾宝带，还穿了一双牛皮条编制的小靴子。嗯，从这衣着穿戴上看，这可不是一般的孩子，是谁呀？怎么深更半夜被扔到营门口了呢？庆都借着灯光再仔细看，哎呀，不好！这个孩子小脸发青，嘴唇发紫，牙关紧咬，浑身还有点发抖，这是得病了。看到孩子这样，一种母性的爱油然而生。庆都不知不觉的眼圈发红，掉下眼泪。大家说这孩子是谁呀？庆都摇摇头， 不管是谁，孩子有

0: 病了，先抱进营中看看。高夫过来把孩子抱起来，吧嗒，有一个东西掉落在地上，是一块小木牌儿，上边用黑炭写了几个字儿。青都赶紧捡起来一看，上边写着：“此乃共工族长康萧之子康海，以子换子。”什么？这是共工康萧的儿子，而且还写了“以子换子”，用康海换我的放勋，这谁出主意啊？哎呀，怪了！青都听人说了，你别看康萧这个人一生叱咤风云、骄横跋扈，但有一点，一直没孩子，占有了多少女人，就是没有生出一男半女，没把康萧急死、愁死。就在康萧52岁的时候，他的16岁小妾终于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哎呦，把康萧高兴的心脏病差点犯了，给孩子起名叫康海。为什么叫海呢？据说共工氏是水神的后代，水神共工嘛，善于水利，治水呀、挖渠啊、淘井啊、防洪啊，这些人是专家，所以起名叫海。海水兴旺啊，愿这个孩子福海无边。哎呦，这个爱呀，说什么是若掌上明珠，爱如珍宝，这些词儿都不足以形容康萧对儿子的爱。你这么说吧，在共工部一把手不是康萧，是小康海。只要小康海说要什么，康萧一定想办法满足，哪怕得用自己的命换，康萧也认可。你说这个杀人魔王王莽灭了人家一个氏族，他都不带心跳的，哎，唯独对儿子爱得满满的。这也许是人最天性的爱，也许因为康海出生不久，他的母亲产后风去世，康萧对缺乏母爱的孩子的一种补偿吧，反正说不清楚。庆都想，康萧的爱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营门口？这孩子是真的假的？谁给送来的？以子换子，用康海换放勋，这又是谁出的主意啊？无数问号在庆都脑海里闪过，但不管如何，救人要紧。先看看这孩子吧。高夫把孩子抱到大帐里，庆都吩咐多点灯光，照得亮一些，好让自己看得仔细。又派宽侯全营询问，看有没有人曾经见过康海，好确认一下身份。灯光点着了，帐内亮如薄昼。庆都仔细观察孩子，从头到脚，看看眼睛，看看舌头。这孩子不是生病，好像是中毒了。是中毒，中的慢性毒。这次是毒性急性发作，孩子昏迷不醒。这谁这么歹毒，给孩子下毒呢？这种毒一时半会儿还毒不死人，但能让人致哑，说不出话。哎呦，庆都忽然想起来了，听师父和父母都说过，自己小时候就中过一次毒，是共工法师土星到家里送了2粒丹药，母亲给自己吃了1粒，吃了之后就成了哑人，不会说话了。多亏吃一粒，吃2粒啊，也就死了。后来幸亏师父妙手回春救了自己。这个小孩从症状上看，是中了相似之毒。庆都正在想着，宽侯带着2个1期兵进来了。这2个人说见过康海。庆都问：“你们怎么见到的？”俩人说了，在幽州城外有个大集。是个集贸市场，非常热闹。就在几个月前，2人乔装改扮成其他部落的人，偷偷到这集市上购物观光。巧了， 共工大将军项尧带着个小孩，在众兵丁前呼后拥下来到市场。这个小孩指什么，项尧买什么，买了一大堆东西才走。开始这俩人吓坏了，后来有人告诉他俩：“你甭怕，这个小孩是康霄的儿子康海。康霄啊，过去经常会带着他在集市上买一堆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回去。最近呢，七八个月了，听说康霄身体不好，就由大将军带着。哎，只要他来，共工部的兵丁可好了，不会当着小孩面抢东西、打人、骂人，你不用怕。”一听这个，两人胆子大了起来，仔细地观察康海，好奇吗？看明白了，回到一齐部有吹头啊，俩人看得倍儿仔细。刚才宽侯派人到营里打听，谁见过康海？我，两人就蹦出来了。庆都挺高兴，你们既然见过他，来看看这孩子是不是康海。两人赶紧凑到近前仔细一看，没错，就是他。不用多看，宽侯说，你们可要仔细看啊，看错了有罪，没错就是他。尤其是你看，在他左嘴角上边有个小小的黑痦子，错不了，我们俩拿脑袋担保。庆都说，好了，谢谢你们，下去吧，不过这事儿不许到处张扬，注意保密，明白吗？
1: 明白。
0: 俩人下去了，看这意思，这孩子确实是康霄之子。
1: 不对，
0: 他要真是康霄的儿子康海中了这种毒，难道土星救不了吗？除非是……
1: 哦，我别多想了，先给孩子解毒再说。
0: 想到这儿，庆都就要去配药，大郎、二虎、阿坤四柱都不干了。
1: 娘娘，你救他干啥呀？
0: 他是咱们仇人之子，现在他落到咱们手了，他爹不是抓了放勋吗？正好用他去混放勋，什么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呢？去他地吧，一律不答应。至于这孩子是病了是中毒啊，咱不管。
1: 庆都说，这孩子中毒日久，如果再不医治，恐怕活不久了。
0: 哎，娘娘，那你说他能活多久？明天后天就能死啊？
1: 还不至于，
0: 不过照这样下去也就十天半个月，那就得了呗。只要不死在咱们手上，他爱咋地咋地。明天把放勋换过来，这病孩子给康霄换回去，活了是他的造化，死了活该。
1: 哎，康霄是康霄，他儿子是他儿子，康霄做的坏事再多，他的儿子无辜。
0: 娘娘，都啥时候了，您的慈悲心先放放吧，先把放勋救回来再说。
1: 放勋要救，这个孩子也要救。别说了，我意已决，不必多言，快把我药箱子拿来。
0: 庆都认准的事儿，谁也拦不住。宽侯把药箱拿来了，庆都从里边拿出各种药，有成药、草药、解毒药、丸散、高丹，应有尽有。这都是庆都平时啊自己配的，以备急用。简短接说，一会儿的功夫，庆都配好了药，又抓了几味草药放在一起，让人赶紧去熬，把这些药熬好了，倒出药汁儿给康海灌下去。等了大概一刻钟，就听康海吭了一声，有反应了。又过了一会儿，小孩把眼睛睁开了，一看这个环境发生，身旁都是陌生的人，小康海蹭就坐起来了，缩成一团，浑身哆嗦，眼泪不住的掉，有泪无声。
1: 庆都明白孩子害怕，都出去别吓着他。大家都走了，庆都微笑着跟康海说，孩子啊，你别怕，我们是好人，我是给你治病的，吃了我的药舒服些了吧。小孩没说话，还是惊恐万分地盯着庆都。 青都笑着拿起几个黄杏，这是几个探子下山在路旁啊摘下来的，熟透了，很清香，来吃个杏。小孩看看，咽了口吐沫，他饿了但不敢吃。青都拿起一个掰成两半，是梨核的，我先吃啊，自己吃了半个，挺甜，来你吃这半。孩子这才敢吃。甜吗？小孩胆怯地点点头。青都又把剩下都掰开，自己吃一半，另一半给康海，一会儿康海全吃完了。青都一看孩子饿了，叫来人把晚饭吃剩下的粥和肉拿了一些给孩子吃。开始康海不敢吃，每样青都都先吃了一口。这孩子挺精，一看东西没事端过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哎呀，好像多少天都没吃过饱饭一样。一看小康海这么可怜，又触动庆都慈母的心怀，想起了小放勋，不知道放勋在幽州城里能不能吃饱饭。他一流眼泪，康海看见了，不知为什么他也掉眼泪。庆都赶紧掏出手帕给康海擦了擦泪水。孩子，你是不是叫康海呀？啊，这孩子身子一抖，警惕地望着庆都。庆都说，哎，不用怕，我也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是有人把你放在我的家门口，这样你吃饱了，明天我就送你回家，好不好？一说回家，孩子眼睛一亮，嘣嘣嘣点了三下，但突然又摇摇头，晃了三下。庆都乐了，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孩子张嘴想说话，可是喉咙里只能发出嘶哑的啊啊声音，然后又掉下了眼。孩子在怀里点了点头，你爹爹是康萧？孩子又点点头，那你是怎么到我这儿的？孩子摇摇头，哦，你也不知道，那你知道有人给你下毒吗？孩子点点头，是谁给你下毒呢？再看康海，呼的一下子离开了庆都的怀抱，惊恐的啊叫着啊，连连的摇脑袋，双手直摆，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庆都一把又把他搂在怀里，你放心吧，在这里没人伤害你。就这样，在庆都的抚摸下，时间不大，小康海居然在怀里甜甜的睡着了。青都把他轻轻地放在榻上，在肚子上压了一角丝被，把四周的灯光大多吹灭，就留一点亮，然后轻轻地走到帐外。大家都没睡，都离远等着呢。一看青都过来，呼啦全过来了。怎么样？听里边又哭又闹。嘘，走，咱们到那边说话去。让大家远离帐篷，就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啊，这孩子真是康萧的独苗。哎，他怎么会中毒呢？是啊，我也琢磨这件事儿呢。明天一早带着孩子去和共工人见面，一切就清楚了。对，管他中毒不中毒的，明天把放勋换回来。大家休息，加强警戒。宽侯问，您在哪块睡呀？在孩子睡榻下边，再给我设一榻，我挨着他睡。这一夜，康海一次次从梦中惊醒，有时候大喊大哭，有时候浑身出冷汗。庆都每次都安慰好久，孩子在抽泣中睡着。总之，这一夜庆都几乎没睡呀。好不容易盼到天光大亮，庆都说，来人，赶紧到幽州城给康萧送信，今天我要亲自见他面谈。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的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大有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这儿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
3: 怎
2: 么还不要啊？我再这儿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这差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3: 兜里没进钱。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
4: 啊，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3: 啊，
1: 他说了
3: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3: 啊，
1: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
3: ，
1: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3: 近看是条狗，
1: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3: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3: 啊，

0: 怎么了？
1: 菜
2: 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呢？
2: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哎，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十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十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十条狗，
0: 对，
1: 近桥十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玩意儿？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谜底，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只眼呢？
1: 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完耳胡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0: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0: 你说东，我说西
1: 啊。
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了，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
1: 吗？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理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儿，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儿。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3: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

0: 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跳，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
0: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
2: 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

0: 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伯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二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你好。
9: 啊，
1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2: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啊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2: 您回来了。
7: 啊。
1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2: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9: 哎，
7: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嗯，
12: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2: 倒数第一。
7: 什么？
12: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12: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12: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2: 我明
11: 明白了。
1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啊？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9: 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自己。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又觉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3: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谢谢朋友们，
8: 看着观众我心里边高兴。
7: 是，
8: 您看观众们都是笑脸来的。
7: 那当然了。
8: 为什么呢？
7: 为什么呀？
8: 您心中有一种期盼。
7: 期盼什么？
8: 我们去听相声，
7: 嗯，
8: 我们能高兴。
7: 对，
8: 观众的心情不一样。
7: 嗯，
8: 我发现了，心情好您也来，心情不好也来。
7: 那为什么呀？
8: 打个比方吧，
7: 您说说。
8: 比如说有这么一家，
7: 嗯，
8: 两口子刚结婚一年多，生一大胖小子，
7: 哼，
8: 心里边高兴啊。
7: 那当然。
8: 哥，喜事儿啊，走，出去溜溜去。
7: 嗯，
8: 走到门口一瞧，哟，这演相声。
7: 嗯，
8: 太好了，这喜事儿都接着。
7: 是，
8: 尤其是一瞧水牌子，
7: 呵，
8: 曹云金曹老师在这儿说相声呢。
7: 说你呢？
8: 得瞧瞧去。
7: 嗯，
8: 进来看相声，高兴。
7: 心里开心。
8: 当然相反，心情不好也来。
7: 是吗？
8: 有这么一家，
7: 嗯，
8: 六辈单传，到他这儿生一小姑娘，
7: 哟，
8: 这丈夫心里边别扭。
7: 怎么了？
8: 其实没什么事儿，
7: 嗯，
8: 他难受。
7: 嗨，
8: 我出去溜溜吧。
7: 嗯，
8: 溜溜达达走到剧场门口，这也像
7: 是，
8: 一瞧水牌子，
7: 嗯，
8: 哎，
7: 嗯，
8: 反正也没儿子了，看看刘毅吧。
7: 我呀，不像话啊。有你这么说话的？
8: 今天观众当中有可能就有。
7: 没有这样的。
8: 我拿你送礼了，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7: 您还真配合
8: 呀。开个玩笑，
7: 别这么逗。
8: 我就喜欢上你们这儿来，说相声有意思。
7: 嗯，
8: 传统的文化形式，
7: 对，
8: 我喜欢。我就喜欢研究这些传统的东西，民风啊，民俗的，跟你们这个说相声一起探讨。不光是国内的我研究，国外的我也研究。
7: 还真是这个
8: 我经常的出国旅游。
7: 您都去哪儿啊？
8: 我去的地儿太多了。
7: 您给说说。
8: 英国、美国、德国，
7: 嗯，
8: 法国。
7: 您瞧瞧，
8: 通县。
7: 嗯，通县吗？
8: 啊，不，羊闸。
7: 那也是通县。
8: 啊啊，
7: 那是咱中国啊。
8: 大兴、固安、怀柔、密云，我都去。
7: 您就没进过北京市里？
8: 玩呗。
7: 嗯，
8: 出去学习去。
7: 是，
8: 我最喜欢去哪儿？
7: 喜欢哪儿？
8: 最喜欢去英国。
7: 您呢？
8: 哎，
7: 那为什么呀？
8: 英国是绅士的国家。
7: 哦，听说。
8: 大家伙也看得出来，我是一个绅士。
7: 就您呢？
8: 我这个形象就是一个绅士。
7: 绅士要都这模样。

0: 而且我英语比较过关。
1: 您，
0: 我英国话说得好。
1: 是吗？
0: 那英国话张嘴就说，
1: 哇，
0: 英国报纸拿过来就看，
1: 水平够高的。
0: 英国车上就坐，
1: 嗯，
0: 英国饭拿起来就吃。
1: 哎，不是，等会儿，
0: 能耐大，
1: 等会儿，这没什么能耐，吃饭谁不会？拿过来搁嘴里吃呗。
0: 呀呀呀，哥，哎哎哎。哎，你到英国你会要饭吗？
1: 啊？
0: 哎，你到英国你会要饭吗？
1: 这我不会。
0: 我当着就要。
1: 是
0: 啊。要不来都。
1: 行行，
0: 我就能要来。
1: 行行，别露怯了啊！大伙儿都笑话你了。您那叫点餐。
0: 啊，对对，也有叫点餐的。
1: 哎，都叫点餐。
0: 对，你能要我点餐吗？你会吗？
1: 我不会英国字，不会点。
0: 英国饭店你去过吗？
2: 还真没。
0: 英国大饭店。
1: 嗯。
0: 大高楼。
1: 是
0: 宽阔的院子，
1: 嗯，
0: 中间有洋灰池子，四水往上，
1: 呀，先生不是，那叫喷泉，
0: 洋灰池子，
1: 行了，
0: 红火的瓷砖，白瓷砖，白着呢，人一天一刷，
1: 行了，你管那干嘛呀？
0: 刷的勤，人家干净，
1: 人家那叫喷泉，
0: 我也不能说穿这个，
1: 那您穿什么呀？
0: 人得穿西装，
1: 你还懂西装？
0: 哎，对，得穿那个。那西装后来搭了一片大破西装，反正是
1: 燕尾服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我穿那个，
1: 嗯，
0: 我戴一个弹鱼式的帽子，
1: 啊，礼帽，
0: 戴着我的小围嘴儿，
1: 丝巾，
0: 拄着我的拐棍，
1: 这岁数不小了，
0: 站台阶上，
1: 嗯，
0: 走，
1: 嗯，
0: 进去，
1: 哦，
0: 保安过来了，
1: 嗯，
0: 我都不大正眼看你，
1: 是，
0: 咱是有身份的人，
1: 对呀。
0: 我就拿我这膀胱扫他一眼。
1: 您等会儿，你知道什么是膀胱？
0: 不，这位正国，对吧？
1: 嗯，
0: 这位正国，这位膀胱。
1: 哎，不像话，先生。哎，这个呀，叫余光。
0: 哎呀，埋汰了，
1: 还懂埋汰了？
0: 哦，
1: 注意点吧。
0: 余光。
1: 对，
0: 说好念膀胱了。
1: 改吧，
0: 余光，哦，那我拿着余光扫他一眼，
1: 嗯，
0: 扫进去，
1: 是，
0: 旋转门，
3: 你去过吗？你
1: 真有意思，
0: 旋转的，我拿这边进去，
1: 嗯，
0: 我呀，你笨，
1: 是，
0: 你也行，你看，
1: 回来，
0: 行了，
1: 好玩，您是没见过什么，我说，
0: 行，有点意思，
1: 嗯，
0: 站那儿，接着，
1: 什么呀？
0: 把我这手杖给递过去，
1: 哦，让他拿走。
0: 哎，
1: 嗯，
0: 礼帽，
1: 嗯，拿走。
0: 大衣，
1: 不，拿走。
0: 西装，
1: 嗯，接过去。
0: 呵，口罩。耳朵帽。鼻子套。
1: 什么都戴。
0: 棉球。
1: 不。
0: 眼镜。
1: 眼镜没有。
0: 围脖。
1: 带东西真不少。天都够了，我哈，别玩了，
0: 屋里热把棉裤退来。
1: 我要跟您打听吧。您这是吃饭，您是洗澡去了？
0: 我是西餐厅啊，煤球炉子热。
1: 西餐厅点煤球炉子，
0: 这会儿火上来了，
1: 好，
0: 没封好，你
1: 是？是，
0: 过来我点餐。
1: 嗯，
0: 小二，啊，不是
1: 小二，
0: 不是二，
1: 啊，不是。你想说什么？
0: 不是，报哎，
1: 啊，
0: 哎，我
1: 什么英语啊？
0: 我 waiter， 哎，听着英文，
1: 嗯，
0: 多流利 ，waiter， 跑堂的过来冲我点头哈腰，先生，你敢冲啊？
1: 山东跑堂的，不是去的这是哪儿啊？我说，
0: 别废话，
1: 嗯，
0: 点菜，面包，果子，
1: 会吃。
0: 大片的啊，喝的
1: 整，
0: 哎，记住带几瓣蒜啊。
1: 这蒜有就蒜吃的吗？
0: 你不懂，紫皮独头蒜，不限制，要钱随便吃。
1: 是啊，
0: 这我爱吃这个，
1: 吃
0: 乒乓球似的。这好，
1: 这好啊。
0: 那当然，这东西我教你，知道
1: 啊，
0: 这东西搁嘴里嚼，
1: 嗯，
0: 不能咽，咽了辣心。
1: 还吐了，
0: 吐就完了，你咽了辣心。
1: 不是这不行啊，这个我跟您说，吃完蒜之后嘴里有味儿，
0: 我就要这味儿。
1: 不，您这听着都新鲜，您要这味儿干嘛呀？
0: 有用啊，这味儿
1: 干嘛使？
0: 你不懂。
1: 嗯，
0: 各位，我跟您说着，西餐厅啊，是吃完饭上旁边舞厅跳舞去。
1: 哦，对，旁边都有舞厅。
0: 我不乐意跟那外国的小姑娘们跳舞，我去那跟那坐着，那过来小姑娘请我，先生，请来跳个舞。
1: 您怎么对她？
0: 我一瞧，
1: 嗯，
0: 不乐意去。
1: 是啊。哦，这人多损呢，是吧？
0: 一会儿又过来一个，
1: 嗯，
0: 先生，请来跳个舞。有一个，
1: 这
0: 还能跳？
1: 是，
0: 你去过外国舞厅吗？
1: 这我还真去过
0: 外国舞厅。
1: 嗯，
0: 什么样的？
1: 看这我知道，这四周围嘛，都是皮沙发、小茶几儿，坐人的。这儿呢，舞池子。
0: 对对对。
1: 再往后点，这有个有一个乐队。
0: 对对对，
1: 乐队西洋乐全是。
0: 哎，头里站着一人，
1: 嗯，
0: 手里拿一电镀小棍儿，
1: 是
0: 留一大长头发，烫着卷儿。
1: 这您这是
0: 穿一破西装。
1: 不是，就是那燕尾服。
0: 对对对，他不动，别人不动，他只要一动，乐队就响。他一动，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法国坠子，
0: 行，不外行，
1: 那叫指挥，
0: 都懂。
1: 是
0: 我跳舞跳的就好。
1: 您呢？
0: 舞蹈家，经常出国，不会跳舞还行。
1: 就您这还常出国，还会跳舞呢？
0: 就不乐意跟他们跳，但是我跳的好。
1: 朋友，咱这样，哎。您要跳得好的话，我也会跳，咱在这儿合作跳一回怎么样？
0: 不行，不行，
1: 不
0: 跳舞得一男一女，咱大老爷们儿怎么跳？
1: 这没关系，咱俩分分角色，
0: 分一分。
1: 哎，看谁演男的，谁演女的。
0: 那我来女的。
1: 不是，你为嘛来女的呀？
0: 因为我长得比较媚一点，我长得比较秀气。我一来走在大街上，就有人夸我。
1: 夸什么呀？
0: 哎，你看这男的，哎，你还是红红的。
1: 这是夸你呢。您是脸皮太厚了，我说。
0: 我赶紧，我谢谢大姐，谢谢大姐。我媚一点，我就得来女的。
1: 行，那您就来这大女。
0: 哎，大女。
1: 我来这男的。
0: 大男。
1: 好。
0: 行。
1: 那咱跳舞。哎，不是先生。哎。
0: 啊。
1: 您呢？得稍微的化化妆。
0: 不用化了。
1: 不是，您这脑袋长得跟砖头似的，不好看。女同志是长头发。
0: 长头？我没有长头发。来假发。
1: 假发，咱这后台没预备。这样。您呢，来这手绢把脑袋一包，好比是女同志，
0: 把脑袋包上。
1: 哎，
0: 看不见我怎么办？
1: 哎，不是，您就包这头发。哎，对，是这意思，拿出来就漂亮。您看着啊，跟琢磨着，这有讲究。
0: 什么呀？
1: 破尿盆箍上了。
0: 废话，这脑袋说不出话来，累得我。
1: 稍微系松点。这回行了吧？
0: 行，那脑袋不，那也不行啊，这也不像个女的。
1: 这怎么办？
0: 我还得把这个胳膊、袖子卷一卷。
1: 卷袖子是？
0: 露出我修长的胳膊来。
1: 您这胳膊是修长。
0: 哎，你看多细啊！
1: 是，
0: 真的。
1: 嗯，
0: 我都怕它折了。
1: 不至于的。胳膊
0: 卷起来，对吧？
1: 是这意思。嗯。
0: 大褂也碍事儿，看不见我的美腿。
1: 那怎么办呢？
0: 垫着点吧。
1: 还硬点，
0: 哎，硬。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好比是我那个超短裙儿，
1: 穿这儿啊。您真行，
0: 露着我这美腿，大家伙看
1: 的，这都是汗毛。
0: 哎，那这样就像个女的了。
1: 来，行，您这形象挺好，
0: 像个女的了吧？
1: 像，太像了。哎，先生。咱搭的桌子，
0: 啊，把这桌子搭一搭。
1: 哎，
0: 是
1: 把这个跳舞的舞池子，咱给它布置出来。
0: 啊，这是舞池，
1: 这就是舞池，
0: 这就是乐队，
1: 这是乐队了。
0: 行了，跳吧，来。
1: 不是，咱是跳舞，咱来灌胶怎么样？我说，
0: 啊，
1: 咱这是跳舞，
0: 啊，跳舞
1: 不是摔跤。
0: 哦，跳舞，
1: 哎，跳舞，您来女同志，您就得坐着，让我过来请您。
0: 我坐哪儿？
1: 您坐这儿啊。
0: 搬一凳子去。
1: 没有凳子，沙发。
0: 哪有沙发？
1: 我们这儿没有，咱这儿舞台表演。好比方说，您就坐沙发。这儿，您往这儿坐。这儿站好，往下蹲。来，往下蹲，往下蹲，背凳直了。哎，扶着这沙发背，扶着。哎，行，师傅啊，大沙发。怎么着？
0: 哎，你干嘛呀？
1: 我这先蹲到点这儿。
0: 我回来。
2: 我前门我受得了吗？这
1: 不远，我一会儿就回来。
0: 那不行，你得过来请我，咱俩好跳舞啊。
1: 一请您咱就跳舞。
0: 对，这样吧，嗯，我稍微这么侧着点，好比就是坐沙发。
1: 行
0: 行吧，
1: 赶紧等着，我来请您。
0: 过来请我。
1: 好嘞。
3: 小姐，请您跳一支舞啊。
1: 认生。
3: 哒哒哒哒哒哒，小姐，请您跳一支舞吧。
1: 你谁吓唬他
3: 了？滴哒哒哒哒滴哒哒，
1: 小姐，请您跳一支舞吧。少打我！
0: 我这傻猴。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大伙儿这叫好我听着就有意思，
3: 是吗？
2: 以往我们办专场都是叫好，
3: 啊，
2: 现在随着相声火了都不叫好了，
3: 都怎么的呢？
2: 咦，都这样，
3: 懂行了都怎么叫？
2: 哎，真是，现在这传播面很广啊。
3: 对，
2: 上台呢，虽然大伙儿欢迎，刚才主持人也报了，我还得自我介绍一下，
3: 还介绍？
2: 我呢叫裘英俊，
3: 是他。
2: 站在我旁边这位，于丹，
3: 是我呀。
2: 他好。
3: 我有什么好？
2: 相声界的后起之秀，
3: 不敢这么当啊。
2: 确实是好，不过
3: 啊，
2: 说真格的，你说相声屈才了，
3: 屈才了，
2: 哎，真是，
3: 是吗？
2: 你太屈才了，
3: 嗯，
2: 你啊，我打个比方吧，
3: 打个比方，
2: 你啊，其实你就好比是一块上等的木料。
3: 哦，我就是上等的木料。
2: 哎，就说你这块料啊，你啊，
3: 没有这么说的
2: 啊，
3: 我这块木料。
2: 这块木料，
3: 哎，
2: 如果当初遇上一位高水平的技师，精雕细刻，不出一年，
3: 怎么着
2: 就能把你做成一个木质的高级马桶？
3: 说了那么半天，我就马桶了，
2: 高档的，
3: 高档的也是马桶。
2: 结果坏了，
3: 嗯，
2: 碰上一个二把刀的老师，
3: 哟，
2: 也是三下五除二，
3: 啊，
2: 给您做成了一个小尿坨，
3: 买什么尿盆儿？
2: 反正就委屈点呗，
3: 也不算委屈，
2: 说相声呗，
3: 嗯，
2: 说相声也可以，
3: 是，
2: 也不算坏，
3: 就是
2: 现在相声火了吗？
3: 啊，
2: 但是您看相声可有规矩，
3: 有规矩，
2: 您比如往台上一站，
3: 嗯，
2: 穿这个服装大褂，
3: 都是长衫，
2: 哎，也叫长衫，
3: 对，
2: 为什么穿这个呢？
3: 为什么呢？
2: 表演着方便。
3: 哎，
2: 您看这大褂袖子比较长，
3: 对，
2: 如果学个京剧啊什么的，这可以当水袖，它这表演的方便。
3: 对，
2: 如果穿西服中山装，当然也好看，
3: 嗯，
2: 但是表演起来它袖子短呢，
3: 嗯，
2: 受一定的影响，
3: 有局限性，
2: 都得有规矩。
3: 是，
2: 哪行哪业都有规矩。
3: 嗯，
2: 您比如说吧，就拿一个扇扇子，不同的行业就不一样。
3: 这扇扇子还不一样，
2: 哎，有讲究。
3: 有什么讲究啊？
2: 分为文胸五度、僧道领、梳口眉间、贼尾装，都不一样。
3: 哦，还这么多的，哎，您分别给我们说说。
2: 头一个，
3: 啊，
2: 文胸，文人墨客，扇扇子，扇胸口。
3: 文扇胸，
2: 哎，一扇是这样的。
3: 对，
2: 文人。
3: 哦，文人都这么扇。
2: 说话是这样，扇着扇着。
3: 是吗？
2: 年兄，年弟，
3: 多客气。
2: 最近温书了吗？
3: 嗯。
2: 倒是温着呢，温的哪本啊？机器猫。
3: 什么文人呢？我还看小说呢。
2: 就说有文化扇胸口
3: 啊，有文化扇胸口。
2: 习武的人就不一样了。
3: 习武的人什么样？
2: 第二句五度，
3: 五度。
2: 习武的人扇扇子，扇肚子。
3: 哦，扇这肚子。
2: 这样。
3: 哇。过个架，
2: 哎，他习武的人，他这有肌肉啊，
3: 嗯，
2: 胳膊放不下，扇肚子，哎，
3: 嗯，
2: 兄弟，最近练了吗？最近练了啊，昨天我跟那个栓子摔跤去了，哎，上来我来德克洛，德克洛过去吧唧我趴下了，
3: 怎么你趴下了？
2: 没使好，让他把我压低了，
3: 下回找个瘦的练的啊，
2: 这是五度，
3: 五度。
2: 漱口，
3: 漱口，
2: 说评书的扇扇子，扇嘴，
3: 干嘛扇嘴？
2: 都这样，
3: 啊，
2: 一说这样扇嘴，啊，为什么呢？
3: 因
2: 为有这么一句老话，
3: 什么话？
2: 日吐千言，不损自伤。
3: 有这句，
2: 说话说多了，嘴里容易分泌一种液体，有异味。

0: 哪儿？
1: 哦，山间。
0: 说话也是这样。
1: 怎么说呢？
0: 哎呦，这大姑娘今年有20了吧？找人家吧，我给你找一个，介绍一个。那是这样吧？见着男的也是这样。
1: 嗯。
0: 呵，这小伙子多好，今年20几。我呀，认识一姑娘19，跟你太般配了，家里条件也好，长得也漂亮，
1: 是
0: 啊，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鼻管，说话谚语应声，就一个缺点。
1: 什么缺点？
0: 没鼻子。
1: 没鼻子。
0: 你乍一看没有，仔细一看跟有一样。有这样脸吗？
1: 多谢谢，没有。
0: 就说是扇肩膀，
1: 扇肩膀，
0: 最后一个贼伪装，
1: 贼伪装，
0: 小偷，他扇扇子不为扇粮，他是伪装。
1: 嗯，
0: 坐公汽车这样拿着扇子，他这是挡着您这脸，
1: 挡着视线，
0: 底下就坐过
1: 偷东西，
0: 贼伪装，
1: 贼伪装。
0: 所以您坐公汽车看着，凡是这样拿扇子，甭问，
1: 都是小偷。
0: 这是你说的。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爸爸，
7: 0.36秒，孩子兴奋地呼唤，0.36秒，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走。
1: 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
2: 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3: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2: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4: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5: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6: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5: 你干啥？俺的书包。
4: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5: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4: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3: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6: 起开！
5: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7: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7: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玩儿，给，钱拿好啊。
1: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3: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3: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3: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4: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5: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5: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5: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5: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5: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5: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5: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

0: 二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7: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
1: 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0: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

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0: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1: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2: 大夫，情况咋样了？
3: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2: 啊？
3: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2: 好，钱。钱不是问题。
4: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2: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4: 行。
2: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4: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2: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4: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2: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4: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2: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4: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2: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1: 春花姨，
2: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1: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4: 好，谢谢小杨
2: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1: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2: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2: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6: 叶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
2: 啊！
7: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阳同。

0: 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0: 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6: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好孩子，楚花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6: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6: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1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楚阿姨，新年快乐！
12: 楚阿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
13: 哎哎，
8: 珊珊姐，新年快乐！
14: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6: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5: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5: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每天从完成手边的第一件小事开始，专注本身就是最好的调整。今天比昨天多向前迈一步，就是进步。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